0: 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辆放心行驶。另外需提醒大家，近日京沪高速广往临枢纽到晋江之间受施工影响，往上海方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车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节目再见。
4: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老年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

0: 的特约播出啊！
1: 那我为什么刚才
0: 啊，
1: 就是这样一下吗？
0: 啊，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今天八点档的话题应听众朋友们的邀请换了一下，
0: 哎，
1: 我们换的是和学校有关联的，
0: 对，
1: 就是你上学年代的那些深刻的回忆，
0: 对，
1: 美好的记忆，
0: 嗯。
1: 然后大瓶子说
0: 啊，
1: 不能不说这个吗？
0: 啊，
1: 这不找事儿吗？我说就说。
0: 对对对，三哥在回复加班是吧？我们现在话题、
1: 换了，因为本来说加班他们说太苦了，
0: 对，
1: 他们说点甜甜的东西在八点档。
0: 哎，
1: 所以我们就说一点极致的甜吧。
0: 对，
1: 嗯，
0: 学生时代你有哪些美好的回忆？
1: 啊，
0: 可以是学习上的呀，也可以是朋友上的呀，
1: 也可以是，
0: 哎，对，都可以，朋友们。
1: 是
0: 啊，
1: 当然了，现在路况的情况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嗯、
1: 还好，不算是有拥堵的太多。
0: 对，
1: 响山路是常年的嘛，那边现在应该是徐工那边上班，
0: 对、
1: 嗯，常年有一些压车的情况。
0: 哎、
1: 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黄河西路由南往北的方向，
0: 嗯、
1: 解放路由南往北的方向，环城路由西往东的方向，
0: 嗯、
1: 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淮海西路由西往东的方向，
0: 对，
1: 长安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湖东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这是我们智慧排行的前十名啊。
0: 对，那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
1: 嗯，
0: 今天我们想让各位来说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在学生时代有过哪些美好的回忆。
1: 但是他们也说到，他在学生时代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听我们的广播。
0: 哦，遗憾呢？
1: 哎，这是你们错过了美好的时光
0: 啊。对对对对，你像我就听了，那我就来上班了。
1: 哦，你是学生时代听的我？
0: 对对对。
1: 哦，以前我不知道这句话杀伤力有多大，因为毕竟我跟薇姐说的时候，我就说我听你节目长大的，她当时笑的就很尴尬。我想这不是对你的褒奖吗？直到后来很多的实习生过来说，苏姐，我在上学的时候就听你节目，包括咱部门的小伙伴，他说我在上学的时候
0: 听你节目，
1: 就在听你节目长大的，我就觉得哇哦，
0: 对对对，扎心啊！现在又有人说听我节目长大，
1: 你看看。
0: 来，各位，学生时代你有过哪些美好的回忆？就一提到学生时代，你最先想到的一个画面或者一个场景又是什么啊？
1: 刚刚有一位咱们在目前在国外的那个小伙伴，
0: 哎、
1: 他说，哎，也不是是我因为深夜的原因还是怎么着？
0: 怎么着？
1: 想到美好回忆，
0: 嗯，
1: 就只有他，女字旁的他哦，
0: 啊、哦，
1: 嗯，
0: 谁啊？
1: 就是他。
0: 谁啊？非得刨根问底才行啊！
1: 是的，
0: 刨个根儿才行啊！
1: 啊，嗯，还有朋友说你们这些话题啊，对，没上过学的人，
0: 哦，
1: 你不可能连小学都没上吧？古佛青灯，
0: 对，
1: 嗯，
0: 其实
1: 他不友好。
0: 对，你要提到那个就是美好回忆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呢，你看我们那时候上学是有好多的美好回忆的，
1: 有啊，
0: 不仅仅是有那个他的那个，
1: 哎，对，我觉得那个他才不是什么美好回忆嘞，
0: 对，
1: 美好回忆应该是在你那个年龄段
0: 啊，
1: 我就觉得那时候放学你骑个自行车回家的路上，
0: 对，
1: 都很美好，
0: 对，
1: 嗯，
0: 我现在想起来的话，还有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参加艺考的时候
1: 啊，
0: 艺考之前咱不是有很多的那个要
1: 去学校的，
0: 对，要练声啊什么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也挺舒服的，因为我们学校的旁边呢是一条河，就是咱新义语我觉得叫熟河
1: 啊，
0: 完了以后呢我们要经常去那个河边要去练声
1: 啊，
0: 每天早上完了以后在操场上也练，然后那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大教室也练，就那个时候你感觉到你整个人就进去了那种感觉，
1: 进河里去了。
0: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
1: 不是，你说你自己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就是一个人啊，他对一个事儿没有接触过之前呢，他是一个素人，对吧？
1: 是啊。
0: 你比方说那时候我有很多的字音我都发不出来。
1: 哦，
0: 比方说。
1: 你还真练声啊。
0: 我真练声。
1: 我从来没练。就说这个对专业不尊重啊，那我从来不
0: 练。我们那时候天天练，然后练了我可能练了有两年吧。
1: 嗯。
0: 那时候你看一个是嘿哈的这种气息得练。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字音，
1: 啊，
0: 你看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也发不准的一个音哈，
1: 对，
0: 就是你比方老龙恼怒闹老农
1: 啊，哦，你是
0: 我就有点那个
1: 乐乐
0: 嗯和
1: 啊，老农
0: 啊
1: 恼怒闹老龙，是这个意思吧？啊，哎，
0: 就是我那个山无棱和小龙这个龙这两个字的音我发不准，我就为了这个字啊，
1: 嗯，
0: 我当时我耳朵都听不出来区别。
1: 哦，是吗？
0: 啊，我都听不出来区别，我感觉是一个音。
1: 因为你们那个老熬龙熬龙，
0: 哎，对，愣愣，哎，对，
1: 你们老这样啊。
0: 还有，我当时还有那个发音也发不准的，
1: 嗯，
0: 就是徐州话里面也容易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醉那个字儿，
1: 醉。
0: 对，
1: 嗯，
0: 咱那个就是我的心仪那个长大的话，容易说 Z
1: Z 啊，
0: Z。然后我其实我最 我最开始在那想，我有口音吗？有乡音吗？啊
1: 我怎么听不出来呢？
0: 这个字儿我听不出来。
1: 对，
0: 我后来去，你看我去宿迁有那些朋友的时候，他们喝佛不分，
1: 是
0: 南京有
1: 呢了不分，
0: 呢了不分，
1: 对，
0: 对不对？你看每个地方的人的发音不太。
1: 其实我们徐州的朋友平翘舌号不分
0: 啊，滋滋滋，这是吗？
1: 哎，就是他用普通话不太，比如说出租车
0: 啊，
1: 这个就很难念。
0: 出租车，
1: 对，
0: 刻意念的慢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还有刚才说回忆，就他的朋友，他上学期间，我每天的早餐都是他给我带的。我好想再吃一次他给我带来的早餐。你是纯想蹭早点是吧？
0: 这个应该是女孩吧？是不是？男孩经常给女孩送外卖，
1: 女孩经常给男孩带。
0: 哦，你看真的挺有感觉的这事儿。
1: 哎，
0: 啊，
1: 还有朋友说，你看吗？
0: 嗯，
1: 听到吗？有天赋的从来不练声
0: 啊，
1: 不是，你知道我就是在播音主持的时候，
0: 他骂你也挺难听。
1: 他说我有天赋哎，
0: 啊，是，
1: 就是突然间开窍是什么时候嘛？
0: 啊，
1: 就平时我就念课文，虽然说抑扬顿挫还不错，但是感受不是特别的。厉害
0: 啊，
1: 就是那种你说的那种进去了的感觉，没有、没有特别厉害。后来我妈妈给我找了一个
0: 老师，
1: 表演的老师表演系的老师。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再给我说了一堂课，他也不算老师，他在大二，当时喊了个大哥哥，就是我妈同事的孩子，给我上了一堂课。
0: 哥哥
1: 上。打那之后，
0: 哦，
1: 跟你说开窍了。开了挂，
0: 他怎么给你上的课开的怎么就开窍了呢？
1: 是他会告诉我，就比如你念声的时候，你眼前要那种景象
0: 哦，
1: 你不是念声啊，就念课文的时候，你眼前要有
0: 哦，
1: 然后用那种情绪啊，或者是那种轻声和就是顿感的，然后节奏的不同
0: 哦，
1: 然后把一个课文才能念得特别好
0: 哦。对，你看这个就是情境就能结合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老师一句话就能给你点醒了
0: 哦，真是真是，
1: 嗯，
0: 我
1: 你别说，
0: 我有点那个就是。开窍的时候是也是跟表演相关的
1: 啊，
0: 就是我们上表演课不是有那个释放天性课程吗？
1: 你装猴子？
0: 没没，我们那时候释放天性还都蛮刺激的，比方说要去什么菜市场门口去表演
1: 啊，
0: 去人多的地方要去表演，
1: 嗯
0: 啊对，然后可能要录成一个小片段
1: 啊，
0: 对，我有同学反正录的那挺厉害，就是要在一个角落里面去演一个乞丐的那个动作，
1: 哦，
0: 我觉得。他那时候就进去了，真的，
1: 他就像是吧？
0: 他后来就考上了那个浙江传媒学院
1: 啊，
0: 北中传南浙传嘛。
1: 对对，南浙传非常厉害，啊，
0: 哎，学表演，然后现在也在做演员，好多电视剧里面也有他的一些镜头。
1: 你看看，
0: 对吧？
1: 啊，出道的就是从乞丐出的道，
0: 丐帮，是吧？我当时觉得，哇塞，他那个时候怎么能？在这么多人这么多的
1: 一个场景，他怎么可以好意思的，对吧？人家就得先把这个害羞臊感给去掉，
0: 他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他说想学表演的，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在一个普通的一个学校里面，那样的声音你知道，就是嘲笑的声音要大过他的，
1: 是的，
0: 你知道吧，
1: 一定是
0: 完了以后，你看这么多年他坚持下来，我觉得他的意志大过了那种嘲笑的声音。
1: 而且我们当时想练播音员主持人的时候，想考艺考之前不是要频繁的说普通话嘛，因为要不然你的乡音就特别重，
0: 对对对，
1: 但你要在学校里说普通话
0: 啊，
1: 那嘲笑声也是如嘲笑一般啊，哎呦我的天哪，爪杀嘞，你看他，哎呦
0: 好像是回来应该变成这样了，
1: 哎呦，
0: 对，就我觉得每个行业里面都会经历过这样的时光，
1: 所以大家如果干一件事情能够耐得住嘲笑，
0: 对对对，
1: 压得住嘲笑就成了啊。
0: Uncle 巴基说，昨天呢，我就见了我学生时代最美好的事情。
1: 哎呦，
0: 就在昨天哦，7月15号。
1: 真的？
0: 哎，我见了学生时代的那个白月光。好多年。
1: 亏了昨天7月15号是阳历。
0: 对，好多年没联系了哈，找他买点东西。
1: 啊，
0: 简单聊了一聊。说实话呢，有点胖了，但还是很漂亮。
1: 哦，
0: 说话还是很温柔，
1: 是是是是是，
0: 生活呢也很幸福，
1: 都才好，
0: 都才好，哎，
1: 哇，
0: 对，你说这话，感觉你有种你放心的意思，这是，
1: 就是他过得挺好，我也放心了，
0: 对，都才好，
1: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会去见你们那个时候的白月光吗？
0: 我没有白月光。白月光在我家里面
1: 那就是你白月光，哇塞，
0: 在我家里面， 现在整个，我现在就是天天吃褪黑素哈，就因为那个白月光太亮了，
1: 是
0: 影响我褪黑素的分泌。
1: 所以你跟我们家大哥天天都在一起说哪个褪黑素效果好是吧？
0: 哎、对。大哥也取到自己白月光了吗？
1: 我是徐州白月光，我可能不是他的。
0: 哦。

0: 徐州人民白月光。
1: 对对对，嗯、大哥的惩罚，娶了一个就是不爱自己的人。
0: 哎，谁说呢？
1: 你不是说你徐州人白月光吗？这是？
0: 对呀、
1: 啊。啊，你得是他的才行哈。
0: 哦。
1: 啊，赵才
0: 他是我的白月光不就行了吗？
1: 啊、哦，也是，
0: 对吧？
1: 大哥是你白月光，
0: 我是徐州白月光就行了啊。
1: 对。赵才说，小龙说感觉自己进去了。
0: 嗯，
1: 他说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意境吧。
0: 他进哪去了？
1: 哎，
0: 一般来说进去了可不是一定好
1: 进状态。
0: 嗯，
1: 就仿佛感觉自己在那个学习啊练声的过程当中和未来的主持人就完美的匹配了。
0: 嗯，
1: 准确的给自己定位了。嗯，我就是那个主持人。
0: 哦，
1: 就会有那种进去的感觉，是吧？
0: 就是他其实说的那进去了，用现在的一些比较洋气的话说叫走进心流了
1: 啊！
0: 哎，在心流里做一件事情了。
1: 对对对对，就是你们认真做一件事儿，
0: 嗯，
1: 还真蛮爽的，真的。
0: 哎，
1: 真蛮爽的啊！
0: 哎，就是说龙仔苏总的意思呢，是告诉你，
1: 哦，
0: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1: 哎，
0: 你也请个专业老师
1: 啊，
0: 把你拔一下。
1: 哦，
0: 哎，你现在演戏很拙劣的，
1: 对对对，
0: 你的话语也开始不谨慎了，
1: 嗯，
0: 哎，马屁拍的也不响了，
1: 嗯嗯，也不 PMP 了，这是，
0: 哎，对 PMP 技术直线下滑，
1: 对对 对， 对，
0: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是年度考核哦，
1: 哦，
0: 就跟我们记者证一样，每年贴个花，你这个考核要不过关，可能会降档级哦，
1: 哦，哦以前听着挺害怕，现在听着有点期待。来，这个何同学，
0: 哎，
1: 讲到了自己的美好时光，
0: 蛮长的。
1: 嗯，他上学的时候啊，有个关系特别好的男生
0: 啊、
1: 哦，经常帮我嘛。
0: 嗯，
1: 就放假的时候会拿东西啊，捆被子啊。
0: 啊，
1: 然后开学的时候也会帮我提东西啊。
0: 就反正之间我们关系特别好。
1: 对，
0: 有一次他跟我说，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哦，
0: 有人传咱俩绯闻。
1: 那肯定有人传的，这是。
0: 然后当时我脑也抽了，我说，
1: 啊，
0: 咱俩怎么可能？
1: 啊，
0: 我当时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喜欢他的。
1: 哦，
0: 但是因为当时有点胖，我心里有点自卑，
1: 哦，
0: 我就觉得他肯定不喜欢我。
1: 哦，
0: 只是说好处得好而已。
1: 哦，
0: 这个事就是每次我回想起来。
1: 啊，
0: 干啥？
1: 后悔是吧？
0: 干啥呀？人家都点我了，
1: 对，
0: 那个窗户纸都已经湿了，
1: 对，
0: 都就一戳就破的那种，
1: 对，
0: 嗯，
1: 戳破了才行，
0: 对，
1: 对，
0: 嗯，
1: 那你假如说，我问你啊，就是假如说，
0: 男孩说这个话，你觉得他对你没有意思吗？
1: 假如说男孩跟你说这个话，
0: 嗯，
1: 那女孩怎么选择去？选择戳破这个窗户纸呢？别让男孩跟你说，你知道吗？现在别人在外面都传咱俩的绯闻。
0: 就如果你这个时候也有点喜欢他
1: 啊，那你这时候你怎么去戳破这个窗户纸啊？
0: 那绯闻就是我传的。
1: 哦，这新闻。
0: 我在广播里传的。
1: 真事儿。哦，
0: 不是绯闻，是新闻，是吧？
1: 你知道吗？
0: 哎，这两种说话都很高级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两种说都很高级啊。
1: 哦，你知道吗？现在外面很多人穿咱俩的新闻。
0: 都发社交媒体啊，
1: 奇怪这是啊。来，各位学生时代，你有过哪些美好的回忆啊？
0: 3569说，那对于前任不是有那句话吗？
1: 啊，怎么说呀？
0: 你若安好，
1: 哦，
0: 只怪上天不长眼。多恨之入骨啊！
1: 对对对对，哈。行啊，各位学生时代，你有过哪些美好的回忆？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苏烧燃冻，苏味出圈，徐州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续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
0: 嗯，
1: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啊，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节后浪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说到校园时光啊，刚刚有一个小伙伴、圈这位朋友啊、他说他原来我还在做中午节目的时候、他们学校中午午后学校大喇叭、就开始放我节目了。我好好的一个学校哦。
1: 对，午后大喇叭就放你的节目。
0: 对，就是他们，因为当时我在做午间节目、中午12点的节目
1: 也是娱乐的吗？
0: 就是娱乐的
1: 哦，
0: 纯搞笑。我不说嘛，我就做过3个月的就业类的节目、差点把自己干下岗之后就开始走搞笑路线
1: 了。行行行，下岗再就业相当于是。
0: 对，这就是给自己救了一个重新救了一个业啊。
1: 对，田哥说到说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啊、他说学生时代都多少年了，现在想一想，那关于那时候的回忆都忘得差不多了。
0: 你是真的忘的还是被嫂子揍忘的？
1: 选择性的忘。但是呢有几首歌一直还是记得、没事的时候还是会经常的唱一唱，咱也找一找吧。比方说同桌的你。
0: 同桌的你啊。
1: 爱之初体验。
0: 行。
1: 一起走过的月子，不是那个一起走过的日子。
0: 我来看一下啊。
1: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爱的代价别怕我伤心。还有这什么来生缘再见。啊，这都是关于学生时代的歌曲啊，咱们找找看。
0: 行。
1: 啊，有哪首歌在曲库里面的，咱们给大家来放一放啊。
0: 来，有这个老狼版的。
1: 啊，同桌的你啊、对对。来，各位你们也可以讲一讲你们在这个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同桌、然后有没有、
0: 我这凳子又上来、
1: 是吧
0: 我也按不下去啊，太瘦了主要是。
1: 对对对，那其实同桌在那个自己学习的过程当中影响也是蛮大的。
0: 挺好的。
1: 那时候会安排男女坐一起。
0: 对，坐一起啊。
1: 对对对、男生女生坐一起。
0: 那个时候还换同桌了、好像。
1: 哦对对。
0: 经常还会换。
1: 什么这个跟那个换、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反正也坐不了多长时间反正。
0: 山前没相见说云龙山上好多人拿着收音机，整个山上都是苏威和小龙的声音。
1: 啊。
0: 你这个不是刚才我们的小伙伴吧，我们刚才已经在直播间里喊过云龙山了。
1: 今天有人咱们的听友在那边团建吗？
0: 你们在团建吗、朋友们在云龙山上。都拿个收音机呢。
1: 对对对。哎呀真是。我现在也不知道咋回事，我节目在云龙山上播的时候感觉
0: 有点傲慢。
1: 你有点傲慢。
0: 我有点缺氧。
1: 哦。
0: 就是怎么说，它太高了，海拔太高了。
1: 别傲慢，怕他们对我们有些偏见。别傲慢，千万别傲慢啊。对。我就觉得自己那个有点恐高。
0: 我有点恐高了。
1: 对，有点恐高了。
0: 对对对，你知道现在我在哪儿吗？
1: 对。
0: 我在观景台上呢啊。观景台的小亭子啊。
1: 14200厘米这是啊。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啊，昂口巴基说这个白月光这事给你讲讲吧，好不好啊。说我们是初中同学。
0: 啊。
1: 你想初中同学那时候能干啥呢，是不是
0: 啊。
1: 毕业以后呢他去了矿一中。
0: 啊。
1: 我去了财校。财经嘛、财经嘛。

0: 啊，
1: 他是别人眼里的好学生啊，对吧？但是我是一个那个耽误他的那个小坏蛋啊。
0: 啊，
1: 后来我们就各有各的生活，就慢慢相忘于江湖了。就这样就
0: 分开了。你真的敢在节目里说这种样的话呀？你也不怕媳妇儿听啊？
1: 其实媳妇儿也不听主打的事。
0: 哦，他媳妇儿不是校花吗？才校校财经校花呀。
1: 哦，对对对对。行啊哥
0: 还真有啊，
1: 楚留香处处留情啊，这是、
0: 哎、还有游老板说，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我们广播站的、那个时候会给同桌写小纸条、表白
1: 哦
0: 哦，
1: 广播站不是应该是直接念人的表白的，
0: 但是广播站应该不能念吧、
1: 哦、对对，学校里面，
0: 对，学校里面肯定不能念啊，
1: 对对对对啊、那时候就是在广播站工作，其实也挺开心的哈。
0: 咕噜咕噜说、这题我会
1: 啊、怎么着，
0: 我今年35了，
1: 35啊，
0: 初中同学
1: 啊，
0: 我们俩一起做了2年的同桌
1: 哦，
0: 然后前两天
1: 啊
0: 刚去参加完他的婚礼
1: 哦，参加女孩的婚礼是吧？
0: 他说的他是男的他
1: 哦、男的
0: 他，那应该是你没有啥问题的对吧？
1: 哦，对对对对、参加了他的婚礼，
0: 对，
1: 哦，就是相忘于江湖是不是？
0: 也不用相忘吧，就是他们能有朋友能相处也不错
1: 哦。
0: 你还参加过高中同学的婚礼了吗？
1: 我参加过很多高中同学的婚礼啊，
0: 初中同学
1: 也很多啊，小学同学也很多啊。
0: 哦
1: 啊，俺
0: 同学为啥不喊我？
1: 你省不着钱，
0: 我真的是省了可多钱，
1: 省不着钱了你、
0: 或者是说他们结婚比较早，
1: 是吧？你都忘了这事。
0: 对对对
1: 对，
0: 我只参加过几场，非常少。
1: 对、那学生时代你有过哪些美好的回忆呢？
0: 嗯，
1: 千能说那个学生时代那种爱出风头的男生啊，肯定是他旁边有他中意的女孩，你知道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你知道那个雄孔雀啊，
1: 哎，
0: 他不见着就是自己喜欢，他也不开屏。
1: 对，所以他开屏就是为了想出点
0: 风
1: 头，
0: 出
1: 风
0: 头，
1: 引起他的注意。
0: 他们不说吗？前两天还有朋友说，那个打篮球的，那如果旁边坐的很漂亮的女生，那打球的路线，打球的手势，还有那种刻意凹的造型，和那种表达的话术，完全都不一样了。
1: 你看，明白哈，这个。对，
0: 是的，因为男里边也有叛徒，都告诉我们了。
1: 行行行，你们今天说这些，让我们一听一个不吱声，这是啊。
0: 嗯，
1: 学生时代你有过哪些美好的回忆？也可以是学习上的，也可以是自己多年的生活上的经历。
0: 像杨二生说，他初中的同桌也是女生，他说帮了他很多的忙，到现在就作业上帮了他很多的忙。
1: 作业，
0: 他说到现在都没有感谢他。
1: 哦。行，现在还要怎么感谢现在？
0: 哎，还有一位朋友
1: 啊，
0: 他也是因为一件事情得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1: 啊。你说，
0: 叫秋风落叶，他说他为了能写情书，
1: 嗯，
0: 他把字儿练好看了
1: 啊，
0: 何尝不是一种成进步，对不对？
1: 我说姐，你字儿怎么写那么好看？
0: 那都是一天300多封情书写的
1: 啊。当时给刘德华呀、啊，
0: 哎，对，
1: 还写信。
0: 哎，当时是刘德华哈，对对，是刘德华，四大天王，
1: 对，
0: 小虎队，
1: 对，
0: 嗯
1: 啊，当时那个刘德华是不是有歌也是为了你写的？
0: 哪首歌写的？刘德华为我写的。
1: 就今天嘛，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嘛，
0: 就收了我的情书了。
1: 哎，
0: 嗯，
1: 对，就为了你写这首歌。
0: 我也敢说，你也敢说，我也敢认，我得马上接到。
1: 等一下，
0: 律师函，
1: 我查一查，这样的大概能判多久？开玩笑了哈，
0: 判倒不会判，但是得让你赔。
1: 对啊，爸爸说，我想问一下，那个87大叔是财经哪一届的？这是
0: 怎么还能找着校友？
1: 87年，你想想，上财经
0: 应该是05级
1: 啊，18岁左右是吧？
0: 对。哎，才我不太了，哎，不对，
1: 应该是啊，对对对，
0: 他应该是你问问他吧，
1: 对对，私聊一下这事。
0: 张先生说，高中的时候他喜欢过一个广播站的女生啊，当时广播站的人好受欢迎哦，
1: 对，很受欢迎。
0: 他说，然后
1: 啊，
0: 跟一哥们儿
1: 哦，
0: 还在操场上
1: 哦，被你发现
0: 约了一架
1: 哦，那时候为爱还打架，
0: 哎。就 K 一架吗？
1: 啊、
0: 徐州人吗？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确实也不好。
1: 对 对, 对。
0: 就是只有动物才会用
1: 啊
0: 斗殴这件事情
1: 啊
0: 来
1: 展示
0: 展示吃的。对对对。但是那时候年轻嘛，年轻气盛也理解
1: 啊。
0: 还有朋友说，
1: 嗯、
0: 德华的法务马上就要来了。
1: 对对对。三哥说，想到同桌的话，我同桌还真的可好了
0: 啊、
1: 那时候你知道小时候会看小说啊，
0: 啊，抽动你是吧？
1: 哎呦喂，我同桌就给我放哨，我一看小说他就给我放哨、有一次呢，他没看见老师，我被老师给抓着了，给老师一顿揍那时候
0: 啊，
1: 从那以后我就不跟他玩了，哼。
0: 哦，就因为没人没看着，你被老师抓着，你就不跟他玩了。
1: 对，
0: 好，你要是天天看，人家考上北大，你上了青鸟，是吧？
1: 对，
0: 真是。
1: 但那时候应该男孩都在看那种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玄幻啊、武侠呀、啊。
0: 对，
1: 女孩在看什么言情啊？
0: 我当时还真，我们那时候当然不看这个了。我们那时候看的是那小子真帅。
1: 啊，对，
0: 是吧？
1: 那小子真帅
0: 啊。确实蛮二的、那个书真的是漏洞百出啊！现在看，
1: 兄弟们，你们要感谢那个时候呢，女孩们看那个言情小说。
0: 我跟你说，你们这一代的，就是八零后、九零后，你就感谢那个时候的言情小说吧。要不是我们那种恋爱脑，
1: 这是我们吃到的时代红利哈。
0: 对呀、啊。
1: 安口巴基说：“俺媳妇儿确实是校花呀，是启星的校花
0: 哦，
1: 比我小五岁呢。
0: 天哪！
1: 因为你看，就到哪儿都有校花，这是
0: 是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提到学生时代，你还有过哪些美好的回忆啊？”凯说：“您万万您哈、这话题是让你们回忆美好时光，
0: 对，
1: 又不是让你回忆白月光，是不是啊？”
0: 我们没有说白月光，就美好时光。我们刚才不给大家举例的时候，都说放学的时候，骑自行车和同学，不会和白月光一起骑吧？
1: 对呀、这时候另一半在旁边，您敢回忆白月光吗？
0: 先把你自己家里的白月光送上班，然后再跟我们回顾。
1: 那各位来说说看，提到学生时代，你有哪些美好的白月光、美好的回忆呢？那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告回来了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洋山岛。

0: 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6: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大家，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1: 啊，怎么了？
0: 1990年。
1: 哦，刚才广告的时候是坐上穿越机了
0: 啊，1990有点早啊。
1: 好，
0: 我们到
1: 往回开开。
0: 2000年，2000年左右，大家都在上学吧？
1: 好家伙，2000年应该都在上学，
0: 行吧？
1: 啊，
0: 现在我们的时光机
1: 啊，
0: 已经来到了。2000年的7月16号，
1: 哇哦，那时候我在放暑假，
0: 所以在暑假期间，
1: 对，
0: 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那时候的美好。

0: 的时光吧。
1: 对，提到学生时代，你还有哪些美好的回忆？来想一想啊。
0: 嗯，
1: 那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购补，最高补贴500元。那时候能有手机不错了，
0: 就非常棒了，他都不会给你补贴的。
1: 对，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提这30元每月。那一老年霍老师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嗯，的话题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学生时代
1: 啊，
0: 你有哪些美好的回忆？
1: 对啊，
0: 你看这边有朋友说，
1: 对，
0: 2000年9月
1: 啊，
0: 我才开始上学。
1: 爸说
0: 上学学前班。
1: 爸说90年我刚出生。
0: 两千年
1: 的大概他就10岁左右呗。
0: 嗯
1: 啊，来看一下 AC 米兰啊，他说。他说你要说到这个学生时代的回忆啊，来说一说初中的同桌吧。
0: 好，
1: 因为我们都是山东微山嘛，离徐州也很近，对吧？
0: 是的。
1: 中间呢有一段时间呢彼此还都蛮有好感。
0: 哎，你 AC 米兰那你不会和我们部门的小宋是老乡吧？
1: 他
0: 也是山东微山的。
1: 微山的啊。嗯。然后呢彼此都有好感，但是呢没说出来。后来过几年呢还聊过当时的感受。
0: 哦。
1: 我想还好当时没有表白。
0: 啊。
1: 不然现在也成不了很好的哥们儿。
0: 哦，
1: 因为后面他已经嫁到潍坊了嘛，山东潍坊啊，然后我定居在徐州嘛，前段时间他全家来徐州玩。
0: 哦，
1: 那你还接待他了是不是啊？
0: 那该接待得接待呀。
1: 哦，行行，哦，这看来我们在生活中见过很多人，大家在心里面都是带着遗憾在前行哈。啊，
0: 你把他们说痛了。哎呦，子儿说，
1: 嗯，
0: 那一年
1: 啊，
0: 我双手插兜
1: 啊，
0: 我以为自己是天选之子。2000年
1: 啊，对，现在呢？
0: 现在
1: 啊，
0: 我接受了我的平凡。很多朋友说现在徐州动物园人多不？你这个时候去应该还好吧？
1: 九顶山是吧？
0: 它不一定是九顶山，徐州市动物园，市区的也有个动物园。
1: 暑假的话，应该反正也不会少，反正哈。
0: 嗯
1: 啊，对对对对。那各位来说说看啊，学生时代你有过哪些美好的回忆？提到学生时代，你还能想到哪些画面啊？
0: 哎，
1: 三哥说，哎呀，说到白月光啊，
0: 嗯。
1: 这已经到我的专业领域了。
0: 是的，
1: 对，你们不要拿你们的爱好对抗我的专业。
0: 我跟你说，海三海调
1: 啊，
0: 现在有件事情，
1: 哎，
0: 就是白月光，
1: 哎，
0: 它不能多
1: 哦，
0: 你知道吗？
1: 怎么了？
0: 不能说你看一个一个白月光，看一个一个白月光，看一个一个白月光。
1: 那怎么？我们家就月亮多，怎么了？
0: 那你就快成浴霸了。
1: 对，七轮明月挂青天，怎么了？
0: 你
1: 啊，
0: 你是后羿是不是
1: 啊？
0: 你东西要得给它射下来，
1: 射的是太阳啊，
0: 太阳。 对，
1: 对，三哥说这好几个白月光都没见过了。
0: 嗯，
1: 听说有一个嫁到了东北，一个嫁到了合肥。
0: 你还打听过了？
1: 打听过呀，打听过。
0: 你们还会再打听一下自己白月光现在的处境吗？还是说知道他们过得不好你就放心啦？
1: 啊，这不正常吗？哦，你知道多少人打听你吗？
0: 我又打听了，天天都在这儿打听我干啥？哎呀，
1: 都打听你，问你过得好不好？
0: 我过得特别爽。
1: 是是是，现在大哥现在就说轻松拿捏
0: 啊，
1: 过得特别好。
0: 是，
1: 不服就掰头哈。他说小学6年级，哦，这是个故事是不是啊？哦，你撞见了别人谈恋爱是不是啊？
0: 啊，
1: 那时候撞见别人谈恋爱还会吓唬他们一下。后来初中开智了才想过来，哦，干啥呢这是
0: 啊？
1: 哦，
0: 他确实有点小，
1: 有点小这是 啊。来，各位学生时代你还有过哪些美好的回忆？提到那些的时候你还有画面吗？会想到哪个人？
0: 大四说
1: 啊，
0: 我的白月光，
1: 嗯，
0: 都离2次了，
1: 哦，
0: 现在一心挣钱呢，
1: 哦，
0: 因为你的白月光知道，
1: 哦，
0: 只有钱和事业不会辜负他。
1: 哇塞，失去你就失去了爱情哎，这是。
0: 你好会提供情绪价值啊。
1: 啊，没有没有，真的失去你都没有找到正缘呢。
0: 还有朋友说交通广播不是924吗？不是，
1: 啊，
0: 第一呢人家叫942，第二呢我们是徐州交通广播是 103.3。
1: 对对 对，啊，
0: 不是一个频率，也是不是一个频道啊。
1: 啊，寻找光明说2002年，
0: 嗯，
1: 那时候学校放假
0: 啊，
1: 回家会看那个中国队踢世界杯啊。
0: 当时不是学校在组织一起看吗？
1: 对啊，那是 那
0: 第一个被踢到4-0，我记得那是我印象第一次看球，
1: 是吧？
0: 和巴西吧，
1: 对
0: 对吧？
1: 他说现在的学生是体验不到了哈，
0: 嗯
1: 啊，
0: 我们真的是学校组织在教室里一起来看
1: 世界杯，
0: 看世界杯，
1: 对对对啊，还是很美好的一个回忆了，
0: 非常好了吧？
1: 对
0: 啊。
1: AC 米兰说，那白月光来了，那必须接待，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我跟他老公可聊得来了。
0: 哦。
1: 看来他喜欢的是一类人哈。
0: 是
1: 啊，他说你们相信男女的好哥们儿关系吗？我跟他就属于那种，
0: 嗯，
1: 每年都会联系，然后每年也都会聚会。
0: 你这个就是有边界感的，
1: 啊、对对对，
0: 男女好哥们儿这个是可以的呀，
1: 啊、
0: 对吧？
1: 对，我觉得这种也
0: 很正常，对吧？
1: 也很正常。我有一些朋友也不分男女啊，然后我媳妇儿也跟他们也很好。你知道我有一个点是什么吧？
0: 嗯，
1: 比方说我把我的朋友介绍给我媳妇儿以后吧。我媳妇就跟他们单线联系了，
0: 就不太就
1: 我朋友就不带我玩了，
0: 会觉得找到更好的了。我以前、啊、我以前都遭的是什么罪
1: 啊？
0: 我现在吃点好的吧。
1: 因为你知道我这人回信息也慢，你知道吗？
0: 对呀、
1: 啊，我媳妇又有信息人回啊什么的。
0: 对呀、
1: 啊，
0: 让这、
1: 啊、
0: 速回。
1: 对对对，这
0: 啊，还有这个屠宰这位朋友说，
1: 嗯、
0: 我小学白云山小学的，
1: 哦、
0: 初中十九中的、
1: 哦，
0: 有没有校友啊？
1: 哦，你们不会在。苏姐的
0: 他们在
1: 里 面
0: 找一找校友
1: 续上旧了吧、
0: 啊、
1: 这是
0: 对
1: 啊来看一下白云伴舞星说第一场应该是
0: 哥斯达黎加当时也好像组织了
1: 2-0是吧
0: 反正那一年特别记忆深刻啊
1: 对对对对啊来各位提到学生时代你还有哪些美好的回忆啊会想到某个人吗还想到某个场景、
0: 嗯、
1: 还是一种感受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好不
0: 好
1: 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过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那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您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今天我们的开心点儿局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提到学生时代，你还有过哪些美好的回忆？今天这个话题其实让各位还是蛮感慨的，真是啊。
0: 是啊，
1: 对，想到了很多那些经典的瞬间，这是啊。
0: 对，但是你们老扯在白月光身上，
1: 哎，
0: 我们不能扯扯和校园相关联的一些事情吗？
1: 对啊，
0: 比如说
1: 啊，
0: 你比如一个，你比如一个，
1: 你都比不出来，我咋比一个？
0: 我比如说
1: 啊，
0: 我那个时候
1: 啊，
0: 创办了我们学校第一个英语情景表演。
1: 啊，
0: 因为当时我是英语课代表，
1: 啊，
0: 然后呢我就觉得英语课玩它其实挺好玩的，
1: 啊，
0: 我就带着小伙伴们去英语去表演了一个剧，然后还在全年级巡演呢。
1: 哦，啊，姐你是英语课代表。
0: 对。
1: 哦，啊，
0: 那当时我
1: 不要说出老师的名字。
0: 什么
1: 老师不希望你说出他的名字。
0: 我只是现在回应还给他一些了而已。
1: 哦，明白明白，学习上也可以啊。
0: 对
1: 对，
0: 九儿说今天的节目真是沉浸其中，别下播了吧，
1: 嗯，
0: 就一直在回忆当中吗？咱总要迈向未来呀，
1: 啊！但是你知道这个，就是这个话题吧，会让人有一种很强的那种时光感啊。
0: 是啊，
1: 就以前呢，你可能还有，你看，我看三哥什么的，还在讲有以前的什么白月光，
0: 对，一个嫁到哪，一个嫁到哪，
1: 对对对，
0: 啊，
1: 现在。很快的，可能自己马上就要变成公公婆婆了，对不
0: 对？
1: 对，
0: 他很快了，
1: 对不对？完了以后可能要做爷爷奶奶，那常务副婆婆的事儿就忘了吧。
0: 什么叫常务？什么叫常务副婆婆？
1: 是吧？就把那事儿忘了吧，这是，好吧？
0: 说着能播的吗？你真是。
1: 来，各位，学生时代有哪些美好的回忆啊？古佛心灯说，喜欢哪个女孩呢？那时候你就想戳漏她。
0: 哎，
1: 不管他生不生气啊，你不追
0: 就喜欢，是不是喜欢揪他小辫子？
1: 对
0: 啊，然后
1: 啊，就喜欢那种感觉啊。
0: 哎
1: 啊，
0: 古佛现在不是没上过学吗？
1: 哦，
0: 你怎么还有那种戳了小孩的？
1: 他也至少有九年义务教育，这是。
0: 九儿说今天的话题太适合开夜场了，
1: 啊，哦，
0: 大家高低都得整点八加一。
1: 晚上聊是不是？
0: 对，郭律说，你看抖音就这么神奇，这两天的广播，手机就能听到广播，看到广播。
1: 哎，对，
0: 郭律，你听我们说话有没有破绽啊？我现在特别希望有很多律师的朋友，
1: 啊，
0: 我喜欢看律师的切片，
1: 啊，
0: 你看我们说话有没有破绽？
1: 啊，
0: 嗯，帮我们，我希望我是当徐州最谨慎的一个节目主持人。
1: 那。拜拜，朋友们。
0: 原来破绽都在你那儿。
1: 我得把这个麦克风给关了一会儿，这是，啊，要找破绽的哈。
0: 还有悟道说，苏现在是台花，哦，现在也不是，他在校是笑话，我在学校就是个笑话
1: 啊，哦，
0: 根本不是笑话。
1: 对，后来
0: 那个时候不那个了，
1: 对，
0: 啊，
1: 后来开始讲笑话了，
0: 哎，就讲笑话啊。
1: 对，行啊，希望朋友们能够带着遗憾勇敢的出发吧，反正，嗯，哎，这个点又要到我升华的点了，这个。
0: 是啊，哦，很多朋友说结尾希望要匆匆那年，我们今天就用匆匆那年给大家做一个结尾啊。
1: 那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娱乐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9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0: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11: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0: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

0: 维权站投诉，
1: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0: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2: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0: 反家暴，说出来。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8: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9: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0: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1: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江武沈海高速盐城段往连云港方向的东台服务区附近，金丝雷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环形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5: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4: 思达说交通，出行。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呢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管支队联合打造的一档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请进的是来自于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张兵。那咱们先把张兵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那目前呢是已经入伏了啊，意味着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到来了。而今年的三伏天呢是属于加长版的，一直到8月23号才出伏，全程呢共计是40天。入伏之后高温天气闷热难耐，就像现在这个天气，你不动在户外都是一身汗。那特别是咱们开车的时候，这个驾驶员也容易感到十分的疲惫，包括车辆自燃啊、爆胎啊以及发生故障的风险也在不断的增加。如何避免因为高温而造成的行车安全隐患呢？今天我们也想请张兵警官为大家带来一份夏季行车的注意事项。张警官，那夏季行车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1: 好的，那么昨天啊已经入伏了，那么咱们在这个三伏天啊，这个非常炎热的天气当中，我们行车的话呢，首先呢我们要做到切勿疲劳驾车。那么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那么疲劳驾驶啊进入到了高发期，天气闷热，车厢内的空气流通也比较差，加上昼长夜短引发一个睡眠的不足，开车的时候呢更容易让人感到疲劳。那么在此呢，我们徐州交管局也是提醒大家，驾驶人应该合理的去安排行车的时间，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尽量避开午后和夜间行车。那么日间咱们连续驾驶呢不要超过4个小时，在夜间呢不要超过2个小时，每次停车休息要20分钟以上。那么途中如果你感觉到困倦了，应该第一时间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咱们服务区啊或者下高速以后啊再停车进行休息。那么第二呢，切勿穿拖鞋开车。因为天气比较炎热，不少小伙伴啊咱们出行的时候就换上了拖鞋啊，比如穿拖鞋啊、高跟鞋啊、洞洞鞋这种厚底鞋进行驾驶，会让咱们驾驶人的脚感变差，控制能力啊会减弱，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出现比如说脚底打滑、踩不实、鞋子卡在了刹车踏板上等一些情况，从而引发了一些交通事故。那么在此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驾车时尽量选择重量轻、与脚贴合度高、摩擦力足的鞋子，来确保行车的安全。那么第三呢，咱们在高温天气下要防轮胎爆裂，因为高温天气轮胎的温度呢也是随着增高，橡胶容易出现一些老化变软，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烧胎的现象。那么车辆在高速行驶当中，如果遇到一些坚硬物，非常容易爆胎。那么在此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那么注意车辆的轮胎，如果你发现你的车轮胎啊有鼓包、裂纹等等情况，要及时修复或者是更换。如果你发现胎温、胎压过高啊，不要采取放气或者直接泼冷水的方式，应该选择停在阴凉处啊进行停车，防止温度过高发生爆胎。一旦遇到爆胎，这个时候要保持冷静，紧握方向盘，缓慢减速靠边停车，切勿猛打方向或猛踩刹车。那么另外呢，咱们还要防止呢就是车辆自燃的情况，因为高温极易导致汽车的一些电路短路，从而引发一些起火的事情。那么而起火呢，大多是因为超负荷行驶的一些像货车或者是一些存在线路问题的一些车辆。那么这类车辆呢，因为行驶时间过长，没有及时的停车休息，导致电流短路，进而呢车体温度过高，最终引发了一些自燃。那么在此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那么定期对车辆进行一个维护保养，特别咱们要关注发动机、油路、电路等一些状况，避免呢在车内放置一些

0: 易燃易爆品，比如说像一些香水啊、气体打火机啊、空气清新剂、充电宝啊、含气体的一些饮料等等。那么高温暴晒下呢，这类物品还是非常容易发生自然爆炸的，也要警惕呢啊车内的一些异味。如果你在行驶当中闻到一些异味，或者是你见到气罩盖边缘缝隙处啊或仪表台，发现冒烟了，应该立即靠边停车熄火，然后呢进行检查，尽量将车停在室内的停车场或者是树荫下面，避免长时间的暴晒。那么随车呢也要去携带一些灭火器，以应对一些突发的情形。另外呢，咱们也要防止制动失灵，因为制动液啊，在高温反应下容易蒸发气化，那么在制动管道当中形成气阻，那么同时制动鳍片容易烧蚀，最终呢造成制动失灵。那也提醒大家，夏季应该及时的检查和调整你的制动系统，及时的添加或者是更换制动液，彻底的排净液压制动系统当中的空气，并保证呢制动的皮碗、制动的软管以及制动的鳍片是完好的啊。当然呢，我们也要防止呢啊这个夏天路怒，高温天气下车呢，咱们驾驶人这个时候往往会心浮气躁，一旦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比如说对方车辆存在挤压啊、占道啊、随意变道，可能别着你了啊，还有就像夜间会车。不关远光灯等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这个时候哎，你容易情绪激动，进而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说开斗气车，这都是容易引发一些交通事故啊，甚至严重的是要构成刑事犯罪的啊。所以大家还是提醒大家，高温天驾车出行，咱们要保障充足的休息时间，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避免出现路怒的一些行为，以免影响行车安全啊。另外咱们这个夏天啊，我们扶阳节到了，这个夜生活也会比较丰富，那么酒驾、醉驾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那么酒后会出现视觉障碍、反应迟钝、嗅觉下降、判断能力降低，而且容易疲劳等等情况，那么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而且违法呢也将会面临非常严厉的处罚。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啊，那么我们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啊，我们也是开始了夏季守护交通安全风险隐患的一个集中整治行动，其中啊就是严查酒驾醉驾，请咱们广大驾驶人啊，还是务必要避免两种危险的形态啊，一是觉着你查不到的这种侥幸心理，切莫认为你自己熟悉周边的环境，酒后偶尔开一次车、两次车不会被查到啊。二是呢，就是一些老司机的盲目自信，切不觉着啊，你仗着驾龄长、技术好，认为我喝点酒开车没问题，请时刻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另外呢，现在目前咱们孩子们都已经放暑假了啊，咱们经常带孩子可能出去游玩的机会会比较多了，一定要记住切勿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那有的家长开车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呢，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自行下车去处理事故了，而这时候呢一时在遗忘把孩子给独自留在车内了。那一定要提醒大家，家长开车带孩子出行，切勿将孩子独自留在车内，以免因为高温或者是一氧化碳中毒导致窒息。停车以后请务必将孩子一同带离，如果发现孩子被困，请第一时间稳定他的情绪并及时报警，如果身边有一些破窗的工具，请果断破窗施救。所以说高温天气出行啊，安全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徐州交警也是再一次提醒广大驾驶人，出发前做好车辆的体检，驾驶的时候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让咱们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平安安。
1: 嗯，好，那今天呢张警官为大家带来的这份哈高温的行车安全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好。看看时间，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继续警官说交规。
2: 徐州烧烤假鸡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鸡，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啊，今天呢我们这个警官说交规呢要跟大家聚焦怎样的安全警示呢？咱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这个转弯让直行的这个问题啊。转弯让直行，这是路口的基本通行原则。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和张斌警官重点来强调呢？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斌。张警官你好。
1: 哎，司大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的确呢，像转弯让直行啊，这是咱们基本上啊所有驾驶人都能够耳熟能详的挂在嘴边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通行准则啊，也是咱们路口啊就是你必须要知道的一个准则啊。但是在一线执法当中啊，就我们也发现啊，在日常路口的事故当中啊，相比于左转抢行，那么车辆右转啊引发的一些发生事故呢更加高发。很多驾驶人呢就忽视了右转的盲区，漠视了礼让的原则啊，短短几秒操作失误就容易酿成伤人事故。那今天咱们就聚焦一起呢典型的右转妨碍直行的交通事故，结合呢路口的一些监控啊，咱们可以复盘一下当时事故的一个全过程。
0: 这个右转车辆如何妨碍直行车辆，又怎么会发生事故险情呢？啊，咱们一探究竟啊，问问张斌警官，当时转弯不让直行的车型还挺意外的，是一名轿车驾驶人，从车速看呢还相当丝滑，感受到的一点刹车他都没带。那事发之前怎么回事？他是没发现这个直行的汽车人吗？
1: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个事故的全部过程啊。那么这起事故呢发生在一处交叉路口，那么地处呢商圈这个核心的地段，周边呢也是有一些连片的住宅小区密集，毗邻一些大型的商超，早晚高峰车流啊人流量交织，非机动车往来也比较频繁，路口可以说呢通行压力还是很大的，属于一个事故高发的点位啊，应该说这个通行条件呢比较复杂。事发的时段呢，当时这个路口啊东西方向直行绿灯正在放行，通行秩序是正常的。当那个监控画面就显示啊，有一辆黑色的 SUV 它由东向西行驶，因为路口呢准备就变更车道啊，右转弯。同一时段一名电动车骑行人依规呢行驶在道路右侧的非机动车道内，跟随绿灯啊就由东向西直行通过路口。那么这个时候呢，电动自行车已经驶过路口停止线大概20米了，完全已经进入到路口通行区域，拥有合法的优先通行权。但这一辆黑色 SUV 呢，它右转的时候车速非常快，全程没有减速啊，没有缓冲，车辆啊直接就向右打方向，径直转弯，它的车身的右侧车头没能够及时的脱开车身，随着 SUV 的车头一直刮蹭到车辆的后门位置。这个时候这个 SUV 的驾驶员才制动停车。那么整段刮蹭的过程要连贯，那么事故隐患呢是一瞬间就爆发了。
0: 撞击过程呢连贯，但是呢更显得很揪心，因为看到监控当中撞人之后越野车并没有第一时间刹停，还有一个失控滑行的一个过程。那朋友们说哎，怪倒霉的，正常直行也能被撞，汽车人的伤势如何呢？
1: 那么万幸呢，这次事故呢属于车辆侧面的一个剐蹭，并非是车头正面高速的一个撞击，冲击力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分散的。

0: 带来一些不小的一个身心的折磨和麻烦。
1: 嗯，那咱们来问问正在关注直播正在路上的车友，看到这样的转弯不让直行的事故险情，在路口前你还敢不减速不观察吗？有朋友纳闷啊，右转视线盲区驾驶人不知道吗？哪怕不是大型车辆，不存在死亡月牙。那从这起事故看啊，右转盲区的这个事故风险致命性依旧是很高的。那这个驾驶员他有分心驾驶吗？事发前是完全没看到直行的电动自行车吗？
0: 那其实结合这个路口的监控以及车辆的行驶轨迹和现场勘验的一个结果，那么这次事故的成因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核心呢是两点一个违法的诱因。第一呢，就是这个黑色 SUV 行经路口右转弯车速过快，入弯前呢也没有去提前减速控速，转弯的惯性过大，应急处置的空间是不足的。第二呢，经过后期一个调查，这个驾驶人也坦言车辆右转的全程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去发现到这辆直行的电动自行车。事发前呢，他没有分心驾驶，但是完全没有预判到身旁会有直行过来的电动车。那么事发瞬间躲闪不及，根本就来不及采取这个相关的一个制动避险措施。所以说这个驾驶人属于瞭望观察不到位，漠视路口的通行规则，未依法礼让绿灯直行的非机动车优先通行。那么依据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1条第52条，那么机动车行经路口转弯应当礼让直行车辆非机动车先行。那么综合咱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全部的违法事实，交管部门就依法判定涉事的黑色 SUV 驾驶人要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嗯，那注意涉事司机的说法，既然没有分心驾驶，右转让直行又是路口最基本的让行原则。那同时咱们再来看看事发路口环境，路面干净通透，不存在树木围挡遮挡视线，路口视野开阔，按理说这么好的车况路况，驾驶人又没有分心，怎么会完全没有预判和发现正常直行的电动自行车呢？张警官，这个解释也很奇怪啊。
0: 其实这就是咱们绝大多数这个右转伤人事故一个核心诱因，并不是说外部的视线遮挡，而是你这个驾驶人啊错误的一个观察习惯和车辆固有的视觉盲区叠加所造成的，就属于典型的人为的行车隐患。那我们结合刚才给大家讲到的监控啊，我们来逐条进行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从这个行车轨迹来看啊， SUV 这个黑色 SUV 转弯的全过程，它车辆尾部的刹车灯我们在监控中能看到它全程是没有点亮的，这就直观的说明这个驾驶人在临近路口准备入弯之前他完全没有去踩刹车减速，全程是保持原速右转。那么过快的车速压缩了你观察和反应的时间，导致你驾驶人无法去细致的排查周边的一些路况。第二点呢，也是这起事故当中最致命的一个驾驶误区就这个驾驶人自述转弯前呢，他进行了一个路况观察，但是全程只看了他车辆的外后视镜，就属于一个无效观察和错误观察。那么很多驾驶人养成了一个陋习，就转弯我只瞟一眼后视镜，但你不知道咱们这个私家车的后视镜它的可视范围还是非常有限的，仅能覆盖你车身轴线30度左右一个后方区域。那么车辆一些右前方啊，车身的右侧近距离，紧邻车身的非机动车道，全部都属于这个后视镜的一个盲区位置。那么车辆一旦你向右打方向，车身发生转向偏移，后视镜会彻底屏蔽非机动车道内的一个视野，那你紧贴车身并且并排直行的电动车会瞬间消失在你一个驾驶人的视线当中。这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一个右转的一个死亡弯月的一个死亡的一个盲区。
1: 嗯，那没想到单单观察后视镜居然还存在这么大的安全漏洞。那咱们日常的驾车右转按照什么样的流程才能彻底规避盲区风险安全通行呢？
0: 那其实根据咱们历年事故研判的一个数据那么机动车右转像刮蹭到非机动车行人的一些事故常年占据咱们像城区一些路口事故总量是20%以上的事故比较高发，伤情也频发，根源就在于驾驶人观察不规范，车速管控很随意，礼让意识淡薄。那么在这里呢，还是送给所有驾驶人右转四字保命准则，就是慢、看、判和让大家要熟悉这个操作的流程，改掉行车的陋习，就能够规避90%以上这种右转的路口的一个事故。
1: 嗯，那咱们来给大家详细拆解科普一下。

0: 下这四个字吧，慢、碳、盼、让。
1: 那首先呢，就是个慢啊，就咱们转弯前，你一定要先减速，因为咱们交通法规当中明确要求了，路口右转要提前30米收油减速，入弯的车速不得高于30公里每小时。只有低速行驶才能够预留一个充足的观察、制动、避险的空间，切记去高速打方向、压线急转、临近路口再猛打方向。那么其次呢是看，彻底摒弃呢只看后视镜的这种错误习惯，要落实全方位全域的一个瞭望，先后呢查看你车内的中央后视镜、车辆右侧的外后视镜，随后呢你小幅度的偏转一下头部，透过右侧的车窗来直视观察你旁边的非机动车道，补齐你后视镜的一个视觉的盲区。那么如果这个路口车流比较复杂，周边的非机动车比较多，视线存疑，可以直接停车开窗观察，你确认周边没有非机动车路过的行人了，咱们这个时候你再启动去操作。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判，全方位的观察路况以后呢，你要快速的研判双方的一个车距车速，精准的去判断右侧的非机动车直行车辆车速快慢、通行轨迹，预判两个车行驶路线是否产生了冲突，评估转向的操作是否安全，杜绝盲目的去打方向、仓促去转弯。那么最后呢就大家一定要记住让牢记转弯要让执行这个交通的铁律，这不仅仅是行车的常识，更是一个法定的通行规则。只要是路口放行绿灯，直行的非机动车、直行的机动车，他们是享有优先路权的。研判就会发现呢，就两个车存在通行的冲突，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果断减速停车礼让，绝对不要抱有我快一点对方肯定会主动避让，我加速抢一下肯定能通过，这种侥幸心理。你路口抢行一秒，往往会酿成无法挽回的一些交通事故，得不偿失。
0: 那听完张警官的细致拆解，确实也刷新了很多驾驶人的固有认知。平日里头啊，不少老司机简单以为我看了后视镜就肯定安全了，但是别忘了右转是有 AB 柱盲区的，不仅要看左右后视镜，也要多探身来看一看。
1: 是的，咱们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其实都是日积月累埋下了一些致命的安全隐患。在这里还是提醒我们广大驾驶人路口通行没有捷径可走，转弯让直行从来不是说一句口头口号，是咱们每一位驾驶人你必须要遵守的通行法规。驾车右转不急加速咱们路口瞭望不单单只是看后视镜，遇到一些非机动车咱们要主动的去减速礼让，改掉那种固化的陋习，正视车辆盲区的风险，守住咱们转弯行车的一个底线。同时也提醒我们广大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在我们如果要是途经像一些大型的 SUV、私家车或者一些大型车辆的右侧的时候呢，切勿去和他们贴车并行，近距离的去超车，要远离这些车辆的右转盲区位置。咱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双向守法，互相避让，才能够共同守护好咱们城市路口出行的平安。
0: 好，那我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明警官来以案说法。
2: 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10: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疑案说法。那今天这个疑案说法呢，是看似空旷平缓的乡镇路口，其实呢是暗藏事故风险的啊！就像刚才咱们节目当中所说啊，监控上看呢，事发前天气不错，有阳光，途经的车呢也不多，但这个骑车人呢就会直接给腾空撞飞了啊！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请您警方主持张斌，张警官你好。
1: 哎，石丹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再给大家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这起事故的一个具体经过。事发的地点呢是在一处乡镇村中的一个路口啊，就农村的一个乡村路口。调取的现场监控呢是当时正对这个路口的中心，画面非常清晰啊，那么可以完整的捕捉到路口每一处行车的细节。事发的道路呢是标准的就是双向啊，只有一条车道。那么道路边缘呢啊是画的这个整齐的辨认度非常高的一个白色机非隔离的一个实线。那所以说那个机动车道啊非机动车道这个边界呢也是比较清晰的。事发呢是傍晚5点钟左右啊，那么整条道路车流比较稀疏，行人也很稀少，路口通行条件呢是非常好的啊。但在这个6月中旬的一天呢，下午的5点钟左右啊，咱们就可以看到啊，就一左啊一下两个方向，两辆车呢同时出现在监控当中，这两个车呢是同时垂直方向进入到路口的，一辆是一个两轮电动摩托车，另一辆呢是一辆小型的私家车。那么当时画面当中啊，就电动摩托车驾驶人直接他是压线越过了隔离实线，由南向北啊从对向车道驶入到了路口。
0: 嗯，也就是说事发前这个电摩的驾驶人是逆行是吧，张警官？
1: 是的。那么并且呢他这个车速啊还是非常快的，他驶入到交叉路口的全程啊，驾驶人是没有任何减速也没有瞭望，他明知这个路口属于那种没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他就径直横穿啊。咱们再来看这个小型轿车呢，它也是径直驶入这个路口，两个车呈垂直方向啊，都是直行啊，这个交汇行驶，双方的车速均没有一个明显的回落啊，短短2秒钟之内车速是急速拉近，双方呢避让的空间都不足了，最终呢两个车是垂直发生了一个相撞，骑行人和电摩朝两个方向直接就被撞飞出去了。那么骑行人被撞飞到小轿车的右侧2米远，车子飞向了小轿车的正前方。
0: 嗯，那监控画面当中也能看到这两车撞击力度不小，现场的画面冲击力比较强。张警官，本次事故有没有人员受伤呢？
1: 那么从当时现场的画面呢能看到，就是两个车的撞击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啊，碰撞的瞬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声响，那么周边的一些商户啊和过往的群众啊都赶快就跑过来看了。那么强大的一个撞击惯性直接将驾驶人这个骑行人啊是连人带车直接撞翻在地，电动车车身失控翻滚，零部件散落 反过一地，损毁还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万幸当时这个电摩骑行人啊，他全程规范佩戴好了这个安全头盔，车辆倒地，他的头部重重的磕碰到了这个水泥路面上，那个安全头盔啊，当时是缓冲了绝大部分的一个撞击力，牢牢护住他的一个颅脑等一些要害部位啊，规避了致命的伤情。那么驾驶人呢，其实他的四肢产生了一个轻微的一些表皮的擦伤，身体各项体征呢平稳，不需要去住院治疗。当然这个涉事的小型轿车呢，它车头受损比较明显，这个两个车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不仅产生了车辆的维修费用，还将会造成不必要的一些财产损失。
0: 那更大的损失是生命严重威胁，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在这种平静的路口双方直行，没有一方选择减速观察，这是多可怕的举动啊。有朋友就问说，怎么回事啊，行经路口哪怕没灯控你也得多减速多观察，就怕半路冲出拦路虎啊。咱们问张警官，这个事故双方是作何解释呢？
1: 其实这两个驾驶人呢，其实还都表示说在进到路口前呢都鸣笛示意了，就能够看出这两个驾驶人啊都察觉到这个时候路口可能存在对向有来车的这样一个风险。
0: 那既然鸣笛干嘛不减速呢？
1: 所以呢他们双方都犯下了同一个致命错误，只鸣笛不减速不观察。其实这也是咱们很多驾驶人一个通病，就不少驾驶人就误认为啊，我经过路口按下喇叭我就尽到了安全的一个义务，后续呢就正常通行。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鸣笛你只是起到了一个提示警示的一个作用，用来告知周边车辆和行人注意来车，但它不能够替代减速观察礼让这些核心的一个安全操作。单纯鸣笛但你车速不减，驾驶人的视线观察得到位，留给对方的你自己的反应时间是非常短的，一旦双方同时判断失误，碰撞事故就无法避免了。那么简单来讲呢，就路口咱们行车鸣笛是加分提醒，减速才是保命的一个底线。所以就咱们回到这起事故当中来，事发前两个车车速都没有明显的一个下降，依旧都是快速的驶入路口。那么当这个骑行人逆向行驶抢占通行路权，轿车的车速过快制动不及，那么双方避险措施全部缺位，那么最终避让不及发生了正面的碰撞，也是这起事故发生了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0: 所以咱们看到今天这起以案说法看似风平浪静，其实呢暗藏危机，事故双方都有危险预判意识，知道鸣笛但也只是形式化的鸣笛，双方执行没有一方减速观察，硬生生对撞，那如何定责呢？咱们看看大家的观点。有朋友说各打50大板同责，也有朋友说电摩驾驶人有驾驶照吗？居然逆行责任更大，应该主责。还有朋友说提到路口让行原则，双方执行右侧车辆先行，所以呢当时应该是电摩主动礼让轿车才对。咱们来关注一下警方的观点，交警作何认定，如何剖析呢？
1: 那其实这起事故呢就属于一个多方违法叠加引发的一个交通事故，结合现场的勘验以及监控的取证和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给大家逐项拆解这个违法的一个依据和划分事故责任我们这个定责的一个流程。那么首先来看呢，就是电动摩托车驾驶人他的违法行为最多过错也最重，每一项违法都是有明确的法条来进行支撑的。那么第一点呢，就是驾驶电动摩托车逆向行驶，那么又违反咱们道交法第35条，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实行的是右侧通行，那你逆行的行为就直接扰乱了路口横向的通行秩序。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这个交叉路口没有礼让右侧方向来车，那么违反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第二项，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51条的规定以外，在进入路口前要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除经路口超速未减速瞭望，违反我们道交法第42条，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夜间行驶或是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到沙尘冰雹雨雪雾等一些低能见度的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那么那以上三项违法行为叠加是事故发生的主要诱因，过错占比最大，依法呢

0: 这个电动摩托车驾驶人是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的。另外呢，借着这起事故呢，也要纠正咱们广大驾驶人两个普遍的一个认知误区，也是咱们道路交通处罚非常容易混淆的两个知识点。
1: 嗯，那么究竟有哪两个常见的误区呢？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次涉事的车辆呢是电动摩托车，那电动摩托车它就属于机动车管理的一个范畴了，那需要悬挂机动车号牌，需要考取机动车驾驶证啊。那么在法律层面，它属于机动车，并非大家认识当中的非机动车啊，或者是电动自行车。那其实不少市民啊，他存在一个认识的偏差，习惯呢将所有的两轮电动车一概而论啊，认为啊我这都属于非机动车，那么这个想法是错误的。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这个骑手呢，他是一个外卖配送的从业人员啊，他这个电动摩托车啊，他当时还好，他是有驾驶证的啊，就有 D 证啊，这个时候他是能开的。但如果你要是没有摩托车驾驶证，那你骑行电动摩托车，这个时候就属于典型的无证驾驶，不仅要被罚款，还要被拘留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无论这个车辆啊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你只要是合法上道路行驶的车辆，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的啊，不分主次干道的这种交叉路口，都必须统一遵守右侧来车先行的这个通行规则。那么这项规则呢是完全合法，也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那么依据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1条、52条，机动车、非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你都需要履行让右的义务，不存在车型的一个豁免特权。就通俗易懂的解释，就是说两个车交汇的时候，大家在一个路口啊，这个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在这个路口大家都是直行啊，交叉直行垂直方向，那么时候出现在你自己这一方右手方向的车辆，它是享有优先通行权的。这个时候啊，另一方你必须要提前减速停车礼让。那么结合这次事故来看呢，这个小型轿车行驶在电动摩托车骑行人的它的右侧，依法呢啊，小轿车它是有优先通行权的。这个电动摩托车骑行人拒不礼让，属于一个法定过错，那么交警事故定责啊，肯定会要定你这个责任的。
1: 嗯，那么咱们再来看看这个轿车的这个驾驶人啊，存在哪些过错，又该如何定责呢？
0: 那这个里面小型汽车啊，这个小轿车驾驶人有没有问题啊？他在行经这种农村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管控的这个路口，他也没有去提前的减速慢行，也没有做到审慎观察，那么违反了机动车路口安全通行的一个要求，他也存在一定的通行过错。那么过错程度呢，相对来讲要轻一点，所以说他依法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1: 嗯，那这起事故的事发路口是典型的乡镇村居路口啊，没有交通信号灯，路况复杂，视线遮挡多，行经这类路口咱们驾驶人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0: 那其实结合这起事故呢，咱们专门针对像乡镇农村地区的一种无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梳理出行呢一些注意的事项，那么同时呢结合本案当中给大家讲到的一些违法细节，给咱们所有的驾驶人呢啊再做一个警示提醒，兼顾呢像咱们机动车啊两轮的一些摩托车，以及像咱们一些非机动车的驾驶人，去规避一些高频的事故隐患。首先呢，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的一些乡镇这种路口，首要的规避啊就是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那么乡镇道路，咱们知道啊，农村地区的那些小路啊，普遍车道很窄，像路边的院墙、绿植、围挡会遮挡你的视线，说驾驶人行车，你预判的空间本来就是不足的，所以说所有的车辆你都必须要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靠右通行的原则，正向行驶。一旦你车辆逆向通行，会彻底打破横向和对向车辆的一个行车预判，那么对方驾驶人无法预判你逆行车辆的一些车速啊、轨迹啊，哪怕及时去鸣笛预警，也来不及紧急制动避险。那么尤其像这起案例当中啊，这个电动摩托车本身呢属于机动车，车速快，车身又灵活，逆行风险呢是成倍增加的。

0: 那不要说为了抄近路，为了赶时效，哎，我就铤而走险。那么其次呢，就咱们要牢记路口的通行铁律，减速为先，鸣笛为辅，礼让为主。像一些咱们村镇的一些小路，城郊的一些支路，一些无名的一些路口，视线的遮挡比较多啊，树木啊、院墙啊、房屋啊，会遮挡咱们的视线，存在大量的视线盲区，风险是远高于咱们一些主干道的。所以咱们所有的车辆临近路口，你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提前去收油减速，反复观察左右的路况，哪怕提前去鸣笛示意，也不是说你去一定就你就可以原速通过了，一定要减速啊！你只鸣笛不减速，等同于放任危险通行，一旦突发险情，你根本没有制动的空间。那么第三呢，咱们要破除车速的一个误区，纠正一些固有的错误认知啊，咱们不少有一些市民朋友啊，认为只有机动车啊超速违法，电动车啊我车速快点也无所谓。事实上，法律面前呢是不分车型的啊，不分你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行经路口你都需要减速慢行。那么很多骑行人，尤其是一些这个快递外卖啊，这个配送行业骑行人驾人，觉得我这个车身方便轻便，车速可控，超速行驶无所谓。但电动两轮车车身本身稳定性比较差，你也没有防撞的车身，缺少安全气囊，车速越快你制动距离也会越长，稳定性就会越差，那么紧急情况下就很容易发生像侧翻失控。而机动车这个路口超速会大幅压缩驾驶人的一个反应时间，哪怕你可能发现险情了，但是你制动会来不及啊，不论是两轮也好，四轮也好，不论你是这个机动车也好，非机动车也好，路口超速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你引发交通事故都是需要去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所以在这里还是提醒我们全体交通参与者啊，道路通行权是平等的，规则不分你车辆类型，也不分你车型大小。机动车你不要仗着你车身强势就抢行，非机动车你也不要仗着你这个车体比较灵活就违法。像一些小路没有信号灯的路口，咱们一定要牢记右方来车先行。出行呢，咱们全程呢佩戴好防护设备，摒弃一些侥幸心理，不要逆行，不要超速，不要抢行。行经路口呢，咱们多减速，多观望一秒的礼让，万分的平安，守住行车的规矩，才能够杜绝道路交通事故，守护自身和家人的一个出行平安。
1: 那么再来看看受伤更重、责任更大的汽车人，不让行加逆行，两败俱伤，为什么横冲直撞呢？那刚咱们剖析这个事故的原因和定责时，张警官点到一个关键细节，这个骑行人他是一个外卖小哥，他是争分夺秒间在路口侥幸，既心疼又值得反思，引以为戒。
0: 是的，其实咱们这些外卖啊、跑腿啊、同城配送啊，包括一些快递从业这种新兴的行业从业人员，确实呢，他们是每天都要奔波在咱们城市的大街小巷啊，接单送单非常的不容易，尤其现在这个天这么热了，他们行业配送呢讲究时效，我们也能够理解，但是无论订单多么着急，配送时间多么紧张，但是你出行的安全永远是排在经济利益前面的，这也是咱们从业者最基本的一个底线你发生交通事故了，你不仅自己会受伤，对吧，你肯定你接单你也送不了了所以说呢，咱们结合这次事故的后续核查，我们也发现这一名当时涉事的电动摩托车的骑行人，他的本身呢，当时就是一个外卖的配送骑手。事发当晚，他正值配送接单途中，为了压缩配送的时间，他连续违法逆行、超速、路口抢行。那其实每到傍晚时段晚高峰，咱们快该吃饭了，订单量会大增。配送压力也会陡增，不少骑手就容易产生焦躁的心理，为了抢配送的时长，规避平台的超时罚款，习惯性的就超速、疾驰、逆行、随意的横穿、变道加塞。那么这些违法行为看似只是为了节省短短的一两分钟，实则会埋下一些致命的安全隐患。一旦引发一些交通事故，不仅车辆受损、订单中断、误工停工，还要承担事故的一些主要的赔偿费用，产生大额的经济损失，你说哪值哪不值有可能重则你身体在受伤、骨折、致残，不仅无法继续务工，还要承受病痛的折磨，连累到你自己的家人。这一时抢行换来的代价远远大于超时赔付的罚款， 完全是得不偿失。另外呢，咱们再来补充一个保命的细节，就整场事故还好，只是擦伤，这关键就是因为当时个骑手啊规范的佩戴好了安全头盔。就我们处理过大量的一些电动车的事故，同等撞击力度下没有佩戴头盔的驾乘人员，大概率可能会出现像颅骨骨折、颅内出血、脑干受损啊，致残致死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次事故当中，当时看监控啊，这个骑手是重重的摔倒在地，头部是与地面接触了啊，就是因为这个头盔卡扣扣紧，佩戴规范，没有出现头盔甩飞脱落的情况，就硬生生的头盔挡住了这个致命的伤害。那么最后仅仅是留下了一个轻微的擦伤。所以我们在此也是提醒广大电动车骑行人和摩托车骑行人，头盔不是说应付检查的工具，是你出行保命的装备，说戴好扣紧，关键时刻真的是能够保命的啊！特别是现在夏天天气炎热，体感的闷热难耐，很多骑行人贪图凉快嫌热啊，压发型就刻意去不戴头盔了，或者是呢就虚戴头盔不扣卡扣，看似清爽省事儿了，一旦发生碰撞，头盔无法起到防护作用，你的头部直面撞击的伤害就有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克服夏季出行的惰性，无论是气温的高低、路途的远近，骑行乘坐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一定要务必佩戴扣紧卡扣啊，守住咱们出行的第一道安全防线。最后呢，我们也在这里呼吁我们广大的骑手朋友们，务必要认清车辆的属性，持证上路，严守机动车通行规则，出行全程规范的佩戴好安全头盔，那么扣紧卡扣，杜绝逆行、超速等一些高频的违法行为。
1: 嗯，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8: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7: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8: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0: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

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

公益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

0: 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江阴大桥双向的北影桥附近，近四连货闪高速的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时间再见。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9: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今天适合把各种情绪浸在温柔的旋律里。开场曲《清新治愈》，这是何炅《栀子花开》。

干净纯粹的曲调，裹着校园独有的纯白回忆，温柔轻盈的唱腔抚平所有的浮躁，满是年少时期干净纯粹的欢喜。清甜的花香旋律缓缓的落幕，接下来又切换舒展大气的曲风，张韶涵 C 大调。

明亮通透的高音冲破了沉闷，旋律自带治愈的力量，将心底压抑的情绪尽数的释放，几句故事感的摇滚叙事接踵而至，道尽一路奔赴思念的漫长心绪。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王力宏美婉转浪漫的 R&B 旋律，描摹藏在眼底的心动，把世间所有的温柔美好尽数的写进曲调，浪漫的氛围慢慢消散， SHE 诉说藏在心底难以释怀的回忆，记得要忘记。

抒情的节奏裹着淡淡的遗憾，温柔安抚放不下的过往情绪，细碎心事诉说完毕之后呢，那潘玮柏轻快鲜活的说唱曲风就要登场了，用律动消解心底所有的低落。潘玮柏，亲爱的。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一段轻快甜美的节奏，拉开新一段的音乐旅程。范晓萱数字恋爱，灵动又俏皮，满是少女独有的浪漫心事。

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叙事感，诉说感情里的疏离与和解。松弛慵懒的唱腔藏着成年人感情里的清醒，平缓的曲调道尽了分开之后的释然，而复古慵懒的蓝调曲风呢，会婉转的诉说直白又浓烈的爱意。方大同，爱爱爱。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孙燕姿年轻无极限，充满朝气的旋律，热烈鲜活，肆意张扬的唱腔，诉说无畏向前的少年心气，也唤醒了心底所有的热烈和勇敢。朝气蓬勃，缓缓的沉淀，而李治廷温柔干净的声线呢，在缓缓的流淌。电影《岁月神偷》的主题曲《岁月轻狂》，细数时光带来的温柔与遗憾。

舒缓安静的曲调自带时光滤镜，轻声的记录岁月偷走的美好和回忆。汽车夜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这是邓紫棋的倒数，我们下期再见咯。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

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

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您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行路段加武沈海高速斯通纳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也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铃声。
1: 谁等你回家？
0: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2: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前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2: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厨房的智慧。有些时候呢，厨房地方虽然小啊，但是我们炒完菜做完饭之后哈，这容易弄得乱七八糟，特别是收拾卫生的时候啊，这个油烟味儿也是比较重的。每一次呢，这个在炒菜之前像是打仗，炒菜完了之后也像是一场战役一样。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轻松去应对厨房当中的家务劳动呢？我们先来说说炒菜这件事情哈，提前备好一周的调料，这样的话呢，在每次做饭的时候就不至于手忙脚乱。这些调料呢，特别是葱姜蒜哈，其实每一次炒菜之前都要花费不少的时间，这个剥蒜呀，这个葱姜要切丝啊等等，就非常的麻烦。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哈，就是把这些准备一周的量，然后放到小一点的这个饭盒当中，然后再放进冰箱冷冻，每次用的时候直接抓取一点就可以了，这样会方便很多，也能够省很多的时间，减少做饭炒菜的这种烦恼。其实不只是葱姜蒜，像香菜、小米辣、洋葱等等各种配料都是可以切好，记住放在冷冻里，它能够保存很久。其实呢，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就是忘记家里面已经买过葱姜蒜，可能要出门很长一段时间，也忘记了这回事儿。等到想用的时候发现全部都坏了哈，临时买的话又太费事儿，所以最好是能够全部备齐，也不用担心这些小葱啊、小米辣啊会烂掉。以前呢，很多人做饭哈，总是一口气炒完所有的菜，然后再去收拾战场，结果发现这些油渍，因为你这个炒了好几个菜的这个时间，可能油渍早就已经干了，粘在了这个灶台上面，很难清洁。其实在厨房里面呢，我们可以边做饭边顺手擦啊，这样的话是非常的轻松的。比如说在炒菜等出锅的时间，顺手呢就把案板冲一冲，用抹布呢把灶台台面擦一擦，还能够把墙面的油啊抹一抹，等所有的菜出了差不多了，其实厨房已经是清洁的七七八八，最后呢只需要简单收拾吃完饭洗个碗就可以了。确实正如像我刚刚说的这样，家务别攒，越攒会越难。随着小家电的普及呢，确实提升了我们的生活的幸福指数，就比如破壁机、电蒸锅，有了它的辅助呢，可以让我们的美食更加的多样化。那么像这种小家电用完之后一定要立刻的清洗，不要给这些污垢停留的时间。比如说用破壁机打豆浆，打好后倒入碗中，趁热的时候呢就用水冲一冲，很快就干净了。如果等的时间长了，豆浆里面的残渣就干透，清洁起来不知道有多费劲。还有像油烟机也是一样的，工作完就最好能够顺手去擦一擦，更加轻松。这个做饭顺手擦，其实呢是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反而是能够减少我们的劳动量。从小呢，我们就会被告知过期的东西不要再使用了，要立刻的扔掉。可是有些过期的东西呢还能够用，就好比面粉，虽然说

过期了，它还是天然的一个清洁的神器。比如一不小心把油壶弄倒了，可以抓一把过期的面粉往地上一撒，不一会儿油就被面粉吸走了。还有清洁的油槽的时候，也是可以加一些面粉，然后只需要轻轻的一搓，油基本上就被吸得差不多了。除此之外呢，平时洗西兰花青菜的时候也可以倒一点面粉啊，可以吸走蔬菜上所有的浓残留，效果还真的是非常的好。如果说你是刚搬进去新家不久的话哈，容易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东西没有准备齐，想开火做个饭，哎，就缺少很多的一些工具，特别是刚刚搬进新家那会儿，厨房里面呢设备没有添加齐全，可能想吃个蒸蛋都苦于没有蒸架。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周围的一些超市呀、小店啊，可能也不是说物品特别的齐全。其实呢，这些都是可以用我们家里面已经有的东西可以解决，不要什么蒸架也可以。比如说用三根旧的筷子就能够解决蒸架的问题，交叉在锅内，只要把这个热的食物架在这个筷子上，打开火就可以了，一个免费使用的蒸架就完成了，也不用去买什么这个特别豪华的一些不锈钢的一些蒸架。当然后期你去超市购置的时候可以买来，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临时的去使用一下。

还有一个好用的一个东西，就是在吊柜的最上面一层哈，装上一面镜子。说实话，在装修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看到过类似一些好的设计，但是等到自己装修的时候呢，有一些也是没有能够这个想得起来，或者说可能就忽略掉了。要知道吊柜收纳东西时间长，就容易忘记最上面放了什么，有的时候呢还要搬个板凳爬上爬下啊，还容易找错的话呢，也是等于是做了无用功，来来回回费了很多的劲儿。那其实可以在吊柜的最上面呢贴一面薄薄的这种镜子啊，这个质量呢可以是那种轻巧型的，站在原地，那抬起头，通过最上面的镜子就能够反射到，我们看得清楚下面放着什么东西，比如说米面粮油之类的，也是一目了然。拿起东西就不用翻箱倒柜的去找，因为在最上面一层的话，肯定哈，一般来说人们的身高是不够的，要去踩板凳。那这个时候踩完板凳，发现不是自己需要的东西，才是感觉到很费劲。那这个时候你能够看得到，哎，直接拿取的话，确实很方便。厨房的智慧确实值得我们不断的去推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每次打开冰箱哈，里面的小东西很多，特别是鸡蛋滚来滚去，酱料也是东倒西歪。那其实我们可以把平时喝完的这种大一些的饮料瓶给它剪下来一分为二，可以不要盖子，不要上半部分，剩下的这个塑料的桶的底座可以留在冰箱里面，用来装鸡蛋、装水果、装一些这个沙拉酱呀、番茄酱一些调料包这些物品的话是可以分隔来放，非常的好用。这样的话冰箱的收纳能力也是大大提高，因为你只靠冰箱门的这一点点浅浅的这个隔层或者说是护栏的话其实很浅很短啊。那如果说是用饮料瓶的话，它就能够提升了空间，充分利用了冰箱垂直的空间，开门也不会担心鸡蛋会掉下来或者是叮叮当当的响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厨房呢一定时间的做断舍离。为什么很多人的厨房用了好多年还是能够干净整洁？除了拥有厨房智慧之外，我觉得还有就是定期的要打扫一下厨房。之所以乱就是因为我们的收纳空间不足，有太多的东西呢占据了我们的厨房的面积。比如说冰箱里面过期的调料，已经掉了涂层的锅具，还有长期不用的一些物品，一定要及时的清理，而且要果断的扔掉，不要给以后用得上这样的借口留下任何的余地。这样的厨房想清爽，我觉得都难。其实真正能够让日常做饭变得轻松的，

0: 从来都不是那些花里胡哨的设计和昂贵的物品，而是这些住了十几年几十年一点点磨出来的一些小细节，也是希望能够提供给很多需要的朋友啊。我们的家庭也需要我们慢慢的去积累，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轻松。好了，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刷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热点回复的时间。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呢，最近在选油烟机，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数值、风压、风量、免洗，还有线上线下都看过了，到底该怎么样去挑选呢？能不能给提供一点意见？说真的哈，这个选油烟机这件事情，很多人确实是比较头疼，爆炒风量是不是越大越好？为什么家住在我们这个在家里面就能够闻到邻居炒菜的这个味道，明明家里没有开火，为什么这个味儿还是很重呢？今天呢，我就把这些问题呢跟各位来聊个明白。首先呢，也是直入主题，很多人可能都会纠结，油烟机到底是线上买还是线下买？线上线下看一样的这个品牌呢是一样的，但是呢型号不一样啊，这个不知道质量到底是不是一样呢？买油烟机这绝对是大家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很多人特意是跑了线下好几个卖场，那也是看中了自己的一些心仪的产品，也在这个线上对比过，也有点犹豫啊，这个价格呢有一点点差距，到底是线上买合适还是线下买更好呢？我们先来看看哈，4000块钱以上的高端油烟机，这些机器主打就是场景化的消费，需要呢你去现场看实物，感受一下质感，所以品牌方会把这些机型的主战场放在线下，线上呢可能会挂一个高价，纯粹的是未来啊，我们可能会引导我们去线下做一下比价，这个是我们这个很多品牌主要利润的来源，利润的空间可能也是比较大的，就是你可能会看到线下有一些产品的对比啊，这个高端当然去比低端的质感呀、造型啊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你到线上一比价啊，这个利润空间其实也是有的哈。那我们也能够明白，人家也是要赚钱的。特别是价高的产品，你到网上看可能也不一定比线下的便宜，这个就是为了让你到线下去买一些高价产品。我们再来看看4000块钱以内的一些产品，这部分呢是各大品牌冲销量的主力军，特别是在这个促销期间，线上的价格往往是能够非常非常低的，而且性价比也是很高。至于安装和售后啊，其实你仔细和有一些安装师傅去聊一下，线上线下其实是同一批安装工人在干活。所以呢，如果说是结论，你看得上是4000块钱以内的走量款，直接呢可以看好，蹲一下线上大促，能够省下一笔不少的一些费用。如果说你

想买高端的一些产品的话，那么最好是能够线下去摸摸实物，看看它具体的一些这个功能啊，以及它比一些这个价位低的好在哪里，我们再决定啊到底是买高端的还是低端的也不迟。

那第二个呢，就是油烟机的风量到底该怎么看呢？打开任何一款油烟机的详情页，那很多的商家呢，恨不得把爆炒风量这几个字放到最大，能够占据整个的屏幕，看着呢也是挺唬人的。但是必须在这儿给你提个醒，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要弄明白它是干什么的。国标里呢明确的规定，像这种爆炒风量属于短时声速的风量，最多只能够持续3分钟，时间一到，机器呢必须自动切回正常最大的风量，也就是强档的风量。所以如果你有爆炒的需求，可以关注一下爆炒风量，大品牌的啊都是足够稳妥的，这个时候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说你只是家庭普通的这种炒菜的话，没有必要为这几个字去多加一些费用去买单。第三个呢，我们要看一下油烟机的风压够不够啊，这是低楼层住户的一个保命符。油烟机被这个吸进去只是第一步啊，这个油烟吸干净了，但是能不能够顺利的排出去，这才是选购油烟机的一个核心。尤其是住高层的朋友哈，那这个都经历过油烟倒灌的这个绝望啊，确实有一点点让人很闹心。什么是油烟倒灌呢？就是你家不做饭，但是整栋楼的一些炒菜做饭的味道，你可能因为公共烟道的原因啊，这个都能够闻得到别人家的菜味儿、油烟的味道，直接顺着你家的这个烟管灌进了你家的厨房，邻居炒什么菜你比他还清楚啊，这个时候还是很难受的。防倒灌的核心就是最大静压，只有这个静压足够大，才能够在公共烟道啊这个拥堵的时候硬把油烟给顶出去，这个其实还是费点力气的，所以我们要这个明白。但是在买油烟机的时候啊，这个高低楼层的需求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低楼层的住户尤其是1到10楼，公共烟道内压是最大的，对静压要求最高啊，这个需要重点关注一下油烟机最大的静压。中高楼层的话，烟道压力逐步减小，压力相对会小一些，那算上烟管损耗后的一个情况的话，哎，我们可以这个有整理好的一些数据帮助各位更好的明白。比如说你住的是低楼层的话，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最大静压啊，烟道阻力大必须重点关注。那如果说是中高楼层的话，结合烟道长度和弯头数量来计算，需要留足这个多余的一些余量。那如果说是高楼层的话，结合烟道长度和弯头的数量，那烟道压力较小，仍需要保留足够的这个余量。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油烟机的清洁的问题，到底它能不能够做到免洗呢？油烟机呢，天天跟油污打交道，时间长了，像风轮、风道里面必然是黏糊糊，堆满了很多的一些油泥，吸力呢只会越来越差，这也是让很多人非常头疼的。就是刚开始买来的油烟机的吸附力是很强的，可是用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感觉到不太好用了，只能够要么自己动手，要么就是花钱找人上门来清洁。目前市面上的这个技术路线呢，主要有两条。第一呢是免清洗的这个路线，采用的是输油材质，减少油污残留。第二呢是自清洁的这个路线啊，这个是我们也在市面上购买的时候啊，这些导购人员也会跟我们去介绍。自清洁的路线呢，它包括了一个电容丝加热甩干，通过加热融化油脂后甩干，还有就是常温的水洗，用水去冲洗这些叶片，还有就是高温的蒸汽洗，用高温蒸汽的这种情况去清洗叶轮，效果呢可能比常温水呢

市面上的油烟机呢非常多啊，每一家的产品都有自己的优势。那什么样顶级啊、侧吸啊等等，那到底我们该怎么样选呢？其实呢，我觉得哈，这些在购买的时候，我们也要心里有数，有一个这个，比如说自己侧重于哪一方面。我们先来说说顶吸，顶吸算是颜值的担当，但是要买的话也要分人。它的优点是颜值高，跟橱柜一体性更强，像很多新房的样板间呢，青色的可能都是它。缺点呢就是它的吸烟口离灶台有点远，吸烟的效果相对来说可能会偏弱一些。适合的人群啊，基本不爆炒，饮食清淡，十分在意厨房一体性和美观性的一些家庭。那么我们再来说说侧吸，它是实用主义啊，吸烟量呢是比较猛的。侧吸的油烟机的优点呢，就是吸烟口离灶台非常近，相同风量下吸烟的效果会更好啊，而且不会碰到我们的头，哪怕是炒菜啊、颠勺呀都不用太担心。缺点呢就是显得外观有一点点笨重，不是特别好看。适合的人群呢就是家庭呢一日三餐正常做饭，要经常爆炒，不那么在意颜值的一些实用派，可能是比较的适合的。那目前市场上呢，绝对的主流可能侧吸会稍微多一些啊，因为侧吸顶吸都有它不同的一些市场啊。那当然可能很多人第一套房子装的是顶吸，会觉得它油烟吸附力不强，于是第二套房子呢装的是就是侧吸了。那第一套房子装的侧吸，他觉得油烟吸的还可以，可能第二套也会装。那当然什么样的家庭会选顶吸，可能就是符合你的极简的风格。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更在意的是颜值，没有在意说我要花里胡哨呀，或者说是要更多的一些功能，我就要好看，可能顶吸更适合他们。

0: 种呢也是可以选择的，叫做顶刺双旗，一种超薄的一种这个产品啊，上下呢都有吸烟口，看着呢非常的美好啊，但是呢客观的说，总风量固定，吸烟口越多，每个口的吸力必然会下降，负压呢也会被均摊。这个控烟的关键是油烟刚冒出头时啊，猛吸一口需要集中负压，而不是每个口都意思一下，所以这个风压量啊我们要关注一下。当然现在呢也有那种超薄的机身，做的也比较多，机身薄颜值高，吸烟口压得很低啊，离灶台比较近，吸烟的效果呢也是不错的。其实说了那么多呢，最后想说的是油烟机哈，本质上是选一种生活方式，也希望大家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一定要避坑啊，不要说这个不去对比就随便买一个，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看看自己家到底做饭多不多啊，是不是经常爆炒，住的楼层是高还是低，一定要结合自己家的实际情况去选择一款比较适合的油烟机。刚刚呢我也是教给大家了，到底是线上买还是线下买呢，刚刚也说到了哈，如果说是4000块钱以下的，其实网络上大促的时候啊，它的价格还是比较吸引人的，我们可以线上线下对比完了挑选比较合适的产品。如果说是买高端产品，比如说4000块钱以上的，那最好是线下先看一看，对比一下价格，线下摸摸实物，这个时候能够线下买的就不要在线上买了。好的，那稍时间呢我们稍时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

0: 测 DNA 入库。
1: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8: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今天的家装小课堂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装修经常会看到的岛台。曾经呢，这个岛台只出现在大豪宅的设计的元素当中，而现在呢，年轻人手中呢也是被玩出了更多的一些花样。它不再是单调的一个收纳啊，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这样一个操作台，而是融入了更多的一些功能和设计性，不仅丰富了家中的功能区，还提升了整体的档次。很多人可能也会感叹啊，现在的岛台相比之下已经是更加的时髦，更加的有便利性了。以前的岛台可能就是固定的，不能够挪动的一个地方，而现在呢，旋转加移动的台面也是让空间的更加的灵活。可能在很多人的固有思维当中，岛台就是一成不变的，以后想改变很麻烦。而现在的岛台呢，有了移动旋转的设计，让空间变得更加的灵活。比如说把它呢放在餐厅和厨房之间，厨房门是折叠的，可开放可封闭。岛台呢分为两级，一个是岩板材质的，一个相当于备菜的扩展区，一个是木材质的，可以移动可以旋转。那么台面呢，这个可以平行于操作台，可以当早餐桌来使用，也可以垂直于操作台，用于平时吃饭，能够满足一家四口的就餐。这样设计呢，就非常适合小面积的户型，利用旋转形成了一物多用，也堪称是空间的魔术师。如果说你想把厨房做成那种半开放式的，岛台的设置在我们这个餐厅和厨房的一个中间的位置，那么岛台的台面呢就完全可以作为操作台了，相当于一个吧台、一个水台、一个早餐台，同时呢也可以充当我们平时备餐时候的一个备餐的操作台。这样的台面呢就够长，也能够把它再次的这个旋转。当台面和客厅旋转90度的

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四人的餐桌。那如果家里面来客人了，餐桌还不够怎么办呢？侧面还有一个延长的台板，把它抬起来啊，跟我们这个台面是齐平的，能够基本满足六人同时就餐。那么旋转岛台的设计不仅增加了家中的功能，也让家里的空间变得更加的有趣和灵动。第二个这个更好的设计呢，就是加入了厨电，岛台变成西厨。厨房的电器通常会设在橱柜里，但是很多人呢也会打破这种固有的思维，将各类的厨电呢融入到岛台里面，这里面呢就变成了一个西厨的区域。在岛台的下方适当的嵌入蒸烤箱、定磁炉、水槽，使得它升级具备烘焙和简餐的处理的一个区域。当家中来人的时候，可以一边在岛台准备点心，一边与客厅的这个客人呢一起来闲聊，同时呢还能够增加一些科技的元素，比如说在台面呢安装一个插座，或者是升降的一个抽油烟机，这样的话岛台瞬间就拥有了厨房烹饪的功能，无论是煮个面呀、炒个菜呀、吃个火锅，这里都能够完全的去胜任。而岛台的柜体的侧面呢，内部的设计可以根据需求设计成抽屉开放格，能够收纳一些厨房的用品，也能够摆放空气炸锅啊、破壁机等一些小家电，将岛台从简单的操作台提升为了西式的这种厨房，不仅是减轻了原来厨房的负担，也能够让这个功能划分得更加的明确。第三呢，也可以打造专属的功能区，有些家庭呢会有不一样的需求，其实呢也可以将岛台打造成自己喜欢的功能，比如说喜欢品酒的朋友，那么可以在岛台的下方呢嵌入一个红酒或者是这个小冰柜啊，红酒柜存放酒啊饮料，平时可以直接在这个岛台上就能够品酒啊喝茶。也可以在岛台的上方呢去做一个酒架，用来存放红酒杯啊，这样的话呢整体也是更有氛围感。还有一些朋友啊，把这个岛台与沙发融为一体，打造成一个舒适的休闲区。岛台呢是简单的操作台，但是台面很宽，足有一米啊，原来是留了一部分给沙发来使用啊，在这里去刷刷去午休一下，同时呢也可以在这边喝喝下午茶，因为岛台上的东西啊很宽，一应俱全啊，就不用我们在茶几上堆放很多的东西，或者是搬来搬去了。

第四种的做法呢，就是与餐桌一体化的设计。如今呢，很多人不会严格的区分备餐区、用餐区，而是把它们融为一体。最常用的是在开放厨房里，把餐厅的餐桌与岛台设计为一体。那么在岛台的一端大约是占用了三分之一的这个空间，剩余的呢就给餐桌来使用。这样的话呢，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定制，可以做成统一高度啊，用石材岩板来铺贴，就形成了一张这个高档的一个餐桌。也可以做成高低不同的，高低不同的时候呢，要记住哈，这个材质可以有一点点区别。比如说餐桌我们可以用木质的啊，岛台上如果想要备餐，想要有一个水龙头和一个这个下水的话，我们就可以做成岩板式的。那么在餐桌的上方呢，也可以安装一个艺术性非常强的长条的吊灯，打开灯之后呢，氛围感是满满的，让人是更加的拥有食欲。在打造岛台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要说一下哈。首先就是岛台能够为家里面增添很多的灵活性，在决定使用之后呢，装修前就要提前规划，同时呢也要注意以下的事项。首先呢，第一就是灵活的设计，那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岛台的尺寸、位置、功能，一定要综合的考虑一下通道高度是否符合我们的人体工学，不要说因为为了一个岛台用起来很不方便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不太适合。

合了，不要盲目做大尺寸，从而影响到日常的这个出入，这样的话就得不偿失了。这个呢，就是如果你的空间不是特别的充足，那么旋转的岛台就不太建议做了。因为旋转的岛台呢，虽然说灵活，但是呢，空间不足的情况下，每次转来转去也是挺麻烦的啊。特别是你周围有板凳，有一些桌椅啊，还要挪地方才能够旋转，确实有点麻烦。如果要做旋转的话，所有用到的五金配件要用好一些的，起码质量是能够过关，这样才能够避免以后在使用的时候旋转的不是很顺畅啊、也要保证一下它的一个耐用性。要看一下安全性啊，岛台属于大件的产品，在设计时候呢，首先要考虑一下安全性。四周的转角呢，一定要这个圆弧状的，不要碰到身体或者说磕碰到家具，不要直接做成直角啊，否则的话呢，可能这个过人啊、走道啊都会感觉到不舒服，时间长了啊，不注意可能就会碰到身体的某一个部位。

0: 岛台如果说要加上厨电的话，要设计好线路是否够用啊？因为电器比较多，同时运行的话，可能会造成短路。如果说有做水槽的话，要严格分开排水和电位，两者的距离呢要相隔稍微远一些，最好不要处于同一个柜体当中，避免因为漏水或潮湿造成电器短路。像以前老式的这种岛台，确实是孤零零的站在了我们这个餐厅的正中央，有的时候呢不能够储物，反而是一个庞然大物，很多人后悔去做一个岛台。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哈，我们是可以把岛台变得更加的有灵性，让它灵活起来，成为一个既能够高效备餐，又能够温馨聚餐的一个地方，还能够休闲的时候小酌一个很好的一个区域啊，休闲的区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在家里面放松一下。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曾几何时呢，一些被人们所热捧的家居的产品呢，在新产品的冲击和生活的需求之下呢，逐渐也是退出了家居的舞台。这些产品呢，其实也是有优点的，但是呢，有些朋友可能慢慢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呢，被我们的生活家居用品所淘汰了。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聊一聊，曾经红极一时，但是如今呢，慢慢的退出家庭 C 位的产品有哪些？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就是乳胶枕啊。刚推出的那几年，凭着天然的乳胶防螨抑菌，完美的贴合我们的颈椎等一些广告语，也是让这个乳胶枕呢一度成为了很多家庭标配，甚至是旅游的时候啊热门的一个伴手礼。但是呢，因为乳胶枕呢这个所标榜的健康睡眠的概念，精准的也是冲击了大家对于颈椎问题、睡眠问题的一个焦虑。但是当热潮退去之后产生的问题也会慢慢的浮现。比如说就是现在的这个产品呢鱼龙混杂，很多人是难分辨出真假乳胶、人工乳胶化合成分存在的很多的一些差异，甚至呢可能用不好的话反而会危及我们的身体的健康。而且乳胶枕用时间长了，它也会发黄，也会塌陷，还会变成粉状同时呢软硬度并非适合所有人，很多人使用之后呢感觉颈部反而会更加的僵硬。当然淘汰它最大的关键是新产品的推出，比如说记忆棉呀、分区设计的功能枕啊，这些产品给我们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性。这些产品在舒适性、安全性上面呢，都是优于乳胶枕的，被淘汰呢，可能也是时间的问题。那是机械锁啊，门锁是家里面第一道防线，一把结实的机械锁是能够保证家的居家安全。但是如今呢，慢慢的也会被我们大家所抛弃，主要是因为它的便利性不足。你忘带钥匙了啊，可能这个就要等家人来开门。有些时候家人可能工作比较忙，那要等上一天的时间，还会比较的麻烦啊。那而传统的 AB 级的锁芯在专业的这个方面呢，也会没有那么的牢固。如今的智能锁也是慢慢的超越了机械锁，重点的是不用带钥匙，直接指纹、密码、人脸都能够开锁。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父母从外地来了，而你正在上班，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临时密码给他们开门，也是非常的方便。有些产品呢还有电子猫眼的功能，通过手机就能够看得到是谁至于可以与门口的人进行对话这些呢也是安全上要比机械锁更加的强大一些。

三个呢是定频的空调。曾经呢，定频的空调也是依靠它的技术的成熟、价格低廉的优势，占据了市场主流。不过呢，它被淘汰的主要原因是在于能效和舒适度。定频空调的压缩机会频繁的启动，这样呢会使得耗电量非常大，而且会造成室内的温度变化的明显，让人感觉到忽冷忽热，而且噪音也很大，影响到睡眠的质量。当变频空调推出之后啊，注定定频空调是一定会被淘汰的。变频空调通过调节压缩机转速来维持恒电的温度，用电更加的节省，运行更加的安静，那么温度控制也会更加的平稳和舒适。

四个呢是蹲厕，以前的蹲厕是卫生间的标配，但如今慢慢已经消失在中国的家庭了。主要的原因是，第一呢，对这个老年人行动不便的人来说呢，存在着起身困难和滑倒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空间有限啊，它的这个安装高度确实需要高于地面呢，要抬高一些，从而导致呢，可能会地面这个面积呢，可能会磕碰到老年人啊，马桶呢则是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了。第三呢，就是美观度很难融合到我们现在卫生间的装修过程当中，而且现在很少能够看得到这种蹲厕啊，取而代之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智能马桶。

第五个呢是储水式的电热水器啊，在有一些没有燃气管道的地方呢，大多数人可能都会选择储水式的电热水器，但是它的缺点呢也是非常的严重，就是第一风险比较大啊，有安全的隐患。大部分的一些朋友也会反映，在洗澡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轻微的漏水漏电啊等等这些风险出现。还有呢就是供水的一个情况不稳定，当储水桶的热水差不多了，那你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才能够再次的供应热水，这样的话呢如果家里人口比较多等着洗澡的话就十分的不方便，同时也会出现忽冷忽热的一些问题，舒适性是比较差的。

一个问题呢，它会占用一定的空间，安装储水式的热水器需要预留足够的地方，意味着占据一定的墙面，而且呢美观可能也会这个没有那么好看了。第四呢，就需要定期的清理储水桶，需要定期清理里面的水垢，不然会严重影响水质，也会变得更加的耗电。因此现在的家庭选择燃气热水器或者是空气能热水器是比较多的。燃气热水器在热水稳定性、经济、省空间上都有着明显的优势，也是很多家庭的首选。而空气能呢，在节能上也是大大的优于储水式的一个电热水器了。

第六个呢，是不要那种过于复杂的智能马桶。智能马桶出现之后呢，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便利性，复洗烘干，这个坐圈加热，自动除臭除菌等等，多功能是集于一身的，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啊，而且私密性和优雅都有。但是呢，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复洗功能渐渐的被淘汰了，因为它可能这个水呢已经是储存很长时间，不见得它比我们这个接一盆水可能要干净一些哈，可能这个就很难达到它宣传的健康的这个问题了。第七个呢，是非断桥铝的金属的门窗。传统的这种非断桥门窗在密封、隔热、隔音可能算上这个使用上呢都有很多的一些不足啊。但是当时呢没有更好的产品，消费者呢可能也没有很多的一些选择。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哈，现在断桥铝已经成为了家装的一个标配，它的隔热条呢有效的阻隔外界冷热空气的一个传导，玻璃呢也有更多的一些选择，比如说中空夹胶玻璃啊，还有很多一些保温、隔热、隔音、密封上面都有大幅的提升。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变和追求品质的提高，一些以前的产品必定会淘汰，这也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当然刚刚说到的这些呢，也是要结合我们自己家的一个居家产品来选择，结合自身的需求，根据自己的预算来合理的选择自己需求的一些产品。好了，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2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中午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1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3: 这是为何？
1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5: 最近的关于
4: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5: 高新区新建设了，
4: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同样是第一房产，和大家在中午的时候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动态，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的节目呢来进行互动。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分享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官方发布了20个城市的房价上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是哪20个城市，那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呢？房价回暖势头正从一线城市向更多的城市来扩散。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6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的数据。数据显示，20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较5月份呢增长了4个，创下了2025年5月份以来的新高，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从涨幅来看，咱们徐州和惠州领跑，新房的价格环比呢均上涨了 0.4%。沈阳、上海、杭州、宁波、厦门、深圳、无锡紧随其后，涨幅均为 0.3%。 但回暖并非是全部，北京呢成为了唯一环比下降的一线城市，降幅呢为 0.3%。 在一线城市当中掉队了，二三线城市呢则仍然是在调整通道，但是降幅有所收窄。投资销售端的数据依然承压，国家统计局同日发布了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8%， 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以及销售额分别都出现了下降。另外，政策端仍然是在持续的发力。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首次将住房消费列入到了大宗耐用商品消费范畴，并且提出了实施房屋品质提升的工程、建设好房子、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等系列的部署。这一顶层的设计也是为住房消费打开了新的政策空间，后续的配套政策落地也是值得密切关注。未来五年针对住房消费的发展方向也是明确了，由国家发改委、商务局牵头实施我国首个扩大消费为主题的五年专项规划也是公布了，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和重点任务，并且部署了扩大消费的28条的重点任务的举措。那值得关注的是规划涉及到房地产的相关内容颇多，并且呢，将住房消费也是纳入到了大宗耐用商品消费的体系。那这也就意味着高层次对于房地产政策的定调将从防范风险为主，向防风险与促消费并重升级。从政策的取向来看，十五五期间房地产领域的消费也是促进一个市场化的变化。从过往单一的住房交易拉动已经是明确转向了存量运营、品质提升与服务扩容三位一体的新路径。住房消费纳入到了大宗耐用商品消费体系，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规划也是提出了更好的满足住房的消费需求，优化保障性的住房供给，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的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稳步推进城中村危旧房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的改造和智能化的升级。对此，上海易居研究院的专家就认为，政策对于改善性的需求的支撑的力度将进一步的加大，各城市呢在

此方面应该拥有更加灵活的差异化的支持空间。同时，好房子建设标准已经是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品质导向，后续呢应该立足于持续激发的住房消费。此外，存量住房更新改造已经是获得了明确的政策支持，将释放可观的工程咨询、建材家居以及智能设备需求，对于新房开发增量已经是见顶的行业而言呢，构成了要构成一个中长期的业务增量的来源。另一方面，物业服务呢也是被纳入到了消费扩容的体系，规划明确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拓展物业服务内容，并将推进城市社区嵌入式的服务设施，完整社区和一刻钟的便民生活圈建设，完善社区便民的商业的一个设施，要纳入到消费基础设施的建设范畴，这也是国家级的规划。那另外较为罕见的行业啊，这个物业的行业与消费的扩容也是直接挂钩的表述。同样，商业地产也是迎来了更多的新的机遇。根据规划，扩大消费基础设施领域有效投资，也是提出了要推进老旧商业街区的改造提升，支持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设备更新。资金来源方面，强调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一些资金渠道。对此，中房研协认为，稳定房地产市场呢，不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问题，而是关乎到居民财富安全感和社会消费信心的宏观战略问题。通过稳住楼市的基本盘，遏制资产价格非理性下跌，阻断资产负债这种衰退的蔓延，也是要为消费复苏奠定坚实的财富基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楼盘大卖，企业忙抢地，北京的楼市呢持续回暖，任务率完成达到了106%。今年上半年，招商蛇口北京公司顺利完成了总部下达的考核指标，振奋人心的业绩也是让业务团队士气高涨。另一家央企保利发展北京区域也是传来了销售捷报，区域销售额顺利突破了100亿元的大关。企业销售业绩向好的背后是市场的持续回稳回暖。来自北京链家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新建商品住宅的成交达到了 1.83 万套，同比呢增长 2.7%， 环比呢增长了 12.6%， 6月份的单月成交超过了4000套，修复的动能在明显的增强。新房市场迎来了成交上涨的同时，北京二手房市场也是走出了一个上扬的态势。根据北京市场住建委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北京市场的二手房的住宅的网签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呢增长了 55.7%， 也是为2021年以来同期的最高水平。房地产行业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北京本轮市场行情回暖的这个行情还是不错的，那是政策端在持续发力，在叠加市场自我修复的一个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房企呢，在北京的一些项目销售也在持续的领跑，新房去化加速啊，快速的增长，那也是当前北京楼市的一大特征。北京楼市的此轮的回暖呢，有着一条非常明朗的时间脉络，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北京楼市的此轮回暖呢，2025年12月份的时候呢，北京市发布了一个购房的新政，从限购、信贷、公积金贷款等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个优化，而且降低了非户籍家庭社保以及个税年限的要求。五环内呢由3年降至2年，五环外呢由2年降至1年，多孩家庭呢允许在五环内多购一套房，不再区分首套、二套的商贷利率，将二套的公积金的贷款的首付比例呢降至为25%。那另外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政策的调整之后呢，确实也是给到了市场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这是在2025年12月份出台的这些相关的新政，那一直这个刺激的作用就一直延续到2026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新政之后，客户的信心明显提升了，比如说像海淀板块的带看量变得非常的活跃，
一些总价较低的偏刚需的小区的成交的速度明显加快。另外，根据记者的了解，接下来呢，北京将有11宗的涉宅的用地待拍卖，土地的出让时间呢，都是集中在7月份的下旬以及8月份的中旬，地块呢，也是涵盖了北京海淀、朝阳、石景山、大兴、昌平、顺义、房山、门头沟等等一些区域。11宗的地块呢，这个总的起始的价呢，就已经是达到了319.24亿元，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啊，北京的一些这个楼市还是挺值得让大家来期待的。所以综合来看，北京的土地的拍卖市场或将延续结构性的行情，新房市场的回暖势头也是有望持续。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各地城市的楼市的一些最新的动态，也了解了一下目前啊，就是到目前为止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的一些销售的数据，和大家简单的一起来分享了一下。通过这样的一些内容呢，让我们能够更加直观的来了解目前的国内的楼市动态。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聊房地产的一些热点话题，针对一些典型的案例啊，尤其是各个城市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如果说对于我们聊的一些内容比较感兴趣的朋友，或者也想咨询一下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的朋友，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房产专线呢为大家开通。除此之外，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在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啊，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那通过留言呢啊，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们会回复大家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满级运营核到阳江考试周园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提交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各地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4: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4: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卖房的常见的问题，以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大家除了在收听节目获取信息之外呢，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问题需要帮助，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互动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直播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稍后也会为大家来开通。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先让我们来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5: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一个话题了。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整治工抵房销售乱象。湖南啊也是出手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啊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拯救这个整治工抵房这样的一个案例。因为说到这个工抵房，可能中间啊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呢可能很多的一些

0: 这些情况之外呢，部分的开发商和房产中介呢，还将工抵房包装成了特价房等一些变相的降价行为，也扰乱了市场的秩序，逐步的引发了各地住房监管部门的一个高度的重视。我们今天就以湖南郴州这样的一个案例和大家来分享。好的，曹老师。
1: 好的，最近呢，这个湖南省郴州市印发了《郴州市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这个惠民购房、企业纾困、土地优化、还有品质提升、存量去化、市场规范六个方面精准发力，就这个规范供抵房销售管理等出台了20条的举措。
0: 嗯，
1: 市场业内人士分析说呢，说郴州市此次规范呢，供抵房销售管理在这个债权产权明晰、专款专用保障交付，还有这个规范施工单位和材料供应商操作防范炒房套利和一房多卖等方面呢，可谓是一举多得。一年前呢，这个湖北咸宁市广西北海市呢，曾分别就禁止供抵房乱象、规范供抵房合同网签备案进行了管理的一个创新尝试。不仅呢是加强规范供抵房销售管理，此次郴州楼市出台的这20条措施，还聚焦降低购房门槛、释放住房公积金红利、助企纾困增效，切实减轻购房者和开发商的负担。
0: 嗯，是的啊。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住房公积金以及惠民政策全方位的升级的方面呢，郴州市高层次人才缴存一个月即可以享受申请贷款，最高的额度呢放宽了4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满6个月就可以申办贷款，像初婚初育以及2孩以上的这种家庭的贷款额度呢也是上浮了30%以上，贷款的年限可以在法定的退休年龄的基础上来延长5年。另外他们这个郴州市啊，还创新开通了住房公积金的代际互助的功能，支持直系亲属互助提取贷款还贷，而且呢可以购置于供抵房以及法拍房。
1: 嗯，为了加速存量房源去化啊，郴州市呢创新楼市激活模式，统筹专项债啊、公积金增值收益等资金收购存量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房、人才房、安置房。此外的话呢，该市推行房票安置机制啊，在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当中，支持被征收人用房票抵扣购房款，实现城市更新和楼市的一个良性互动。郴州市呢，位于湖南省东南部啊，东临江西赣州，南接呢广东韶关，是湖南通往华南沿海的这个咽喉要道啊，素有有色金属之乡和林中之城的美誉啊，旅游资源也很丰富，被誉为粤港澳的后花园。
0: 嗯，是的啊。近年来呢，郴州市的经济的总体的运行是比较平稳的，稳中有进，结构优化，质态向好，全市的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也是非常明显。但是啊，房地产市场的存在就是去化的一个压力啊。
1: 嗯，今年上半年呢，郴州楼市呈现出了量微增、价企稳、结构分化的态势啊，核心城区改善盘热销，而县域的库存房呢，而县域的这个库存啊，还仍然处在一个高位。目前呢，郴州市房地产市场正处于政策强力提振、购房门槛显著降低、存量去化加速的关键阶段。
0: 嗯，
1: 新房均价呢，现在大概是个5247元一平。下半年呢，郴州市的这个楼市预计呢会延续以质换量的逻辑，旧规的高公摊产品去化啊将进一步承压，具备这个实景交付能力、高得房率的这个新规楼盘以及核心地段的现房会更受到青睐。
0: 是的
1: 啊，县域市场需要依赖更大力度的这个去库存的政策才能够缓解压力。
0: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湖南郴州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当然可能各个城市的情况不尽相同，也有借鉴的一些学习的经验可以去参考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稍后呢会为大家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供抵房啊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疑惑或者是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进行线上的咨询。除此之外，只要是想咨询房地产问题的朋友，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呢，也都为大家开通了，既可以拨打电话，也可以在线上留言，我们一起来了解房地产。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烧烤假鸡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季，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鸡，开心就好。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的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9: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8: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大家如果说对于房地产啊有一些疑惑，遇到了一些困难，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电话已经是为大家开通。另外，我们的线上平台啊，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直播区域，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大家呢也可以来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会针对留言的问题来回复。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在本月的这个13号啊，咱们国务院批复这个扩大消费的这个15规划对外正式发布了啊。值得关注的是呢，这个规划把这个住房消费啊纳入到了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啊。今天咱们来聊聊这个规划啊。规划呢是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统筹协调。提出到2030年呢，这个社会消费品的这个零售总额呢，要达到60万亿的目标。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就说了，规划的特点呢三个，一是呢是突出为民惠民，第二个呢就是突出统筹推进，第三个呢就是突出创新引领。规划把这个住房消费纳入大宗耐用商品品消费体系啊，涉及到好房子建设、城中村改造、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居民自主更新、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等多项房地产的相关的部署。此外呢，在这个着力提升消费能力、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措施这部分内容当中呢，也有多处涉及到房地产的内容。规划在第三部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中提出，要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这条措施的首要位置提出要更好地满足住房消费需求，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因城施策增加改善型住房的供应，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稳步推进这个城中村危旧房和城镇这个老旧小区改造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适龄化改造和智能化的升级实施这个物业服务质量提升，拓展物业的服务内容。此外呢，这个规划还同步提到支持家居家电消费的一个什么呢，智能化升级发展新一代的智能终端，促进这个智能家居设备互联互通推动单品的智能向全屋智能发展。规划把这个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家居家电消费纳入到这个大宗耐用品的这个消费框架呢，而且是放在首位这说明了这个住房消费是促消费的重要的引擎。
0: 是很重要
1: 对，规划提到呢，这个房地产消费应该建设什么呢，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尽管住房市场化发展了30年，房子的这个总量足够多，但过去建设的速度太快解决的呢只是有没有的问题，好不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所以这个好房子的改善需求呢潜力还非常大。另一方面呢，部分热点城市还有大量的刚需刚改需求没有释放另外呢，这个住房消费也有一些新的结构性的机会就是这个一老一小

0: 在这个社老化改造、全民友好场景打造，还有这个社区配套、养老托育服务等领域，还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此外呢，这个物业服务啊，就是对这个物业管理的啊，对这个从对物的这个管理啊，转向对人的服务，家政、养老托幼、助餐、康养等居家生活赛道，市场的需求呢也比较大。面向年轻群体的呢，你像这个快递代收是吧，宠物照料这些便民服务，市场的需求呢同样旺盛。规划还提到了这个房地产在居民增收当中的重要性啊，规划在这个着力提升消费能力部分提出要多渠道啊，促进居民增收啊，我觉得这才是促消费的重中之重，
1: 嗯，
0: 是吧？你只有收入来源稳定，那消费才能水到渠成。在提升消费能力这块呢，和房地产相关的表述是，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哎，大家好好理解这句话，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什么叫财产性收入？股票、债券、房地产。现在除了这个债券，银行存款还能带来一点微薄的收益，其他的呢，现在好像都办不到，是吧？
1: 是啊。
0: 嗯，下一步该怎么做？怎么做才能增加财产性收入啊？大家脑补一下啊。说到消费呢，求是网在6月18号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是吧？叫以更大力度来提振消费。文章指出呢，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不少居民感慨，哎，这个家底儿啊变薄了，财富效应减弱啊，使居民这个消费开支啊趋于谨慎，而且提出呢要加快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资本市场啊健康稳定发展，防止资产价格下跌，对消费信心的负向螺旋啊，增强广大城乡居民的消费预期和消费底气。这次呢，住房消费咱们这个实务的规划呢，从更高层级又强调了房地产在居民增收当中的重要性，也释放了明确的信号。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基础，其中房价稳定是关键啊，从稳定房价预期、稳定居民财富、提振消费信心，逐步形成从稳市场到促消费的一个正向的传导链条。其实文件呢很长啊，共有28条的重点任务，六大方向，关键的数据刚才也提到了，就是60万亿，就是到2030年咱们这个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的目标。2025年这个数字是多少呢？50万亿啊，就是计划有5年增长10万亿，实现60万亿的目标啊，就意味着消费对增长的这个牵引力会进一步增强，内需主导的这种发展格局呢会更加稳固。规划还提出呢，要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哎，我们单独提这一块呢，目前全国这个失智的老人啊超过了4000万，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呢已经覆盖到了49个城市，扩大到全国之后，数以千万计的家庭呢将不会再被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去拖垮这个消费能力，对吧？另外在假期这一块啊，规划呢也要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的一个条例啊，就是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呢推广中小学春休假。休假呢现在已经不再是福利啊，它已经是一个消费的基础设施啊，您想促消费你得给时间啊，对吧？假期多了就会出去逛逛的话，自然就会消费，对吧？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对这个稳定的消费会有刺激。到2030年啊，社会消费品的这个零售总额冲刺60万亿啊，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一个数字啊去就让学生市场去完成。它的规划的逻辑链条呢其实也很清晰，是吧？就是提高养老金和医保补助，让老年人呢敢花钱，释放银发消费。然后呢优化住房供给和信贷政策，让改善性的这个需求呢得到释放啊，稳住房地产链条。第三块呢就是提高医保标准和健康水平啊，减少预防性的储蓄。

0: 释放医疗和健康的消费，其实最终呢就指向一个结果，让你的这个钱袋子呢更鼓，让你的后顾之忧呢更少，让你有信心有底气的去花钱去消费。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啊。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消费方面的啊一些这个内容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啊，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进广告，稍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房地产的专业的知识。有问题的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您开通。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代表城市成交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要要见闹，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9: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8: 有。
10: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8: 可以。
11: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8: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2: 喂，我要买房。

0: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平台的一些提问啊。那如果大家还想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呢，9688980的电话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好的，曹老师。
1: 好的，下面我来看看咱们听友发来的问题啊。听友问他说，老师啊，目前正在看房啊，看了这个昆吾和这个新源序啊，纠结选哪个啊。其实这两种产品呢，应该在整个市场当中呢应该都不错啊，应该算是从这个产品上来看呢，应该都是市场的一种顶流产品，对吧？一个是大平层豪宅啊，一个呢是低密的这个洋房别墅。
0: 好，我们看到平台上呢已经是有朋友们来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问题啊，稍后和大家再来分享。我们先热线优先把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喂，你好。
1: 喂
2: 喂，
1: 哎，
2: 喂，
1: 你好，
2: 曹老师，你好。
1: 嗯，你好，请讲。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那个徐州老远长现在又开始有新房子二期是吧？开始。
1: 你是说那个金维启辰、金维启悦是吧？
2: 对。
1: 啊。
2: 啊。
1: 你说。
2: 那个现在是房价是多少？
1: 那边的价格反正也就是在16000左右。
2: 那个不属于三代四代什么产品是吧？
1: 它应该。对，它应该是属于三代产品。
2: 三代它那个得房率是多少？比咱老房子要高。
1: 要是按照新标准来做的话呢，它可能得房率会高一些。但是因为你是看的是什么？是启辰还是启悦啊？
2: 就是二期，就现在
1: 第二批，第二批次的是吧？第二批那应该是属于三期。三期的话，按照这种洋房标准的话，它的得房率应该会比之前呢要高一些，但是呢，如果不是因为四代产品的话呢，它的这个赠送呢会比较高，得房率呢，对，得房率做到100%都是有可能的，是吧？它如果不四代的话呢，它就在产品这个赠送方面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你去现场实际看过了吗？
2: 对，我就准备去看看那个地点地势还可以，没有什么铁道是吧？
1: 只能说是在那一块的话呢，就是说离铁道呢就是还是有一些距离，因为你也知道它那个地块就是那样，是吧？你说靠吗？它但是也有不靠的，明白吧？对，所以说呢，它一批二批的价格差别并不是太大，是吧？但是呢，二批次的产品的话呢，明显的整体的密度呢就会比较低，是吧？这个整体呢可能会有升级啊，一期和二期肯定的价格呢可能要略有差别。
2: 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吧？
1: 你说。
2: 家里边呢，有一套就是民族小区，那个房子呢也将近20年了吧？它是房子质量很好，但是就停车特别特别困难。
1: 民族小区。
2: 就是电影居的
1: 啊，电影居盖的那个民族路小学旁边的那个民族小区是吧？
2: 对对对。
1: 那个才那
2: 民车库
1: 啊，民车库啊，对，早期的大高层是吧？
2: 对对对。
1: 位置非常好啊，又是离学校又近是吧？
2: 我因为什么，咱现在也没有小孩上学，你这个学区房也不用
1: 啊，用不着了是吧？啊，那好，你可以出手，然后让给别人来利用一下。
2: 对，我想呢，把这个卖了以后，再买到延长这个地方。但是它的地势没有这个民族小区好，民族小区离这个是市中心很近。
1: 哎，对对，你它是在黄河以里，那个是在黄河往外。而且呢，离铁
2: 对，
1: 而且呢，被这个铁路给隔开，所以说位置呢，可能是略有逊色，略有逊色。当然问题也不大，你反正过了这块，过了那个叫什么灞街桥，那基本上就到了。
2: 这个民族小区其实住起来就是除了停车不方便，其他的也可以。
1: 对。
2: 但是房价 现在放假一落千丈，最高的时候都卖到两万。
1: 哎，对，最高的时候，最高的时候是达，对，高点时候达到两万呢，对吧？
2: 就是。
1: 嗯。
2: 现在呀，能卖到九千可能。
1: 嗯，九千的话，对，差不多，反正九千到一万吧。
2: 就是。
1: 嗯。
2: 那，嗯，要如果跳换一下，还是可以。
1: 可以的。
2: 考虑。
1: 可以的，因为你因为什么？因为民族小学学那个民族第一呢，你反正学区资源这一块呢，你也对你来讲已经无所谓了，是吧？哎，用不着了。卖掉的话呢，也可以帮助其他人需要的用到。第二的话，因为这个小区呢位置确实不错，但是呢也处在这个中心的位置上，周边呢车多人多，而且呢处于高层，对吧？就刚才说的，虽然说是房还行，位置可以，但是小区不大，都是大高层。因为你这种情况呢，如果换的话呢，可以换一个相对低密度低一点的，比如说这种小高层或洋房，对吧？或者说少一点的，相对安静一些的房子呢，本身品质要好一些，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是你改善。

0: 可以考虑的。
1: 对对对，
0: 嗯，可以去，可以去先去看一下，了解一下，
1: 啊、
0: 是吧？
1: 好，
0: 嗯、
1: 好，谢谢曹老师。
0: 嗯，好，不客气，好，再见啊，嗯。
2: 好，那如果说有问题的朋友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还在为大家开通，朋友们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刚才啊在线上留言那位朋友的问题我们继续解答完、
0: 嗯、
2: 啊，回复他的这个问题啊。
0: 好的，
2: 嗯，
0: 刚才那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呢是什么，是在这个看房子的这个上，第一个呢是坤吴，一个是新源旭，是吧？刚才提到了这两个呢，应该说产品呢定位都是挺高的啊，一个呢是大平层的豪宅，一个呢是低密的这个洋房别墅，是吧？哎，这两种产品呢，应该说，虽然都是顶流，但是呢，产品呢还是区别还是比较明显，是吧？
2: 嗯，
0: 因为洋房别墅呢，它的建筑密度比较低，啊、相对来说呢，私密性会更好一些，对吧？哎，嗯、这个居住的体验相对比较好，比较近，以。买这样的房子呢，肯定就是以住为主，一般呢不用别墅去做资产配置，对吧？那么大平层的优势呢，它的核心竞争力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产品设计，对吧？另外一点的话呢，大平层在选位置的时候都比较苛刻，对吧？要么选呢这个城市的一个核心中心的位置，对吧？要么呢就选这个。核心中心的景观边上，对吧？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他不会去建这种大平层的豪宅。另外呢，产品呢不光设计好啊，一般呢配置也高啊，里面拥有的这些，第一呢景观啦、道路啊，还有一些配套的设施啊、会所啊，这些东西呢会非常的齐全啊。另外还有就是圈层整体比较高，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流通性要比别墅呢要好一些啊。所以说呢，这个呢是他们的一些区别。啊，每个人在选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是吧？
2: 嗯，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刚才看到又有一位朋友拨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
0: 嗯、
2: 我们赶快先来把这位朋友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0: 好的，
2: 我们时间比较短了。
0: 嗯、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3: 哎，你好。
2: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啊？我们赶快咨询。
3: 我要问一下，那个楚王陵里有个春光花园，那房子现在好处不？
0: 春光花园、
3: 啊、
0: 那个房子哟，房龄离不短了。那个房本来就是用于那个的。对于安置的，出的话当然可以，但是这个价格呢可能就会不是那么高了。你是几楼？
3: 嗯，六楼复式。
0: 六楼，那就是顶复是吧？
3: 啊，对对对。
0: 哦，顶复有证，两层都有证吗？还是说单层有证？
3: 有证。
0: 哦，两层都有证。
3: 还有一个地下室。
0: 哦，总面积多大？
3: 120多平方米吧，加130。
0: 哦，130，还有个地下室，
2: 嗯，
0: 是吧？
3: 对，
0: 嗯，
3: 对 对。
0: 你什么意思？想把它给卖掉？
3: 对，
0: 嗯，所以实话，这样的房子在这样的社区里，反正你有期望值吗？
3: 这小孩买的，你有贷款给他还清了，等我家里有点大，我想卖的。
2: 啊、哦，贷款买的啊，可能。
0: 哦，
2: 目前压力有一些大。
3: 现在不改贷款了。
0: 小孩买过了，然后现在觉得有压力，想卖掉，是这个意思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哦，你什么意思？就想问问价格，还是说问好不好卖？
3: 对，问价格，问好不好卖，有人买。
0: 房子你装了吗？
3: 简装。
0: 简单装修，其他的有个地下室是吧？
3: 啊，对，有地下室，那个外边的平台，也都装修过了，贴的瓷砖，那啥的，贴好了。
0: 啊、哦，这个意思是吧？那行，那你要是，报价的话呢，建议你呢，就是里面有简装是吧？是简装时间也不长，
3: 哎、
0: 是这意思吧？
3: 对。
0: 你要报价的话，建议你呢报个，因为你楼上楼下都有证啊，可以考虑报价报在，40万左右。
2: 40万左右
0: 、嗯、然后在这基础上呢和对方再协商，好吧？
3: 好，
0: 嗯，
3: 对，
2: 嗯，
0: 哎，
2: 好的，也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再见，嗯。 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来给朋友们去解答关于房地产的一些专业的知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房地产。好，再见。
4: 上票一百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两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2: 北京时间13:00。
1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晋江南附近，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大部分的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8: 真实案例，
19: 生动故事，
18: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9: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8: 欢迎收听
19: 法律讲堂。
20: 那么说，债权债务终止的那一刻开始，双方当事人是不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个不相干的人了呢？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一下。
21: 张爷爷乘公交车去早市买菜，可没成想到站刚下车就被突然开过来的电动车给撞倒了，受了重伤。出院后，张爷爷将公交公司和电动车车主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可公交公司说了，您都下车了，责任不该我负啊。那么公交公司真的没有责任吗？
20: 看了刚才的这个案例啊，有些人可能说了，哎呀，你看这老先生啊，他都下车了，是下车了以后来了一个电动车给撞了，那这很明显呀，电动车骑车人的责任嘛。王教授您怎么看？
22: 实际上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里面呢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
20: 嗯，
22: 说怎么就跟公交公司有关系呢？
20: 就是啊，
22: 说我坐公交车，
20: 哎，
22: 我跟公交公司之间是有一个合同关系。
20: 嗯，
22: 好，你下去以后你再被别人撞了，那按理说你是你和别人之间的关系啊，
20: 嗯，
22: 跟我之间应该是没有关系呢。好，那么这个里面呢大家需要理解一个概念，我们法律上有个概念叫什么，就是后合同义务。
20: 哦，后合同义务。
22: 哎，对，所谓的后实际上是指的是合同法律关系已经终止了。
20: 嗯，
22: 终止了以后 那么怎么还会有义务呢？这个义务它从哪里来的呢？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义务我们是一个法定的，它不是。

0: 你约定的
1: 哦，
0: 你约定的都在合同里面，那么现在呢，这个合同已经终止了，那么后面的那个义务就已经不是你们约定的了，而是法律直接规定的，所以呢，这个后合同义务啊，都是法定义务。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那法律它为什么又给我们规定一个后合同义务呢？那么这个是基于什么呢？诚实信用原则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公交车，它这个乘客下车以后，大家都知道，公路上肯定是什么呢？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也就是说，这个下车的地方，通常就是一个什么呢？不安全的地方。那么我们公交公司把这个车停好了以后，那么你在判断这个乘客下车之后，你应当什么呢？有注意一下，就说这个地方他下去了以后，有没有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危险？
1: 危险告知义务。
0: 对，所以你
1: 包括这个乘客从出租车上下来那一刻，这个司机也有提醒义务。您注意后方来车再开门啊。
0: 对，
1: 是这个意思。
0: 对，所以呢，你停车的时候，你就要通过后视镜，要看一下，就是这个地方，它危险大不大？你如果说把握好了你这个停车的地点，以及你这个开门的时机，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早一秒和晚一秒，它的一些后果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你我之间的这个合同已经终止了，然后呢你就跟我啥关系也没有了。不是这样的。
1: 明白了。
0: 而呢，这个呢有没有后合同义务啊，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是说任何的一个合同都会存在后合同义务，也不是。
1: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解读了相关的案件之后，我们来看看云端网友还有哪些问题，进行云端连线。
2: 两位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在第558条的时候，他提到了债权债务终止之后的旧物回收义务，那这里面说的这个旧物回收，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我以旧换新，我买了一个新家电，然后这个商家过来帮我把这个旧家电拆走回收，这两者一样吗？
3: 这个呢，和您刚刚说的，咱们比如说，以旧换新还是不一样的。这个旧物回收呢，算是我们这个法条的一个亮点，因为它和我们民法总则部分的有一个是叫绿色原则，民法典的绿色原则是对应的，是它的一个细化。那我们其实这个应该是法律上规定的一种旧物回收，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里面就明确规定了，比如说电子电器、铅蓄电池、车用的这种电池这些产品，双方在签订买卖合同之后，卖方是有义务是必须要把它回收的，这个是法律上规定的。所以说即使是你们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那我应该去把你的这些旧的电池啊、这些电器啊回收回来。和我们可能我们传统意义上我们现在理解那种以旧换新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1: 接下来呢，我们看看民法典第559条也涉及到了债权的从权利消灭，这几个词比较陌生，从权利怎么来理解从权利？王教授，
0: 我们的民法典里面呢规定的这个权利很多很多。这个从权利呢，它是相对于那个主权利而言的，这个能独立存在的不依附于别的权利的，我们称为什么呢？主权利。而这个自己不能独立存在，它必须有依附于另外一个权利的那个权利，我们叫做什么呢？从权利。我们下面举个例子，实际前面呢我们举到过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逾期，就是说我借了你一笔钱，然后呢我怕你以后还不起，然后呢我就让你拿一个逾期质押给我。那么实际这个时候呢，我就有两个权利，一个权利是因为我把钱借给你了，所以呢到期我可以让你还我钱，要求你归还这个借款，这是一个权利。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讲了，你要是不还我，你现在不是有个逾期在我这里吗？我对这个逾期我想有什么呢？想有质权。好，那么这个质权它就是一个什么呢？从权利。那么为什么我借给你钱要让你还我钱，这个是个主权利呢？因为它不依附于那个质权。换句话说，我把钱借给你以后，你没有提供任何的担保，到期了你不还钱，我照样可以找你要钱。所以呢，这个权利它是独立存在的，它不依附于别人，我们把这种权利叫做主权利。所以呢，我们民法典里面所规定的权利绝大部分都是什么呢？ 主权利，它能够独立存在。但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质权，它就不一样了，它的存在必须得以这个主权利的存在为前提，也就是说，我得先借你一笔钱，然后我才有可能产生质权。如果我根本就没有借给你钱的话，你我之间不可能
1: 谈起，
0: 哎，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我们来谈一个质押合同
1: 啊，
0: 哎，然后你把那个玉器质押给我，不会的，所以呢，这个我对这个玉器的这个质权完全依附于什么呢？依附于我借给你钱，我把钱借给你了。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质权它就是一个从权利。
1: 好的，谢谢两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看云端网友的提问。
4: 我闺蜜的朋友管她借了30万，借款期都过去3年多了，我这闺蜜还没有主张让这个朋友还款，现在这个诉讼时效也已经过了，那我作为这笔债务的这个担保人，是不是也相应的就不用承担这笔债权的这个担保责任了呢？
3: 咱们这个网友呢，其实应该区分一下，我们这个欠债还钱，这是我们的一个债权债务的关系。那么我们如果是说上面有一个担保，那是担保的关系，或者我们债权债务。另外他说到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是什么呢？是为了让那些债权人不能躺在自己的权利上睡大觉，对，你要及时去行使自己的权利。如果你不及时行使，那么法律可能就不保护你了，就不保护你的胜诉权。你可能起诉到法院了，但是对方提出来抗辩了，说你这个过了诉讼时效了，那你这钱就要不回来了。但是不代表说过了诉讼时效的这个债权它就消灭了，
1: 它仍然存在，
3: 对，
1: 你仍然可以拿着这个借条去管他要钱，
3: 对，你
1: 只不过法院说对不起，我们没有这权利了，
3: 对
1: 啊，我们这个诉讼时效都过去了，谁让您在3年之内您不提起诉讼的。
3: 是，包括其实抵押权也一样，其实民法典也规定了说你抵押权也要及时行使，你如果不及时行使，如果说这个你不及时要钱，这个主债权时间过了，那么我们抵押权人是可以要求债务人把我这个抵押权是抵除的。当然也不能说过了诉讼时效我的这个债权就没了。这是两个法律关系。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债权关系，这位云端的网友也说了他做了个担保人，哎，那如果说主债权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他用不用继续来担任这个保人呢？
0: 因为这个里面呢他没有详细的说啊，我们只能是分析不同的情形。不同的情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担保啊，我们前面讲了它是一个从权利。
1: 对，
0: 这个从权利呢，它的消灭我大概给它分了一下类，大概可能是3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主债权本身就是说最后实现了，那么你这个从权利
1: 消灭了，
0: 就消灭，因为你有依附性嘛，对吧？好，那么这个时候你作为这个担保人，你也就不用承担责任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因为你做担保的时候，我们一般这个担保它也是有期限的，你现在比方说你保证，你会有一个保证期间，好，如果说这个保证期间已经过了，最后什么呢？这个权利人没有向你主张权利。也就是要求你承担这个保证责任，那么现在保证期间已经结束了，那你也就什么呢？没有责任了，因为你的责任它是有时间限度的，过了这个时间限度，它也就什么呢？没有了。
5: 本期节目主要讲解了第557条，由下列情形之一的债权债务终止：一、债务已经履行；二、债务相互抵消；三、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四、债权人免除债务；五、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六、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合同解除的，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第558条，债权债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等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旧物回收等义务。
6: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拨比欠款应先偿。

0: 还哪一笔？约定的不同利息又该以哪一个为准？提前偿还欠款，利息是否还需照常支付？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合同编第560条、561条，债的清偿抵充顺序。王学眠，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颖，怀柔区人民法院法官。
1: 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请两位帮忙来解答一下我们一位热心观众的问题。先来连线。
2: 我跟这小王我们就认识挺多年了，原来就是同学，他就突然家里有事儿，然后问我借10万块钱，我就想10万块钱他说3月还，那时间也不长，那借就借呗，反正都是同学也信得着，这么着就借给他了。后来他又问我借钱，借2万，我就不太想借他，你上次借的还没还呢，他就说这回就用3月，还说如果要是逾期的话就每天给5%的利息，我觉得倒也合算，反正就又借他了。
0: 后续老王也曾归还一部分欠款，并保证很快就会将2笔本金和利息都还给小吴，让他放心。然而没过多久，小王又找到了小吴。
2: 哎，他又急三火四来找我说他妈病了住院，也急着用钱，用3万块钱，完了说就用3月，完了就能还我。哎呀，就不太想借他，但他又提条件了，说要是逾期，这回一天给10%的利息，比上回反正多点。哎，我跟你说，我真是有点利欲熏心，就你知道吧，太小便宜我又借他。
0: 之后小王彻底消失了，现在3笔钱都已经逾期了。从第1笔欠债到第3笔欠债，小王一共和小吴借款15万元，偿还5万元，还剩10万元的欠款。
2: 我就想问他还我这5万块钱，到底算哪一笔啊？他一共借了好几笔呢，你说这5万块钱我怎么算呢？那利息该怎么算呢？
1: 在刚才的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看到了存在着3笔借款是小王向小吴借的。第1笔借款啊没有利息，第2笔和第3笔分别是5%和10%的利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哎，小王还了5万，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还的这5万到底是还的哪部分？是有利息的、没利息的？是5%的还是10%的？王教授，
3: 这个确实是个麻烦问题。
1: 嗯，
3: 因为什么呢？这个5万块钱。他不能够把全部的这个债权都还清。
1: 嗯，
3: 如果都还清了，
1: 这就好说了。
3: 这就好说了。
1: 嗯，
3: 所以呢，现在又是有3笔啊，里面呢，第1笔是没有利息，第2笔是5%，第3笔是10%。
1: 嗯，
3: 所以呢，现在还哪一笔，先还哪一笔，对于债权人和债务人来说，影响是很大的。那如果说你说先还的是第一笔，那肯定什么呢？对于债权人很有利，因为后面的还在什么呢？计算利息。
1: 嗯，
3: 如果说还的是第3笔，就是说10%的利息的那一笔，那肯定是什么呢？对债务人很有利，对于说我负担最重的那一笔
1: 轻了，
3: 哎，我还了，那前面的那我的负担就轻了。
1: 嗯，
3: 所以说呢，这个到底先还哪一笔，可见对债权人或者债务人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
1: 那到底谁说了算呢？
3: 好，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民法典第560条第一款对这个事儿做了一个规定。
1: 嗯，
3: 它呢里面讲了有3种方法，就是说到底还的是哪一笔。第一种方法就是看你们当事人的约定。
1: 嗯，
3: 就是你们俩协商好了说先还哪一笔，那就是哪一笔。因为什么呢？我们在民法里面讲究的就是意思自治。
1: 嗯，
3: 讲究的什么呢？就是协商一致。因为只有写上一致，就是每个人都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对你们双方最有利的。
1: 没错，
3: 要不然的话你们也达不成协议，对吧？所以呢，第一种方法那就是我们讲了约定有写，但是呢可能很多情况下我们达不成协议，或者说没有约定。好，那么这个时候那就由谁来呢？就是由这个债务人来指定。
1: 嗯，
3: 因为什么呢？毕竟是他在还钱，所以呢他来指定的时候，他肯定会按照最有利于自己的那个方式来指定我还哪一笔。所以呢在这个3笔里

0: 定顺序来清偿。好，那么这个法定顺序是个什么顺序？好，这个560条，第二款，做了详详细细的这个规定。所以呢，这个怎么样确定这个偿还的顺序？实际上从方法上讲，就有三种方法。
1: 针对刚才的这个借贷关系的案件，到底这5万块钱还的是哪一笔？由谁来定啊？由小王来定，也就是借钱的那个人，也就是债务人来定。哎，您清楚了。如果从生活当中您也遇到了和小王、小吴这样的借贷纠纷，您就可以以他来做一个参考。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忠实观众的故事啊，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小王向小吴借钱的这起事件，后续又发生什么呢？
2: 后来我也找不着我的同学小王了，然后我就找了个律师咨询了一下，我说他还我这一笔5万块钱，那我到底应该算哪笔还的钱呢？他借了好几笔，而且每笔的利息不一样，我该怎么算这个利息？后来这个律师跟我说这个小王啊，要是没有明确的告诉我说这5万块钱算哪笔，那我就可以算作第一笔还的这个钱啊，算第一笔那个借款。然后呢，后边这两笔啊，就是他不仅得还我这个本金，还可以还这个违约金，我还可以问他要违约金。那我就想问问专家，就是说这个律师说这个说法哈，到底靠不靠谱？
1: 这实在是拿小王没办法了，这小吴去找了一个律师咨询了一下。王教授，这个律师的解答您觉得正确吗？
0: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说这个清偿的这个顺序的时候，它有三种方式。首先是约定，然后呢，没有约定的话，你在清偿的时候是可以指定的。所以呢，因为什么呢？这个案件呢，我们假设它是没有约定的。好，没有约定的话，那么你在这个清偿的时候，你是可以指定的。如果说你也没有指定，那就只能按照什么呢？法定顺序来。所以呢，这个律师的这个说法啊，我们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具体的案情，我只能说从这三种情况下来分析。没有约定，那么就是这个律师的说的，在清偿的时候由当事人自己说了算。但是呢，他在清偿的时候他也没指定，好，那这个时候那就不是你说了算了。那就只能按照什么呢？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法定顺序来了。
1: 虽然现在我们不太清楚小王和小吴之间的约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但是我们假设，就像刚才王教授说的，他们之间没有约定，到底是还的哪一部分，我们先画个问号。那如果是以法定的这个规定来还款的话，那对于小吴来说其实不亏啊。
3: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国民法典关于债务清偿抵充的规则，遵循的立法原则呢，是以债权人利益优先，兼顾债务人的利益。也就是说，是在双方当事人如果没有议定的情况下，没有通过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无论是约定还是指定也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债务人去任意的指定，有可能是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的。比如说债务人对债权人负有两笔债务，那么第一笔债务呢，它的诉讼时效是先届满的，第二笔债务呢，它的诉讼时效是后届满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适用法定抵充的话，那么是应该先去抵充第一笔债务，也就是诉讼时效优先届满的这一笔债务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不按法定的来，如果说允许当事人任意的指定，如果说是在事后债务人说，那么我还的是第二笔的债务，那么就有可能导致第一笔的债务因为超过诉讼时效而导致债权人丧失了胜诉权，只能变为自然之债，这样对债权人的利益是不利的。
1: 通常在司法实践当中，作为法官来讲，您是否会提醒双方当事人来在这个还款过程当中进行约定？刘法官，
3: 刚才王教授也讲过，就是在民商事领域呢，我们首先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如果当事人在诉讼之前没有达成约定，那么在诉讼过程中还是可以达成一致的，也仍然是可以达成约定的。如果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因为这时候清偿已经过了，刚才王教授也讲到，这个指定抵充只能是发生在清偿之时，你清偿之后是不可以债务人再来指定的，
1: 没法事后约定。
3: 对，是的。所以就事后只能说是债权人和债务人都同意了，那么这个是约定的抵充，但是债务人是没有办法再去指定的。
1: 好，谢谢。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

0: 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那什么，我是刘笑，
7: 我是米夏。
6: 哎，米夏，前阵子有一家媒体啊发布了一个幸福感的调查结果，你知道吗？
7: 我没听说呀，他们那幸福感跟我不在一层面上。
6: 要不怎么说没心没肺的人都活得轻松啊。我明白你那幸福感啊基本上完全都集中在吃上
7: 了。得了吧，说的跟你多了解我似的。哎，还是说说你就刚才提到那什么幸福感调查怎么回事啊。
6: 我跟你讲啊，这里头学问可大了去了。这幸福感调查不是像前两年那样到在街上第一人就问你幸福吗，那种形式吧太俗了，过气儿了。
7: 可不是吗。哎，那这次调查那有什么新鲜的呀？
6: 这次是发一张小卡片啊，让你在上头写你幸福吗。
7: 就这写纸上，这跟直接问也没什么区别呀。
6: 你又不懂吧，什么形式不重要，关键是你得看人家得出来的那结论，那观点，那论断，那叫一精辟。
7: 呦呦呦呦，那你说说就你刚才说的什么幸福感调查都调查出什么了？
6: 人家调查了将近10万人啊，最终得出来的结论就是

0: 圣女要比圣男幸福。哇，
1: 圣女比圣男幸福，他这怎么算出来的呀？
0: 这个具体情况吧，我跟你说你也听不明白，而且跟你说实话吧，我也不是特别明白，所以就没法跟你说清楚啊。但是我琢磨着吧，应该是这么个理儿啊。圣男呢，你好比说我啊，如果我现在还是个圣男，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就特别发愁啊。而圣女呢，比如说你那样啊，老都不小了，没存款，没对象，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根本就不去想自己想要什么啊，所以呢，你就自然活得比我幸福，
1: 是吗？听起来好像有那么一丁点道理，但是我怎么还是不明白呢？
0: 不明白就对了啊，看来你这个月的智商包用的也挺快啊，超流量还没充值呢吧？
1: 啊，那你给我充点呗，你付现就成。
0: 你成不成？就这时候嫌你强啊？我还是跟你解释解释我前头说的那意思啊，就比如说我们男的今天向往事业，明天向往家庭，后天呢可能心思又跑到别的地儿去了，所以们就会面临着困惑。
1: 哦，你说你要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你说你们男人的本性那不就是朝三暮四吗？
0: 不，什么叫朝三暮四？这说明我们男的是考虑事情比较周全的。
1: 那我们女的呢？
0: 你们女的就不存在这个烦恼啊。你比如说你今天想吃这个，明天想吃那个，后天想吃别的，吃饱了啥事都不想。
1: 我告诉你刘翔，我虽然是个吃货，但也不是那么没出息啊，那我也是一个相当有追求的吃货呀。
0: 那你说说你都相当有什么追求？
1: 这个嘛，这一时半会儿的功夫，我一星半点的词语，你一知半解的理解力，总之我可能说不太清楚。
0: 你看看啊，连你自个儿都弄不明白，你就别怪我老吐槽你们女的了，对不对？
1: 你们男的不也没整明白吗？自己到底想要啥呀？你要是吐槽我们女人，那我们也吐槽吐槽你们这帮臭男人。
0: 呀，那行，米夏，那咱们就叫板得了啊。今儿欢乐正前方的主题就这么定了。
1: 什么呀？
0: 吐槽男女。
1: 好啊，谁怕谁呀？走着。
0: 哎，等等，咱先说好了啊，咱吐之前约法三章啊，只许动嘴不许动手。
1: 可以呀、啊，我都说不动手了，你还紧张个什么劲儿啊？
0: 是啊，都说不动手了，那你就别老撸袖子了，行不行？
1: 我首先代表广大女同胞来吐槽一下你们这帮臭男人，一天到晚你们都瞎琢磨什么呢？
0: 不是，这话从何而起啊？男的就男的呗，还非得加个定语还臭，你闻过呀、啊？
1: 你少矫情，我说的是小明儿，他简直就是你们男人的代名词。也不知怎么，小明竟儿没有女朋友，貌似这是不是眼光也忒高了？
0: 小明还眼光高？你照我解读啊，该不会是你对小明有点意思吧？
1: 我看上小明儿？哎呦，你可别逗了，刘翔，你和小明儿都挺能自作多情的。我跟你说啊，上回我给小明儿介绍那姑娘丽丽有多漂亮多懂事儿啊，可这小明儿凭什么看不上人家呀？她又不是皇上选后宫呢。
0: 啊，想起来了，就你说的那丽丽姑娘，说实话啊，人确实挺不错，就是脾气大了点，而且吧，这长得也太壮了，那真要动起手来，我跟小明绑一块儿都不见得打得过她。
1: 啊，那小敏姑娘呢？
0: 小敏姑娘脾气倒是不大啊，长得也算是苗条，可是她不太会做饭呢。
1: 你看看，我算是明白了，丽丽脾气太大，小敏不会做饭。你说你们男人是不是想找个那种没有大小姐脾气，你说什么就听什么，无条件的支持你，关心你，自信独立，不折腾，还会做家务，能下厨的呀？
0: 对，米夏，你说太对了，不是你认识这样的吗？
1: 不用我介绍了，你回家就能看见。
0: 啊，不是，你怎么不早说呀？那什么，我这就回去，跟人姑娘我见一面，我好。哎，不对呀、啊， 你们家能有这样的姑娘吗？
1: 当然有了，刘夏，我跟你说啊，符合这条件的人就剩你妈了。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夏。
1: 我是米夏。
0: 米夏，吐槽吐的有点懵了，还好刚才这首歌的时间让我又清醒了啊！现在我要开始吐槽你们女人了啊！米夏，你要小心。
1: 嗯，我仔细听着，我震耳的听着，看看你能吐出什么象牙来呀。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0: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4: 欢乐正前方，
3: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5: 首先我要吐槽的就是拜金，拜金女懂吗？啊，说的就是你们女的，张口闭口就是要房要车。
6: 你打住啊！你这一棒子扫一片。我什么时候张口闭口说车说房了？
5: 你没要不代表别人没有啊！上回咱们那个憨厚朴实的编辑郭子去相亲，不是又失败了吗？
6: 啊，郭子相亲又失败了，这都8860回了吧？
5: 哪有那么多呀、啊？也就7250回吧。说那天相亲回来啊，咱们编辑郭子就跟我说。小哥呀，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女孩都觉得蜗牛可爱，但是都觉得比例虫特恶心吗？
6: 为什么呢？
5: 因为在他们女孩眼里，这就跟男人差不多。再猥琐的男的，只要有个房子，就会变得可爱多了。
6: 哎，这我可不同意啊！刘晓，你这完全是在诋毁我们女同胞，我得抗议。
5: 你抗议无效，我跟你说啊，这下半段就全交给我啊，我得好好吐槽一下你们女的。
6: 你吐呗，嫂子，下面这段你可得听好了啊，
5: 不带这么威胁人的好不好？
6: 那你接着吐吐吐吐啊你。
5: 说小强同学啊，那是多好一小伙子呀，不抽烟不喝酒，不乱跟女孩打情骂俏，晚上9点准时睡觉，早上6点准时起床，性格又特别好，随和又听话。怎么就没有女孩能看上人家呢？
6: 哟，听你这么说，这小强的确是个好小伙子呀。
5: 对呀、啊，你们女的到底想个什么样啊？这么好的小伙子都不知道珍惜。
6: 也是哈，那他之前的那些相亲也都失败了？
5: 他从来就没相过亲啊，就是前一天刚从监狱里放出来。
6: 刚放出来的你提他干嘛呀？
5: 说什么呢？就又不行，人家改过自新了。我跟你说啊，小强这人的确不错。
6: 行行行行，你打住吧啊！你说话能贴点谱吗？刘向，你还吐槽女人，你这话就不可信。
5: 你可别说啊，我跟你说，就算我的话再不可信，也没你们女人说话不可信。
6: 是吗？刘向，你不是又让哪个小姑娘给骗了吧？
5: 他不是我啊。那话又说回来，又是咱们这个节目组里憨厚朴实的编辑郭子。哈，郭子第203，反正就是第好多好多回相亲的时候啊，他提前就打听好了，说人家姑娘喜欢的就是大叔。
6: 大叔，这个我知道，那韩剧里不经常说吗？
5: 是是，你们小姑娘爱看韩剧的都知道，可是咱们憨厚朴实的编辑郭子他不知道啊，他现在就想，这大叔横毛就得老点了。于是乎，头回见面。郭子就穿一老头鞋，戴一对眼镜，梳了一中分，还穿了一老头钓鱼的时候穿那种马甲，你见过没有？
6: 我的神啊，这不是大叔，这是一大爷呀。
5: 结果一见面，那姑娘就跟他特客气。
7: 伯父，怎么是您来的呀？郭子他本人呢？
5: 后来咱郭子才知道，你们女孩说那大叔啊，是指帅气、温和、稳重、事业有成、稍微有一些岁月的沉淀，但是依然相信爱情。

0: 男的，跟字典里说的那30到50之间的男性压根儿就没关系。
1: 这个不赖我们，都是韩剧惹的祸。那韩剧里面不是还有欧巴吗？那你怎么不说呢？
0: 他怎么不说呀？马上就说这事儿啊！你们女生说最喜欢的是理工男，人家郭子上学的时候学电路的，纯理工男。不是那天要相亲去了吗？一见面他就主动向那姑娘坦白：“姑娘，我是理工男。”没成想那姑娘白了他一眼，立马说道：“
1: 行不行啊？我们说的理工男是说那种会修电脑、修手机、会写 PPT， 还能用 PS 把我修成章子怡，高冷话少又专一，长得干净清爽，又高又瘦，手指纤长，超级好看的大帅哥。你哪点符合了？”
0: 当时郭子听完这话，哎呀，感觉那个酸爽啊哈、啊！当时郭子那脑袋一抽，变得特别的机灵啊！当时一句话就把那姑娘给说愣了。
1: 郭子说啥了？
0: 姑娘你好，我是来替郭子说一声，他今天有事儿没来，再见。郭子其实也挺苦恼，别看平时老实巴交。一旦没人的时候吧，这郭子自个儿也琢磨，就现在这女孩到底想要什么呀？终于有一天，郭子大彻大悟了，他琢磨出来，说每个女孩心中啊，其实都有这样一个男人。
1: 他话不多，却总是让我牵挂着，有时候工作学习都没心思。虽然他经常惹我生气，但是我真的很需要他。有时候他来找我，只要一声电话，我不管多忙，都会放下手里的事儿来到他面前。
0: 看一下，你好歹也算一女孩啊，你看这说法准不准？是不是每个女孩的心目当中都惦记着这么个男的？
1: 嗯，刘笑，你刚才说的这个是不是我前男友啊？
0: 不是，说实话还真不是。我刚才说的吧，其实是快递小哥。
1: 我承认，每个快递员都是我们女生心中的天使。
0: 得了吧，哪个天使肯要你的签名？哎，还有件事啊，就在上节目之前，咱们的另外一个脑子比较灵光的编辑和和托我跟你吐槽一下，他说现在这女的推交起，简直他就没法忍了。
1: 不是，那和和整天翘个兰花指，还敢吐槽女的交情，我就奇了怪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哎，是昨天啊。那咱们编辑和和吧，跟媳妇儿一块儿出门锻炼去，刚走不到500米，和和的媳妇儿就嚷嚷着走不动了，累得不行了。
1: 啊，500米，这我得说句公道话了，他媳妇儿是有点娇气。
0: 是啊，当时给和和给气的，立马就从他媳妇儿背上下来，自己大踏步的走回了家。
1: 我没听错吧？光听过猪八戒背媳妇儿，还没听说过媳妇儿背猪八戒的。我跟你说，就这样的男的白给我，我都不要。
0: 你看你看，再一次证明了我的论点，你们女的要求就是太高了。
1: 哎呀，不是一回事儿，总得符合一点基本的要求吧。
0: 那你们女的到底有什么要求，你说说。
1: 嗯，要我说呀，得是身价高的，霸气，有安全感，能保护人，还特别专一的。你说这要求高吗？
0: 明白了，完全明白了啊！我终于明白你们女的到底心里怎么想的了啊！我跟你们说老实话，能符合你刚才说的这些要求的啊，那他不可能是个特别完美的男人，他倒是很有可能是一只藏獒。
1: 不是，刘翔，你会聊天吗？我跟你说，你再这么聊下去，我非得撸胳膊挽袖子。我跟你说，我。
0: 行，咱省了，行不行？我看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一动手耽误大伙儿听别的节目啊！
1: 我跟你说，刘笑，你别美了，今儿你可是把女同胞们给得罪透了。
0: 不是，上半段的时候你不也吐槽我们男的吗？说吧说吧啊，给你机会，你可以继续说。
1: 啥机会啊？时间都到了，就剩说再见了。
0: 那也行，那咱有机会再聊啊。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咱们就到这儿。

0: 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4: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买吉利银河到2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大屏上看到，苏通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最熟悉的陌生人，萧亚轩。谈恋爱，享受了爱情的甜蜜，很可能也因为彼此不合适，还要承担失恋的苦痛。那么最亲密无间的伴侣，就要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应该是每位失恋人士的必听曲目了。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彩虹天堂，刘畊宏。
1: 我不知不觉

彩虹天堂来自刘畊宏。所谓彩虹天堂，原是我们困在遗憾时心底固执生长的海市蜃楼，明知遥不可及，却甘愿为这缕微光在回忆里徘徊千年。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Lucky 幸运来自 Britney Spears。

樱花草 Sweetie， 这首歌像是一把打开青春记忆的钥匙，青春的爱情总是这般美好又青涩，或许我们都曾在某个夜晚偷偷种下一颗名为心动的种子，在岁月里慢慢生根发芽。原来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歌曲，更是那段敢爱敢梦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天选男孩 Tension， 跟着月亮慢慢走。

天选男孩 Tension 跟着月亮慢慢走。千禧年前后，台湾歌坛涌现出不少男生团体，有偶像路线的5566，有劲爆舞蹈见长的 Energy， 而陶喆一手发掘打造的 Tension 天选男孩，无疑是同期团体唱功的天花板。五个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大男孩，多层次转音，行云流水，无伴奏和声浑然天成，也是华语乐坛极少数把 R&B 和声做到极致的男子组合。跟着月亮慢慢走，出自他们2004年发行的最后一张新歌加精选专辑 Story 故事。这张专辑问世之后，这支团体也正式走向解散，这首歌也成了他们留给乐坛最后的温柔绝唱。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黄龄，仰。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天变地变情不变，来自伊能静。1993年伊能静发行《恋爱中的女人》，整张专辑的文字全部出自她本人之手，这其实是一本写在唱片里的私人日记。那时她和庾澄庆秘密相恋七年之久，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不被对方家人接纳。这首《天变地变情不变》就是她藏在歌里写给庾澄庆的一段心事，明明前路茫茫，受尽委屈，却依旧笃定世事万千变迁，唯独这份情谊永远不会更改。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天堂的另一天，来自 Phil Collins。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天堂的另一天，来自 Phil Collins。繁华都市如同天堂，可光鲜背后永远有不为人知的困顿。太多人面对苦难选择绕道而行，用冷漠筑起围墙，对身边的贫穷视而不见。不要小看视而不见的冷漠，作恶需要勇气，可麻木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我们总觉得个人的善意微不足道，可所有人一点点的视而不见，汇聚起来就变成了世间无边的冰冷。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爱什么稀罕，来自张惠妹。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FM 103.3

花与叶，来自张清芳。如诗如仙的意境里勾勒出一幅美不胜收的美丽画卷，再配上张清芳的口白，仿佛真的让人置身树林里花儿纷飞、鸟叫虫鸣、莺声燕语仙境一般的美妙境地。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城市的味道，来自李泉。

城市的味道，来自李泉。我们常常以为地标建筑才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可到头来才发现，高楼总会翻新，风景终会淡忘，真正沉淀下来的永远是街巷之中绵长的烟火气。食物是一座城市无形的年轮，它记住人们的悲欢，记住岁月流转。很多来过徐州的朋友走遍了名胜古迹，看过了湖光山色，念念不忘的还是徐州的美食。这大概就是一座城市的味道吧。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唇印，来自邝美云。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5: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主要是在苏东那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 J15 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新仁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呢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管支队联合打造的一档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请进的是来自于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张兵。那咱们先把张兵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那目前呢是已经入伏了啊，意味着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到来了。而今年的三伏天呢是属于加长版的，一直到8月23号才出伏，全程呢共计是40天。入伏之后高温天气温热难耐，就像现在这个天气，你不动在户外都是一身汗。那特别是咱们开车的时候，这个驾驶员也容易感到十分的疲惫，包括车辆自燃啊、爆胎啊以及发生故障的风险也在不断的增加。如何避免因为高温而造成的行车安全隐患呢？今天我们也想请张明警官为大家带来一份夏季行车的注意事项。张警官，那夏季行车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1: 好的，那么昨天啊已经入伏了，那么咱们在这个三伏天啊，这个非常炎热的天气当中，我们行车的话呢，首先呢我们要做到切勿疲劳驾车。那么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那么疲劳驾驶啊进入到了高发期，天气闷热，车厢内的空气流通也比较差，加上昼长夜短引发一个睡眠的不足，开车的时候呢更容易让人感到疲劳。那么在此呢，我们徐州交管局也是提醒大家，驾驶人应该合理的去安排行车的时间，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尽量避开午后和夜间行车。那么日间咱们连续驾驶呢不要超过4个小时，在夜间呢不要超过2小时，每次停车休息要20分钟以上。那么途中如果你感觉到困倦了，应该第一时间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啊、咱们服务区啊或者下高速以后啊再停车进行休息。那么第二呢，切勿穿拖鞋开车。因为天气比较炎热，不少小伙伴啊咱们出行的时候就换上了拖鞋啊，比如穿拖鞋啊、高跟鞋啊、洞洞鞋这种厚底鞋进行驾驶，会让

0: 咱们驾驶人的脚感变差，控制能力啊会减弱，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非常容易出现，比如说脚底打滑、踩不实、鞋子卡在了刹车踏板上等一些情况，从而引发了一些交通事故。那么在此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驾车时尽量选择重量轻、与脚贴合度高、摩擦力足的鞋子来确保行驶的安全。那么第三呢，咱们在高温天气下要防轮胎爆裂，因为高温天气轮胎的温度呢也是随着增高，橡胶容易出现一些老化变软，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烧胎的现象。那么车辆在高速行驶当中，如果遇到一些坚硬物非常容易爆胎。那么再次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那么注意车辆的轮胎，如果你发现你的车轮胎啊有鼓包、裂纹等等情况，要及时修复或者是更换。如果你发现胎温胎压过高啊，不要采取放气或者直接泼冷水的方式，应该选择停在阴凉处啊进行停车，防止温度过高发生爆胎。一旦遇到爆胎，这个时候要保持冷静，紧握方向盘，缓慢减速靠边停车，切勿猛打方向或猛踩刹车。那么另外呢，咱们还要防止呢就是车辆自燃的情况，因为高温极易导致汽车的一些电路短路，从而引发一些起火的事情。那么而起火呢，大多是因为超负荷行驶的一些像货车或者是一些存在线路问题的一些车辆。那么这类车辆呢，因为行驶时间过长，没有及时的停车休息，导致电流短路，进而呢车体温度过高，最终引发了一些自燃。那么在此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那么定期对车辆进行一个维护保养，特别咱们要关注发动机、油路、电路等一些状况，避免呢在车内放置一些易燃易爆品，比如说像一些香水啊、气体打火机啊、空气清新剂、充电宝啊、含气体的一些饮料等等。那么高温爆胎下呢，这类物品还是非常容易发生自燃爆炸的，也要警惕呢车内的一些异味。如果你在行驶当中闻到一些异味，或者是你见到机罩盖边缘缝隙处啊或仪表台发现冒烟了，应该立即靠边停车熄火，然后呢进行检查，尽量将车停在室内的停车场或者是树荫下面，避免长时间的暴晒。那么随车呢也要去携带一些灭火器，以应对一些突发的情形。另外呢，咱们也要防止制动失灵，因为制动液啊在高温反应下容易蒸发气化，那么在制动过程当中形成气阻，那么同时制动鳍片容易烧蚀，最终呢造成制动失灵。那也提醒大家，夏季应该及时的检查和调整你的制动系统，及时的添加或者是更换制动液，彻底的排净液压制动系统当中的空气，并保证呢制动的皮碗、制动的软管以及制动的鳍片是完好的啊。当然呢，我们也要防止呢这个夏天路怒，高温天气下车呢，咱们驾驶人这个往往会心浮气躁，一旦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比如说对方车辆存在挤压占道随意变道可能别着你了还有就像夜间会车不关远光灯等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这个时候你容易情绪激动，进而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说开斗气车，这都是容易引发一些交通事故甚至严重的是要构成刑事犯罪的所以大家还是提醒大家，高温天驾车出行，咱们要保障充足的休息时间，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避免出现路怒的一些行为，以免影响行车安全另外咱们这个夏天我们汾阳节到了，这个夜生活也会比较丰富，那么酒驾醉驾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那么酒后会出现视觉障碍、反应迟钝、嗅觉下降、判断能力降低，而且容易疲劳等等情况。那么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而且违法呢也将会面临非常严厉的处罚。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那么我们市直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我们也是开始了夏季守护交通安全风险隐患的一个集中整治行动，其中具有是严查酒驾醉驾。请咱们广大驾驶人还是务必要避免两种危险的形态一直觉着你查不到的这种侥幸心理，切莫认为你自己熟悉周边的环境，酒后偶尔开一次车、两次车不会被查到二是呢，就是一些老司机的盲目自信，切莫觉着你仗着驾龄长、技术好，认为我喝点酒开车没问题，请时刻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另外呢，现在目前咱们孩子们都已经放暑假了， 啊，咱们经常带孩子可能出去游玩的机会会比较多了，一定要记住，切勿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有家长开车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呢，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自行下车去处理事故了，而这时候呢，哎，一时在遗忘把孩子给独自留在车内了。那一定要提醒大家，家长开车带孩子出行，切勿将孩子独自留在车内，以免因为高温或者是一氧化碳中毒导致窒息。停车以后请务必将孩子一同带离，如果发现孩子被困，请第一时间稳定他的情绪并及时报警，如果身边有一些破窗的工具，请果断破窗施救。所以说高温天气出行啊，安全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学校交警也是再一次提醒广大驾驶人，出发前做好车辆的体检，驾驶的时候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让咱们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平安安。
1: 好，那今天呢，张警官为大家带来的这份哈高温的行车安全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好。看看时间，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继续警官说交规。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啊。今天呢我们这个警官说交规呢要跟大家聚焦怎样的安全警示呢，咱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这个转弯让直行的这个问题啊。转弯让直行，这是路口的基本通行原则。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和张斌警官重点来强调呢？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斌。张警官你好。
1: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的确呢，像转弯让直行啊，这是咱们基本上啊所有驾驶人都能够耳熟能详的挂在嘴边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通行准则啊，也是咱们路口啊啊就是你必须要知道的一个准则啊。但是在一线执法当中啊，就我们也发现啊，在日常路口的事故当中啊，相比于左转抢行，那么车辆右转啊引发的一些刮蹭事故呢更加高发。可能驾驶人呢就忽视了右转的盲区，漠视了礼让的原则，那短短几秒操作失误就容易酿成伤人事故。那今天咱们就聚焦一起呢典型的右转妨碍直行的交通事故，结合呢路口的一些监控啊，咱们可以复盘一下当时事故的一个全过程。
0: 这个右转车辆如何妨碍直行车辆，又怎么会发生事故险情呢？啊，咱们一探究竟啊，问问张斌警官，当时转弯不让直行的车型还挺意外的，是一名轿车驾驶人，从车速看呢还相当丝滑，感受到的一点刹车他都没带。那事发之前怎么回事？他是没发现这个直行的汽车人吗？
1: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个事故的全部过程啊。那么这起事故呢，发生在一处交叉路口。那么地处呢商圈这个核心的地段，周边呢也是有一些连片的住宅小区密集，毗邻一些大型的商超，早晚高峰车流啊人流量交织，非机动车往来也比较频繁，路口可以说呢通行压力还是很大的，属于一个事故高发的点位啊，应该说这个通行条件呢比较复杂。事发的时段呢，当时这个路口啊东西方向直行绿灯正在放行，通行秩序是正常的。当那个监控画面就显示啊，有一辆黑色的 SUV， 它由东向西行驶，因为路口呢准备就变更车道啊，右转弯。同一时段，一名电动车骑行人依规呢行驶在道路右侧的非机动车道内，跟随绿灯啊就啊由东向西直行通过路口。那么这个时候呢，电动自行车已经驶过路口停止线大概20米了，完全已经进入到路口通行区域。拥有合法的优先通行权，但这一辆黑色 SUV 呢，它右转的时候车速非常快，全程没有减速啊，没有缓冲，车辆啊直接就向右打方向，径直转弯，它的车身的右侧车头就直接撞上了这个直行的电动自行车，撞击过后，电动车啊没能够及时的脱开车身，随着 SUV 的车头一直刮蹭到车辆的后门位置，这个时候。这个 SUV 的驾驶员才制动停车，那么整段刮蹭的过程啊比较连贯，那么事故隐患呢是一瞬间就爆发了。
0: 嗯，撞击过程呢连贯，但是呢更显得很揪心，因为看到监控当中撞人之后越野车并没有第一时间刹停，还有一个失控滑行的一个过程。那朋友们说啊、哎、怪倒霉的，正常直行也能被撞，骑车人的伤势如何呢？
1: 那么万幸呢，这次事故呢属于车辆侧面的一个剐蹭，并非是车头正面高速的一个撞击，冲击力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分散的，或者没有造成人员的一个啊像骨折呀、颅脑损伤等一些严重的一个后果。但是呢，横向的剐蹭啊摩擦力比较大，所以说那个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啊脚部受力严重，经过现场核验呢就医检查啊，驾驶人的伤情集中在下肢和右脚大拇指指甲，就直接被剐蹭。脱落了，那皮肉挫伤比较严重，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恢复期呢还会比较长，疼痛感也比较强，日常他行苦啊工作 啊肯定都是会受到一定影响，而看似一些轻微的伤情也会给当事人带来一些不小的一个身心的折磨和麻烦。
0: 嗯，那咱们来问问正在关注直播正在路上的车友，看到这样的转弯不让直行的事故险情，在路口前你还敢不减速不观察吗？有朋友纳闷啊，右转视线盲区驾驶人不知道吗？哪怕不是大型车辆，不存在死亡月牙，那从这起事故看了，右转盲区的这个事故风险致命性依旧是很高的。那这个驾驶员他有分心驾驶吗？事发前是完全没看到直行的电动自行车吗？
1: 那其实结合这个路口的监控以及车辆的行驶轨迹和现场勘验的一个结果，那么这次事故的成因 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核心呢是两点，一个违法的诱因。第一呢，就是这个黑色 SUV 行经路口右转弯车速过快，入弯前呢也没有去提前减速控速，转弯的惯性过大，应急处置的空间是不足的。第二呢，经过后期一个调查，这个驾驶人也坦言，车辆右转的全程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去发现到这辆直行的电动自行车。事发前呢他没有分心驾驶，但是完全没有预判到身旁会有直行过来的电动车，那么事发瞬间躲闪不及，根本就来不及采取这个相关的一个制动避险措施。所以说这个驾驶人属于瞭望观察不到位，漠视路口的通行规则，未依法礼让绿灯直行的非机动车优先通行。那么依据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1条第52条，那么机动车行经路口转弯应当礼让直行车辆，非机动车先行。那么综合咱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全部的违法事实，交管部门就依法判定涉事的黑色 SUV 驾驶人要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0: 嗯，那注意涉事司机的说法，既然没有分心驾驶，右转让直行又是路口最基本的让行原则，那同时咱们再来看看事发路口环境，路面干净通透，不存在树木围挡遮挡视线，路口视野开阔，按理说这么好的车况路况，驾驶人又没有分心，怎么会完全没有预判和发现正常直行的电动自行车呢？张警官，这个解释也很奇怪啊。
1: 其实这就是咱们绝大多数这个右转伤人事故一个核心诱因，并不是说外部的视线遮挡，而是你这个驾驶人错误的一个观察习惯和车辆固有的视觉盲区叠加所造成的，就属于典型的人为的行车隐患。那我们结合刚才给大家讲到的这个监控我们来逐条进行拆解一下。首先呢，就从这个行车轨迹来看SUV 这个黑色 SUV 转弯的全过程，它车辆尾部的刹车灯，我们在监控中能看到它全程是没有点亮的，这就直观的说明这个驾驶人在临近路口准备入弯之前，他完全没有去踩刹车减速，全程是保持原速右转。那么过快的车速压缩了你观察和反应的时间，导致你驾驶人无法去细致的排查周边的一些路况。第二点呢，也是这起事故当中最致命的一个驾驶误区就是这个驾驶人自述转弯前呢，他进行了一个路况观察，但是全程只看了他车上的外后视镜，这就属于一个无效观察和错误观察。那么很多驾驶人养成了一个陋习，就转弯我只瞟一眼后视镜，但你不知道咱们这个私家车的后视镜它的可视范围还是非常有限的，仅能覆盖你车身轴线散热路左右一个后方区域，那么车上一些右前方车身的右侧近距离，紧邻车身的非机动车。

0: 安全通行呢？
1: 那其实根据咱们历年事故研判的一个数据啊，那么机动车右转像刮蹭到非机动车行人的一些事故，常年占据咱们啊，像城区一些路口事故啊，总量是20%以上的啊，事故比较高发，伤情也频发，根源就在于驾驶人观察不规范，车速管控很随意，礼让意识淡薄。那么在这里呢，还是送给所有驾驶人右转四字保命准则，就是慢、看、盼和让啊，大家要熟悉这个操作的流程，改掉行车的陋习，就能够规避90%以上这种右转的路口的一个事故。
0: 嗯，那咱们来给大家详细拆解科普一下这四个字吧，慢、看、盼、让。
1: 那首先呢，就是个慢啊，就咱们转弯前你一定要先减速，因为咱们交通法规当中明确要求了路口右转要提前30米收油减速，入弯的车速不得高于30公里每小时，只有低速行驶才能够预留一个充足的观察制动避险的空间，切记去高速打方向压线急转，临近路口再猛打方向。那么其次呢是看，彻底摒弃呢只看后视镜的这种错误习惯，要落实全方位全域的一个瞭望，先后呢查看你车内的中央后视镜、车辆右侧的外后视镜，随后呢你小幅度的偏转一下头部，透过右侧的车窗来直视观察你旁边的非机动车道，补齐你后视镜的一个视觉的盲区。那么如果这个路口车流比较复杂，周边的非机动车比较多，视线存疑，可以直接停车开窗观察，你确认周边没有非机动车路过的行人了，咱们这个时候你再启动去操作。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判，全方位的观察路况以后呢，你要快速的研判双方的一个车距车速，准精准的去判断右侧的非机动车啊车型车辆车速快慢通行轨迹，预判两个车行驶路线是否产生了冲突，评估转向的操作是否安全，杜绝盲目的去打方向仓促去转弯。那么最后呢就大家一定要记住，你让啊，牢记转弯要让执行这个交通的铁律，这不仅仅是行车的常识，更是一个法定的通行规则。只要是路口放行绿灯，直行的非机动车、直行的机动车，他们是享有优先路权的。研判就会发现呢，就两个车存在通行的冲突，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果断减速，行车礼让，绝对不要抱有“哎呀，我快一点，对方肯定会主动避让我，我加速抢一下，肯定能通过”这种侥幸心理。你路口抢行一秒，往往会酿成无法挽回的一些交通事故，得不偿失。
0: 嗯，那听完张警官的细致拆解，确实也刷新了很多驾驶人的固有认知。平日里头啊，不少老司机简单以为我看了后视镜就肯定安全了，但是别忘了，右转是有 AB 柱盲区的，不仅要看左右后视镜，也要多探身来看一看。
1: 这个咱们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啊，其实都是日积月累啊，埋下了一些致命的安全隐患。在这里还是提醒我们广大驾驶人啊，路口通行没有捷径可走，转弯让直行，从来不是说一句口头口号，是咱们每一位驾驶人你必须要遵守的通行法规。驾车右转不急加速啊，咱们路口瞭望不单单只是看后视镜，遇到一些非机动车，咱们要主动的去减速礼让，改掉那种固化的陋习，正视车辆盲区的风险，守住咱们转弯行车的一个底线。同时也提醒我们广大电动自行车骑行人，那我们如果要是途经像一些大型的 SUV、私家车或者一些大型车辆的右侧的时候呢，切勿去和他们贴车并行，近距离的去超车，要远离这些车辆的右转盲区位置。咱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双向手法，互相避让，才能够共同守护好咱们城市路口出行的平安。
0: 嗯，好，那我们看看时间，进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明警官来一言说法。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子。

0: 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8: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1: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疑案说法。那今天这个疑案说法呢，是看似空旷平缓的乡镇路口，其实呢是暗藏事故风险的啊！就像刚才咱们节目当中所说啊，监控上看呢，事发前天气不错，有阳光，途经的车呢也不多，但这个骑车人呢就会直接给腾空撞飞了啊！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请您警方主持张斌，张警官你好。
12: 哎，石丹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再给大家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这起事故的一个具体经过。事发的地点呢是在一处乡镇村中的一个路口啊，就农村的一个乡村路口。调取的现场监控呢是当时正对这个路口的中心，画面非常清晰啊，那么可以完整的捕捉到路口每一处行车的细节。事发的道路呢是标准的就是双向啊，只有一条车道，那么道路边缘呢啊是画的这个整齐的辨认度非常高的一个白色机非隔离的一个实线，那么所以说那个机动车道啊非机动车道这个边界呢也是比较清晰的。事发呢是傍晚5点钟左右啊，那么整条道路车流比较稀疏，行人也很稀少，路口通行条件呢是非常好的啊。但在这个6月中旬的一天呢，下午的5点钟左右啊，咱们就可以看到啊，就一左啊一下两个方向，两辆车呢同时出现在监控当中，这两个车呢是同时垂直方向进入到路口的，一辆是一个两轮电动摩托车，另一辆呢是一辆小型的私家车。那么当时画面当中啊，就电动摩托车驾驶人直接他的压线越过了隔离实线，由南向北啊，从对向车道驶入到了路口。
11: 嗯，也就是说事发前这个电摩的驾驶人是逆行是吧，张警官？
12: 是的，那么并且呢，他这个车速啊还是非常快的，他驶入到交叉路口的全程啊，驾驶人是没有任何减速，也没有瞭望。他明知这个路口属于那种没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他就径直横穿啊。咱们再来看这个小型轿车呢， 它也是径直驶入这个路口，两个车呈垂直方向啊，都是直行啊，这个交汇行驶，双方的车速均没有一个明显的回落啊，短短两秒钟之内，车速是急速拉近，双方呢避让的空间都不足了，最终呢两个车是垂直发生了一个相撞，骑行人和电摩朝两个方向直接就被撞飞出去了，那么骑行人被撞飞到小轿车的右侧两米远啊，车子飞向了小轿车的正前方。
11: 那监控画面当中也能看到这两车撞击力度不小，现场的画面冲击力比较强。张警官，本次事故有没有人员受伤呢？
12: 那么从当时现场的画面呢能看到，就是两个车的撞击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啊，碰撞的瞬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声响，那周边的一些商户啊和过往的群众啊都赶快就跑过来看了。那么强大的一个撞击惯性直接将驾驶人这个骑行人啊是连人带车直接撞翻在地，电动车车身失控翻滚，零部件散落一地，损毁还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万幸当时这个电摩骑行人啊，他全程规范佩戴好了这个安全头盔，车辆倒地他的头部重重的磕碰到了这个水泥路面上，那个安全头盔啊当时是缓冲了绝大部分的一个撞击力，牢牢护住他的一个颅脑等一些要害部位啊，规避了致命的伤情。那么驾驶人呢其实他的四肢产生了一个轻微的一些表皮的擦伤，身体各项体征呢平稳，不需要去住院治疗。当然这个涉事的小型轿车呢它车头受损比较明显，这个两个车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不仅产生了车辆的维修费用，还将会造成不必要的一些财产损失。
11: 那更大的损失是生命严重威胁，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在这种平静的路口双方直行，没有一方选择减速观察，这是多可怕的举动啊。有朋友就问说怎么回事啊，行经路口哪怕没灯控你也得多减速多观察，就怕半路冲出拦路虎啊。咱们问张警官，这个事故双方是作何解释呢？
12: 其实这两个驾驶人呢其实还都表示说在进到路口前呢都鸣笛示意了，就能够看出这两个驾驶人啊都察觉到这个时候路口可能存在对向有来车的这样一个风险。
11: 那既然鸣笛干嘛不减速呢？
12: 所以呢他们双方都犯下了同一个致命错误，只鸣笛不减速不观察。其实这也是咱们很多驾驶人一个通病，就不少驾驶人就误认为啊我经过路口按下喇叭我就尽到了安全的一个义务，后续呢就正常通行。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鸣笛你只是起到了一个提示警示的一个作用，用来告知周边车辆和行人注意来车，但它不能够替代减速观察礼让这些核心的一个安全操作。单纯鸣笛但你车速不减，驾驶人的视线观察不到位，留给对方的你自己的反应时间是非常短的，一旦双方同时判断失误，碰撞事故就无法避免了。那么简单来讲，就路口咱们行车鸣笛是加分提醒，减速才是保命的一个底线。所以就咱们回到这起事故当中来，事发前两个车车速都没有明显的一个下降，依旧都是快速的驶入路口，那么当这个骑行人逆向行驶抢占通行路权，轿车的车速过快制动不及，那么双方避险措施全部缺位，那么最终避让不及发生了正面的碰撞，也是这起事故发生了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11: 所以咱们看到今天这期以案说法看似风平浪静，其实呢暗藏危机，事故双方都有危险预判意识，知道鸣笛但也只是形式化的鸣笛，双方执行没有一方减速观察，硬生生对撞，那如何定责呢？咱们看看大家的观点。有朋友说各打50大板同责，也有朋友说电摩驾驶人有驾驶照吗？居然逆行责任更大，应该主责。还有朋友说提到路口让行原则，双方执行右侧车辆先行，所以呢当时应该是电摩主动礼让轿车才对。咱们来关注一下警方的观点，交警作何认定，如何剖析呢？
12: 那其实这起事故呢就属于一个多方违法叠加引发的一个交通事故，结合现场的勘验以及监控的取证和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给大家逐项拆解这个违法的一个依据和划分事故责任我们这个定责的一个流程。那么首先来看呢，就是电动摩托车驾驶人他的违法行为最多过错也最重，每一项违法都是有明确的法条来进行支撑的。那么第一点呢，就是驾驶电动摩托车逆向行驶，那么也就违反咱们道交法第35条，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实行的是右侧通行，那你逆行的行为 就直接扰乱了路口横向的通行秩序。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这个交叉路口，没有礼让右侧方向来车，那么违反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第二项，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51条的规定以外，在进入路口前要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途经路口超速未减速瞭望，违反道交法第42条，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夜间行驶或是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到沙尘、冰雹、雨雪、雾等一些定念度的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那么以上三项违法行为叠加是事故发生的主要诱因，过错占比最大。依法呢，这个电动摩托车驾驶人是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的。另外呢，借着这起事故呢，也要纠正咱们广大驾驶人两个普遍的一个认知误区，也是咱们道路交通处罚非常容易混淆的两个知识点。
11: 那么究竟有哪两个常见的误区呢？
1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涉事的车辆呢是电动摩托车，那电动摩托车它就属于机动车管理的一个范畴了，那需要悬挂机动车号牌，需要考取机动车驾驶证啊。那么在法律层面它属于机动车，并非大家认识当中的非机动车啊，或者是电动自行车。那其实不少市民啊，他存在一个认识的偏差，习惯呢将所有的两轮电动车一概而论啊，认为啊我这都属于非机动车，那么这个想法是错误的。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这个骑手呢他是一个外卖配送的从业人员啊，他这个电动摩托车啊，他当时还好，他是有驾驶证的啊，就有 D 证啊，这个时候他是能开的。但如果你要是没有摩托车驾驶证，那你骑行电动摩托车，这个时候就属于典型的无证驾驶，不仅要被罚款，还要被拘留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无论这个车辆啊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你只要是合法上道路行驶的车辆，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的啊，不分主次干道的这种交叉路口，都必须统一遵守右侧来车先行的这个通行规则。那么这项规则呢是完全合法，也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那么依据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1条第52条，机动车非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你都需要履行让右的义务，不存在车型的一个豁免特权。就通俗易懂的解释，就是说两个车交汇的时候，大家在一个路口啊，这个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在这个路口大家都是直行啊，交叉直行垂直方向，那么时候出现在你自己这一方右手方向的车辆，它是享有优先通行权的。这个时候啊，另一方你必须要提前减速停车礼让。那么结合这次事故来看呢，这个小型轿车行驶在电动摩托车骑行人的它的右侧，依法呢啊，小轿车它是有优先通行权的。这个电动摩托车骑行人拒不礼让，属于一个法定过错。那么交警事故定责啊，肯定会要定你这个责任的。
11: 那么咱们再来看看这个轿车的这个驾驶人啊，存在哪些过错，又该如何定责呢？
12: 那这个里面小型汽车啊，这个小轿车驾驶人有没有问题啊？他在行经这种农村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管控的这个路口，他也没有去提前的减速慢行，也没有做到审慎观察，那么违反了机动车路口安全通行的一个要求，它也存在一定的通行过错。那么过错程度呢相对来讲要轻一点，所以说它依法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11: 那这起事故的事发路口是典型的乡镇村居路口啊，没有交通信号灯，路况复杂，视线遮挡多，行经这些路口咱们驾驶人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12: 那其实结合这起事故呢，咱们专门针对像乡镇农村地区的一种无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梳理出行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同时呢结合本案当中给大家讲到的一些违法细节，给咱们所有的驾驶人呢再做一个警示提醒。 兼顾呢像咱们机动车

0: 两轮的一些摩托车以及像咱们一些非机动车的驾驶人，去规避一些高频的事故隐患。首先呢，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的一些乡镇这种路口，首要的规避啊，就是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那么乡镇道路，咱们知道农村地区的那些小路啊，普遍车道很窄，像路边的院墙、绿植、围挡会遮挡你的视线，那驾驶人行车，你预判的空间本来就是不足的。所以说，所有的车辆你都必须要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靠右通行的原则，正向行驶。一旦你车辆逆向通行，会彻底打破横向和对向车辆的一个行车预判，那么对方驾驶人无法预判你逆行车辆的一些车速啊、轨迹啊，哪怕及时去鸣笛预警，也来不及紧急制动避险。那么尤其像这起案例当中啊，这个电动摩托车本身呢属于机动车，车速快，车身又灵活，逆行风险呢是成倍增加的。千万不要说为了抄近路，为了赶时效，哎，我就铤而走险。那么其次呢，就咱们要牢记路口的通行铁律，减速为先，鸣笛为辅，礼让为主。像一些咱们村镇的一些小路、城郊的一些支路、一些无名的一些路口，视线的遮挡比较多啊，树木啊、院墙啊、房屋啊会遮挡咱们的视线，存在大量的视线盲区，风险是远高于咱们一些主干道的。所以咱们所有的车辆临近路口，你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提前去收油减速，反复观察左右的路况，哪怕提前去鸣笛示意，也不是说你去一定就你就可以原速通过了，一定要减速啊！你只鸣笛不减速，等同于放任危险通行，一旦突发险情，你根本没有制动的空间。那么第三呢，咱们要破除车速的一个误区，纠正一些固有的错误认知啊，咱们不少有一些市民朋友啊，认为只有机动车啊超速违法，电动车啊我车速快点也无所谓。事实上，法律面前呢是不分车型的啊，不分你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行经路口你都需要减速慢行。那么很多骑行人，尤其是一些这个快递外卖啊，这个或这个配送行业骑行人驾驶人，觉得我这个车身方便轻便，车速可控，超速行驶无所谓。但电动两轮车车身本身稳定性比较差，你也没有防撞的车身，缺少安全气囊，车速越快你制动距离也会越长，稳定性就会越差，那么紧急情况下就很容易发生像侧翻失控。而机动车这个路口超速会大幅压缩驾驶人一个反应时间，哪怕你可能发现险情了，但是你制动会来不及啊，不论是两轮也好，四轮也好，不论你是这个机动车也好，非机动车也好，路口超速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你引发交通事故啊，都是需要去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那在这里还是提醒我们全体交通参与者啊，道路通行权是平等的，规则不分你车辆类型，也不分你车型大小。机动车你不要仗着你车身强势就抢行，非机动车你也不要仗着你这个车体比较灵活啊就违法。像一些小路没有信号灯的路口，咱们一定要牢记啊，右方来车先行。出行呢，咱们全程呢佩戴好防护设备，摒弃一些侥幸心理，不要逆行，不要超速，不要抢行。行经路口呢，咱们多减速，多观望啊，一秒的礼让，万分的平安，守住行车的规矩，才能够杜绝道路交通事故，守护自身和家人的一个出行平安。
1: 嗯，那么再来看看受伤更重、责任更大的骑车人，不让行加逆行，两败俱伤。为什么横冲直撞呢？那刚咱们剖析这个事故的原因和定责时，张警官点到一个关键细节：这个骑行人他是一个外卖小哥，他是争分夺秒间在路口侥幸，既心疼又值得反思，引以为戒。
0: 是的，其实咱们这些外卖啊、跑腿啊、同城配送啊，包括一些快递从业这种新兴的行业从业人员，确实呢，他们是每天都要奔波在咱们城市的大街小巷啊，接单送单非常的不容易，尤其现在这个天这么热了，他们行业配送呢讲究时效，我们也能够理解，但无论订单多么着急，配送时限多么紧张，但是你出行的安全永远是排在经济利益前面的，这也是咱们从业者最基本的一个底线啊。你发生交通事故了，你不仅自己会受伤，对吧，你肯定你接单你也送不了了啊，所以说呢，咱们结合这次事故的后续核查，我们也发现这一名当时涉事的电动自行车的电动摩托车的骑行人，他的本身呢，当时就是一个外卖的配送骑手。事发当晚，他正值配送接单途中，为了压缩配送的时间，他连续。

0: 违法，逆行、超速、路口抢行。那其实每到傍晚时段啊，晚高峰，咱们开始该吃饭了，订单量会大增，配送压力也会陡增，不少骑手就容易产生焦躁的心理，为了抢配送的时长，规避平台的超时罚款，习惯性的就超速、疾驰、逆行、随意的横穿、变道加塞。那么这些违法行为看似只是为了节省短短的啊一两分钟，实则会埋下一些致命的安全隐患。一旦引发一些交通事故，不仅车辆受损、订单中断、误工停工，还要承担事故的一些主要的赔偿费用，产生大额的经济损失。你说哪值哪不值啊？有可能重则你身体在受伤、骨折、致残，不仅无法继续务工，还要承受病痛的折磨，连累到你自己的家人。而一时抢行换来的代价远远大于超时赔付的罚款，完全是得不偿失。另外呢，咱们再来补充一个保命的细节，就整场事故还好只是擦伤，这关键就是因为当时个骑手啊规范的佩戴好了安全头盔。就我们处理过大量的一些电动车的事故，同等撞击力度下，没有佩戴头盔的驾乘人员大概率可能会出现像颅骨骨折、颅内出血、脑干受损啊，致残致死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次事故当中，当时看监控啊，这个骑手是重重的摔倒在地，头部是与地面接触了啊，就是因为这个头盔卡扣扣紧，佩戴规范，没有出现头盔甩飞脱落的情况，就硬生生的头盔挡住了这个致命的伤害。那么最后仅仅是留下了一个轻微的擦伤。所以我们再次也是提醒广大电动车骑行人和摩托车骑行人，头盔不是说应付检查的工具，是你出行保命的装备，说戴好扣紧，关键时刻真的是能够保命的啊！特别是现在夏天天气炎热，体感的闷热难耐，很多骑行人贪图凉快嫌热啊，压发型就刻意去不戴头盔了，或者是呢就虚戴头盔不扣卡扣，看似清爽省事儿了，一旦发生碰撞，头盔无法起到防护作用，你的头部直面撞击的伤害就有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克服夏季出行的惰性，无论是气温的高低、路途的远近，骑行乘坐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一定要务必佩戴扣紧卡扣啊，守住咱们出行的第一道安全防线。最后呢，我们也在这里呼吁我们广大的骑手朋友们，务必要认清车辆的属性，持证上路，严守机动车通行规则，出行全程规范的佩戴好安全头盔，那么扣紧卡扣，杜绝逆行、超速等一些高频的违法行为。
1: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主要是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 ，G15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新人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3: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1: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16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最近这两天呢，我们也是在线下收到了好多留言，都在问

0: 暑假到底该不该放养孩子。哎，是的，这暑假呢已经过去半个月了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放养不是放纵，暑假管理是有门道的。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小可爱们啊，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随时线上线下和我们共同来聊一聊。那么接下来时间，有请亚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1: Hello， 我是亚山路小学三年级七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限徐州 ”APP。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3: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暑假呢，我们知道不是学习的暂停键，而是成长的加油站。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啊，孩子们在暑假当中，哎，到底应该如何从容放养。其实呢，您发现了吗？现在很多家庭当中啊，放养的教育方式啊还是蛮多的。因为呢，孩子年龄小，他的兴趣会换了又换，暑假之后呢好像就没有之后了。孩子们的生活呢有的时候很随意很松散，返校之后呢一时之间又难以适应。看似呢我们这种放养方式对孩子很尊重，实际上呢另外一个角度是放纵。所以呢真正的放养教育放的呢是思维，养的是习惯。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提醒一下，让我们的孩子们暑假当中能够有更多的成长故事。会员群当中的梁华就说啊，我们家呢就是天天在家里边写作业看书，我觉得还可以。这是生活习惯啊，蛮好的啊。孩子能够认真看书，其实呢真的是很不容易。像这两天呢，我们在后台也收到了一些老母亲的留言，就说啊，也想让孩子在这暑假当中放松一下，毕竟呢现在都那么卷了，让他适当的休息一下，放养放养。哎，那么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跟放养有关的。咱们先来听一听啊，是钢琴变废铁的教训。其实在上个月，孩子们呢距离放暑假倒计时的时候，李妈妈呢就跟自己家的儿子约定了暑假可以自己安排。结果呢孩子前三天啊就疯狂打游戏，第四天呢想说我要学钢琴，可是呢妈妈呢买完钢琴之后，他刚练了两天就喊手酸，坚持不住放弃了。现在呢几万块钱的钢琴变成了晾衣架，你看这哪是放养啊，根本就是放羊。其实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放养的概念是等于自由加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选择权我们是下放了，但是监督权你可不能再放啊。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孩子的一个整体状态，哪能任由他随意的那么放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孩子呢把自己的暑假愿望清单啊列好，但是必须要包含，你看刚刚那位朋友家的孩子就很好，读书。你每一天呢至少要有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哪怕呢就是这一个小时当中看的也有课外书，同时呢也要完成一项技能打卡，比如在这个暑假里边学学游泳。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位杭州的王爸爸，他呢是用闯关地图，然后呢就帮助孩子完成每日目标，完成之后呢解锁游戏时间。你看这样的方法呢对于孩子来说还是相当有动力的。同时呢我们要记住啊，试错可以，千万不能半途而废。如果孩子说我这个暑假我想学跳舞，哎，咱给他报班了，但是呢没两天压腿太累了，我站不住，说不想学了，那么你应该怎么办呢？千万可别说啊不想学就别学了， 正确的做法是，咱把本次交的12节课的钱咱给他上完，如果呢结课之后你不想学了，我们尊重你。另外呢，我们曾经呢听到过线下一位妈妈就说，他们家女儿9岁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方式坚持完了书法班，没想到呢结课的时候呢，诶，小家伙竟然主动的说我要再续课，因为呢他觉得这个写字能够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收获，所以呢试错可以，半途而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那是不可以的。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卡。

0: 日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2: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16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今天呢政委和大家所关注到的话题就是假期放养，哎，不等于放羊。看到的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袁华，就说啊，我们家的还行，基本上呢达到了我满意的状态，早晨呢就让他睡到自然醒，但是呢每天下午我会让他去看看书，做做运动。这个方法真不错，其实呢在心理学上这叫暗线管理法，是偷偷的给孩子创造一种结构化自由的感觉，比如呢早晨就让他放任一下，睡个懒觉睡到自然醒，但是呢就像您讲的，固定每天下午比如呢3到5点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然了可以自选，可以学习，可以看书，可以运动，然后晚上回到家呢可以再聊一聊今天的一些收获，哎，自然就引导孩子反思这个时间利用了，可以复盘一下。听说呢我们线下有一位张女士，他们家呢有一个暑假公约，他和孩子是怎么签的，说每天啊屏幕时间换积分，攒够30积分呢能够换一次露营，结果呢孩子就自己定了上午做作业赚双倍积分的规则。你看这个新脑子确实是好用啊，所以呢这个放养呢不是让你撤掉这个栅栏，而是呢把篱笆变成成长的跑道，所以呢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我们要适当的放养，不能让孩子太放任。放养式的教育呢也是很多教育学专家提倡的，这是让孩子在一种宽松的环境中成长，让他从小呢就适当的接触自然社会，较早的呢接受社会锻炼，有别于严厉的教条式的应试教育。所以呢这个放养教育呢也是现在很多家长朋友们啊比较侧重点的。放养教育本身没有错，但是呢我们要对孩子有合适的度，有边界，有规矩。如果呢我们希望孩子变得越来越好，那真的不能一味的松手，咱不能当甩手掌柜哈，任由孩子去释放天性，那样的话他就只会玩玩玩喽。首先呢要教会孩子懂得一定的规则，并且呢培养他们的敬畏之心，让孩子明白啊这个规则是认识世界的第一步，当然了也是保护自己的重要一步。就像我们告诉孩子是马路上你肯定不能到处乱跑乱跳哈，因为车很多速度很快，如果随性的玩耍很容易被车撞到，所以呢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走在马路上的时候呢要遵守交通规则，这样的话才能够安全处之。很多父母呢对孩子期望不过呢就希望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那么你要告诉他健康快乐成长呢是硬币的其中一面，那么理解规则就是硬币的另外一面了。这就是告诉孩子们遵守规则，保证他们快乐成长。你看这就是有规则，同时呢要对规则有敬畏之心，也让他们知道就像火可以做饭可以取暖，但是呢玩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呢失控的火威力很大，伤害也很大。所以呢对于我们的孩子而言啊，教育他们一定要敬畏生活，敬畏生命，释放天性的放养教育呢会让孩子们在这个时候呢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适合的度。

更何况呢，我们知道每个孩子都爱玩，天生呢排斥好习惯，但是呢一旦好习惯养成了，对于他们来说啊是毕生受用的。那么在《刻意练习》这本书当中啊，就特别讲过一件事情，心理学家本杰明他呢管理过一个研究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呢是研究不同领域和行业当中啊很多杰出人物的童年，结果就发现呢这些杰出人物在童年时期他的爸爸妈妈就会想尽各种办法防止他们半途而废。您看，学会长久的坚持和认定目标做事情，对孩子来说真的是无比重要的。所以啊，哪有什么任性的放养方式，只是呢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呢了解完正确的教育方式，再对孩子呢有一个积极的引导。孩子们呢他们有自己的分寸感和边界感是很重要的，人和人之间，人和物之间都要有，一旦呢没有了这种分寸，便会引来麻烦，这不可能让孩子有快乐生活的。所以呢也是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啊，先让孩子呢改掉自身的不足，建立一个好习惯，同时呢我们也是他们的第一任老师，我们言传身教的作用太重要了。如果父母是原件，那孩子肯定就是复印件，复印件上出了问题，那咱改的呢那不就应该是原件吗？曾经呢在心理学课上一位老师就说过，世界上最没用的三种教育方式就是讲道理、发脾气、刻意感动。所以呢这些啊不需要给孩子们面前去特别的演绎，不如呢简简单单的言传身教，这样一来的话孩子才会真正的受益。如果咱们做不到放思维的这种养，那么不如踏踏实实的教育孩子，给他们有高质量的陪伴，然后呢不要为自己懒惰去找借口，对孩子教育咱们必须要做到行动上的巨人。其实你想啊，良好的教育方式真的呢是让孩子可以健康快乐的平安长大，盲目的放养啊那肯定是不行的，一定要培养出一个真正的身心健康快乐成长的孩子，是需要爸爸妈妈们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高质量的陪伴。所以今天呢和大家所聊到的放养教育啊，放的呢是孩子的思维，养的呢是孩子的好习惯。所以在这个时候放养教育，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也要适当的去好好学习。看到呢会员群当中的少华就说啊，哎呦，其实呢放养的时候呢自己也可以偷偷懒。刚才说了哈，我们呢放的呢是思维，但是呢养的呢还是孩子的一个好习惯，同时呢这个监督引导的作用肯定是不能真正的放手的。比如呢就像前两天一位宝妈就说啊，哎呦，这个孩子暑假的时候想学画画，我就给他报了一个，没想到呢去了两天不愿意了，要换其他的班。也许呢这位妈妈呢后来是给孩子换了一个他另外喜欢的，但是呢哎，你让他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坚持，又不知道什么是适合和擅长，那么给予孩子的这种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家长朋友们要承担起引导的责任，让他懂得学习和坚持的意义。所以呢放养真的是孩子呢尝试探索，爸爸妈妈们一定要恰当的管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要做的放养教育一定是孩子努力坚持的，爸爸妈妈默默付出的。就像呢我们经常会说啊，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以身作则，孩子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那么在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们的表现真的是太重要了。所以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这个放假不代表放纵，很多家长一边担心这孩子会养成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但又希望着他能够快乐地度过这个假期，这种心情我们理解，身为老母亲谁不想这样啊，但是呢两者之间听上去好像是矛盾的，实际上呢没有就是原则上的矛盾问题，只有当孩子完成他应该完成的事情，比如呢学习写字、读书、运动，在那个之后他呢会愿意去尝试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所以呢放养教育的前提是做好时间上的管理。如果呢顺从孩子的本能，任由他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成长，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所要做的呢就是一个园丁。小树芽随便向上生长的时候也是需要园丁给他修剪一下枝丫的，我们能够给孩子的并不多，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啊让孩子养成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他是谁？
4: 我儿子，
5: 我丈夫，
6: 我爸爸。

0: 军人，
1: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八年了。
0: 三年。
1: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0: 太让人担心了，
1: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0: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1: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堡，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湾。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温暖，教育孩子再也不是负担，
1: 我不烦。
2: 欢迎朋友们，广告之后继续锁定家有儿女。今天呢也是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哈，是这个假期放养的故事。是的，你想漫长的暑假亲子朝夕相处，神兽归笼之后啊，孩子在家里边这种散漫劲儿是不是也随之而来呢？天天窝在沙发上，要么拿着手机，要么拿着平板，这种感觉真的是爸爸妈妈看见之后烦烦烦。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了真正的放养教育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不是那种无底线的纵容啊。同时呢也是让我们培养孩子需要呢有一定的技巧。最好的教育呢是有边界的自由，咱们可以和孩子一起来制定一份家庭公约，让规则称为亲子间的共同语言。刚才呢也是和大家特别提及到了，我们给予孩子自主权，但是呢我们也要从中好好的监督他一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看到会员群当中的一诺说啊，我们是天天在家拿手机，没办法，吃着饭也要看。好像这件事情很多老母亲都在吐槽啊，在这儿呢也要特别和大家来提醒一下，一定要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培养孩子的自律性。比如他今天完成了他的学习任务、运动任务和看书任务，那可以哈，自动的呢给他有一定的时间。咱们家长朋友们也少刷手机，不然的话孩子会觉得你都能看，为啥我不能看？一定要有一个高质量的陪伴。即使呢他做到了获得一颗星，成长了集齐多少星去换了游戏时间，也要有言在先，提前的规定好，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啊，远离电子产品。虽说呢这叫电子下饭菜，但是呢会影响到孩子的吸收消化，真的不适合哦。所以这个家庭公约啊一定要执行贯彻彻底，温柔而坚定的制定好，咱就关键在于执行。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爸爸妈妈真的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的节目片花也是这样说了哈，放养呢不等于放任自由，宽松呢也不代表没有边界。最好的挫折教育平常呢就是在日常的规则当中，咱要让孩子明白一定要温柔而坚定的执行好这个暑假里的所有的规章制度。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波当中啊，我们来听听这是朱聂晨老师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些提醒。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告诉我们，暑假放养不放养，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应该帮助孩子们立规则长心智。
3: 暑假已经过去一半了，孩子刚放假时的自律是不是慢慢被明天再说的拖延而取代？那如何帮助孩子建立规则意识，关注他们假期中的心理成长呢？首先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假期计划，明确每天的学习、运动和娱乐时间，他们会更愿意遵守。其次家长还要以身作则，比如要求孩子早睡早起，自己也要做到，用行动为孩子树立榜样。最后要多鼓励孩子，当他们遵守规则时及时给予肯定，让他们感受到成就感。家长朋友们，暑假放养不放羊，让我们用耐心和智慧帮助孩子在假期中立规矩长心智，让这个假期成为孩子成长的加油站。
2: 谢谢朱老师。是的，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啊，暑假放养不放羊。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波当中啊，让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这是赵老师所提及到的暑假这个放养不等于随意的放任哦。
4: 奉劝各位家长，暑假可以放养，但绝对不能放任。很多家长误以为暑假放养就是完全不管，随心所欲。科学的育儿方式是松弛有度的温柔放养，而非毫无底线的放任。暑假建议帮孩子守住三条基础底线：作息不紊乱，手机有管控，每日基础任务不空缺。可以比上学期间稍晚休息，但避免昼夜颠倒，熬夜娱乐。可以适度使用电子产品，但约定时长，遵守规则，每天完成基础学习任务，避免彻底荒废学业。
2: 是的，这就是三大注意事项，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暑假咱不能让放养教育毁了孩子，因为呢放养 等于放任。在这个时候呢，电波当中我们所要做到的呢，就是跟孩子一起来度过一个开心愉快的假期生活哦。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6: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7: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

0: 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聊到了假期放养的故事。这种放养教育呢，还是一定要有边界感的。在心理学上呢，还有一种方式方法来把握边界。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边玉芳老师的分享。电波当中，共同来听一听吧。
2: 心理学角度告诉你，假期放养没问题，但一定要守住边界。放养不等于放纵，没边界的放养只会养出任性无自律的孩子。很多家长要么彻底放任不管，要么过度管控，这两种极端都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和习惯培养。心理学研究表明，孩子的成长需要适度自由，边界感越强，孩子反而越自律，越有安全感。分享三个简单好执行的边界感方法，我们一起轻松过假期。第一，作息有边界不混乱，不用像上学那样严格，但要约定固定的睡觉起床时间，比如不晚于10点睡，不晚于9点起，避免生活中紊乱。第二，娱乐有边界，不沉迷，允许孩子玩电子设备，做喜欢的事儿，但要约定时间，比如每天不超过1小时，不边玩边吃饭。第三，责任有边界，不松懈，哪怕是假期，也要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自己整理玩具，帮忙摆碗筷，不因为放假就彻底衣来伸手。记住，放养的核心是放，边界的核心是守，守住这三个边界，孩子既能享受假期，又能保持良好习惯。评论区说说你家孩子假期最容易放纵的地方是什么。
1: 哎，相信呢，很多家长呢都对于孩子在假期里的放养方式都有自己的一些分析和想法了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用温柔而坚定的态度和孩子呢执行我们在假期里所定下的每一条规则。不知道您家孩子是不是在假期里边也有些什么样的故事，线下呢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一聊。要知道呢，暑假啊不是学习的暂停键，而是成长的加油站。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有意义的暑假打开方式。执行计划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保持温柔而坚定，同时呢也要兼顾一下灵活。如果某一天计划没有完成，不必焦虑或者是指责，而是呢可以和孩子一起来回顾一下，咦，今天发生了什么，咱们是不是没有做到，那明天该如何调整。这种呢，其实面对变化的适应能力啊，它本身就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学习，一定要记住。刚刚呢，电波当中我们的边教授也提醒到大家了，家长的角色呢不是监工，而是教练。教练呢不会代替运动员上场，但是呢会在训练的时候啊指导，在比赛当中呢给予支持，在挫折的时候呢给予鼓励。所以呢，这个假期也正是练习这种教练式养育的好时机。所以假期当中别忘了给孩子们呢有一些自我的时间，我们放下焦虑，减少控制，增加一些倾听，不必执着把假期过得多么多么的完美，而是专注于在这个假期里啊有一些有意义的成长。或许呢某一刻你就会发现，最好的教育就藏在那些和孩子共同度过的平常时光里。毕竟呢，孩子呢需要的不是一个被安排的非常完美的人生，而是呢自己能够创造美好的能力。这种假期呢也是能力培养的方式方法的好时机。父母呢永远是孩子人生当中的第一位情绪导师，希望呢我们每位家长朋友们啊都能够学会接纳、共情、引导、陪伴，给孩子们制造一个充满安全感的情感港湾，教会和孩子与情绪温柔相处，让孩子们带着积极阳光的心态，从容地走好成长的每一步，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看到了知识会员群当中的清风说啊，相信呢孩子们都会有自己的时间表，好好的执行是最重要的。

对，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哈，咱都制定了，一定要好好的落实下去。说得好。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啊，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暑假放养的技巧、方式、方法。要知道呢，放养不是放纵啊，暑假管理还是有门道的。希望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够好好学习，这样的孩子才会真正的天天向上。好的，朋友们，那么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希望呢，我们的暑假让孩子都能够收获多多。放养呢，不是撤掉栅栏，而是把篱笆变成孩子们成长的跑道。希望我们的放养教育让孩子呢，能够真正拥有一个快乐有意义的假期。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提醒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还好还好，这会儿没有看到特别拥堵的路段。前三甲稍稍呢车流量是缓行的状态，第一条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方向，第二条和平路从和平大道到苏堤路由东向西方向，第三条呢是苏堤路从泰山路到淮海西路由南向北方向。那么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呢您可以和我们继续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那么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7: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江一大桥双向的北影桥附近，现场是车多缓急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荧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开启我们的 Happy Party。哦，不对，我今天应该要这么说话，因为这样更像米奇一点。
1: 就夹起来。
0: 就是米奇，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米奇妙妙屋？
1: 米奇妙妙屋。
0: 嗯，就是米奇的声音是有点像要哑不哑的那种，哈哈呵呵笑。
1: 你这不是我买了个风车吗？你这不是？
2: 我今天刚买了个风车，咦？
0: 不是，
1: 你是那个？
0: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米奇，
1: 差不多是这个，
0: 是不是？
1: 他们不
0: 过大家好，我叫米奇，
1: 对，这个很像了。
0: 哦、
1: 刚才那个时候，
2: 我今天买了个风车，啊，
0: 那是什么？
1: 你待会儿我给你找，就是就全网最出名的夹子。
0: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是快乐的星期四，
1: 是
0: 所以欢迎大家来到色情毛的米奇妙妙屋。
1: 哦，你们要不要进我的妙妙屋？
0: 因为一滴赤澎湃说，我们苏总今天早上就是这个米奇妙妙屋里面的米妮装扮。
1: 怎么了？嗓子哑了？
0: 没有，我在模仿米奇。米奇就是嗓子就是哑着的嘛。
1: 啊，你
0: 就感觉他嗓子没好过。
1: 是，就有点像那个电音朵拉，有点像秦岚的感觉哈。
0: 对，这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而且我今天其实跟我们苏总正好呼应上了。
1: 嗯，
0: 因为我的耳环是一个米奇的手掌。
1: 哦，
0: 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
1: 行，没问题。
0: 而且还有个足球，一边足球是米奇的脑袋的样子。
1: 哦，今天就只完全是一个足球宝贝的这样的一个穿搭。
0: 那纯属意外
1: 啊！你别说，你今天这衣服反正真的很有世界杯的感觉。
0: 对，刚刚有朋友说这是完了，我忘了哪个国家了，哥伦比亚。
1: 哥伦比亚，
0: 类似于哥伦比亚的球服。
1: 是
0: 啊，欢迎大家萨萨 FM 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是，
0: 不管怎么说，盼望着盼望着，这一周终于是要走到周末了。
1: 是，盼望着盼望着，终于可以大肆吃羊肉了，还不用担心长胖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是养生啊。
0: 哎呀，真的，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就是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想到去吃点羊肉吧？
1: 真的。
0: 我昨天晚上就喝的羊肉汤。
1: 哦。
0: 然后今天中午小伙伴们他们就去吃的羊肉面。
1: 吃羊肉面去了。
0: 哦，说句公道话，今年这夏天威力是真的有点大，
1: 真的
0: 就才刚入伏，整天就是一出门就热得不行，你甚至不用出门，
1: 满裤兜子汗，
0: 你就早上可能就关空调的那一会儿，你换身衣服都能出一头汗。
1: 是，
0: 但是我也发现了，长辈们呢这几十天可是真开心，
1: 嗯，
0: 晒背养生啊，他们可太珍惜这四十天了。我昨天还在一个健身博主的直播间听他说，路过小区，有阿姨就是光着脚踩在地上，然后把背露着，就是大中午露在太阳下面，太阳生了，太健康了。
1: 是，也要晒足这180天，把他自己晒成个老抽。
0: 180天，40天。
1: 是吧？
0: 就40天。
1: 我看你也挺努力的，这40天也没打算放过自己。
0: 哎，那是。
1: 都知道啊，这段时间是减脂的黄金期，天天中午困死了也都不睡觉，就在那健身房里边跳舞的。
0: 就是，毕竟我的意志力是，如果熬到了下午下班，那是根本不可能去健身房的。
1: 哦，
0: 就我意志力比较的薄弱。
1: 是，
0: 就是有多少次7点钟节目结束，左转可以去健身房，右转回家，我都在犹豫了3秒之后选择了右转。我心里还安慰自己，苏打绿都唱了吗？早点回家。
1: 这就意志薄弱，还怪上人家苏打绿了。
0: 他唱那首歌嘛，劝大家早点回家，别在外面转转悠悠了。
1: 所以说音乐它就是有魔力的，只要有偶尔的这个旋律一响啊，一些氛围感咱就扑面而来了，一些回忆啊咱就跟着出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天好心情小剧场就是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唱一唱，有没有一首歌你一听就想起来某个人或者某段日子。
1: 有没有那么一辆车，凯美瑞。真的，
0: 这真是他主题曲啊。
1: 真就凯美瑞那个时候改成这样的。
0: 他不侵权吗？
1: 不是，在买了版权。
0: 行吧，那我觉得还有就是什么，当你一热一渴的时候，就会想起我，你爱我，哦，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
1: 是，
0: 还有那种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1: 海底捞，
0: 对，你就觉得闻到火锅味儿了。
1: 是，
0: 或者是就要不然该吹生日蜡烛了。
1: 嗯，然后和自己拿手的歌这么一响，就回到。

0: 当年十佳歌手在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模样。
1: 所以当老师你不来一句吗？
0: 那我得来什么呢？每天都在唱啊。
1: 对，你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那首歌。
0: 我当年啊，北京一夜。
1: 不应该唱吗？谁让你说歌名了？
0: 我来北京，我留下许多情。就这个啊，来了。
1: 啊，还有就是，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等着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说，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让你一听就想起了某个人或者是某段日子，
0: 是吧？那就请大家直接进群跟我们分享分享就可以了
1: 啊。今天还有一个好心情跟我去问各位小伙伴们，
0: 行，
1: 妖精和妖怪哪个个头更大？
0: 就哪个长得更高，是这意思吗？
1: 你要是这么说，就跟我们的这个梗有趣，不太一个方向了
0: 啊、哦，不太一
1: 方向不对
0: 哦，
1: 肯定不是
0: 个头比较大，
1: 就个头更大
0: 啊、哦，
1: 就哪个大哪个小，就字面意思，
0: 行，没问题啊，
1: 字面意思，
0: 好嘞，
1: 好，来期待着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合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沙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
6: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7: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8: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7: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9: 肠？这谁？
8: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7: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8: 最新热搜。

0: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还记得我们刚才的梗有趣题目吗？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就妖怪和妖精，
0: 哪个个头更大？
1: 是
0: 啊，我刚才有一个小伙伴一上来就说这个题目，我觉得我听过，
1: 是
0: 应该是早高峰讲过，但答案他完全不记得。
1: 那你看看，好好审题，只觉得似曾相识、啊。
0: 似曾相识，肯定在哪听过，但是不记得答案。
1: 来吧，各位朋友们，揭晓一下梗有趣答案吧。
0: 刘娜耳朵说对了。大惊小怪，那肯定是妖精个头更大呀！太聪明了。
1: 是，然后妖怪的话个头更小一点。明白了，明白了啊！
0: 好聪明，招财树也是这么说。你看我们群里面小伙伴们，就是情绪价值给的特别足，
1: 很满。
0: 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今参与到今天话题，就哪一首歌一响就可以让你想到某个人或者某段回忆。
1: 是
0: ，This is Lin Lin， 他说我上学时候呢，有一个学长是基础部的。然后呢他唱那断点真的是风靡一时、我们有多少小学妹因此为他折腰，
1: 就一张嘴就成了迷妹儿，对吧？
0: 我说实话，会唱歌的男生确确实实会很加分，
1: 会的。
0: 有多少人是在舞台上那时候在灯光一打下迷妹一片，
1: 是
0: 回到了就是自己的学院里面班级里面的时候就泯然众人矣。
1: 是，就有的时候我们都说这样一句话，有的人在做他擅长和热爱的事的时候他会发光
0: 啊，
1: 就那个时候真的会有人因为他的歌喉啊真的对他就刮目相看，特别是那种啊就是音控声控、对不对？一听他的话，那平时那跟他一语音是吧，臭妹妹，哇、那一下子
0: 油腻了，油腻了
1: 是吧，
0: 这油腻了，现在这样不行了，现在要撒娇姐姐才可以。
1: 油腻了油腻了，我这不行了，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0: 那时候没有说子子已经是放过你了，
1: 那是我就打死他去遇到他。来吧各位朋友，
0: 我发现我们的听友有一点也特别的好，
1: 是
0: 就是大家呢都非常的自信
1: 啊。
0: 而你们刚才说什么会唱歌非常的加分，
1: 是
0: 黑内之喵说那我加分加满了，
1: 你们来唱啊，
0: 加分加满了。第二个余书章
1: 就是你别光说你就过来唱啊，
0: 我怎么从来就没听过呢？
1: 是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再过15分钟，咱们就开唱啊！
0: 好，那现在就问号的诞生，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很火的事情。
1: 来吧啊！
0: 手串儿，什么最近，毕竟这个国风一回流，对不对？大家民族一自信，
1: 是
0: 这些带着中华民族文化属性的东西就越来越火。上到80老人，下至18个月，手腕上都是叮叮当当好几串。
1: 有
0: 手腕上呢，就是玉石、水晶、金银、铜铁、电子手表，
1: 铁也戴啊。
0: 反正你就看吧，金木水火土一应俱全。
1: 行
0: 啊，
1: 耳朵、脖子下边也都不落下，每天出门都得是叮叮当当一身家当。
0: 对，
1: 不知道的呢，还以为人类。就是热衷给自己就拴链子了。
0: 你上头的时候，说真的，凌晨1点还沉浸在一些水晶玉石的

0: 直播间里出不来，
1: 这个能量啊，那个浴室这个磁场。
0: 但是这边呢，刚在直播间里激情下单，那边就有信息推流，精准的识别推送，告诉你一套科学教育，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话题。能量石变夺命石，戴一天等于拍117次胸片，这之前跟大家说过。
1: 你做大健康了，
0: 这很重要。我们这个不就是要跟大家科普吗？
1: 是
0: 是
1: 是
0: 是
1: 来，
0: 千万就别买那种酸洗注胶染色的水胶，它致癌
1: 啊。
0: 还有核桃容易长黄曲霉素的剧毒，
1: 抓紧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里。再顺着网线你这么一搜可不得了啊，真有人戴手串进医院的案例。
0: 我说实话，现在这都不是家长们都不是我们发给家长看了，是家长要发给我们看。
1: 对，
0: 因为痴迷这些手串的都是我们这些年轻人。
1: 真的，鉴于网上对手串有辐射有毒的讨论呢，最近也是越演越烈了啊。而入坑佩戴的，把玩水晶玉石文玩的那些人啊，也是越来越多了。为了不让大家战战兢兢戴手串，今天咱就好好跟大家伙说一说这手串哈。
0: 对，首先还是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就是新闻里面真的查出有放射性问题的辐射爆表的那些宝剑石们，和咱们手腕上的那些五颜六色的珠串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1: 哦，
0: 就网传水晶宝石很多都是辐照改色的，这辐照呢，它就是一个致癌源，这是身在辐射的辐啊，辐中不知辐，跟大家分享一下。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改色水晶呢，用的就是那种钴铋伽马射线处理的，物理上不产生不产生感生放射性。但是相较之下呢，真正警惕并远离的是那些打着负离子能量和保健旗号的产品。就是你如果听到一些直播间跟你提到这些内容，你就远离它。
1: 是
0: 啊，因为他们有些会主动添加含天然放射性成分的矿物，比如说独居石。
1: 那日常咱该怎么分辨呢？也特别简单啊，远离那些就是打着负离子、保健、能量石、抗五 G 旗号的产品，什么手镯呀、项链啊、枕头、床垫啊，通通都给它避开喽。
0: 对，那聊完辐射，我们再看看那些戴手串、皮肤发红、肿痛、起疹子的，有很多新闻是这样，是怎么回事啊？手串过敏的话，那原因就五花八门。首先呢，就是金属、镍、钴、镉等等过敏，这是最常见的原因。很多手串呢都爱用的那种装饰性的金属配件，比如说扣子、小滴溜、挂钩等等，为了降低成本，就看起来不灵不灵的，它就会使用一些其他的金属，比如说金属镍，还有就一些其他的合金啊，俗称白铜。在接触性皮炎相关的一些斑贴试验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像镍过敏的平均发生率高达 17.5%。
1: 好嘛，五个里边有一个。
0: 对，其中呢女性更容易对镍过敏。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金属它也是容易引发的。但是为什么说大家戴金子戴银子会稍微好一点，因为金对金和银过敏的人会相对比较少一些。
1: 哎，这两个啊金属它们稳定一些啊。还有一些原因就是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天然木质或者植物材料，也可能是强过敏源哦。已有病例提示了，接触黄檀属的这些木材就有可能引起过敏性的接触皮炎。如果把这类的木材再给它盘成串、项链啊，这些长期随身佩戴的饰品，同样可能存在着致敏的风险。大名鼎鼎的海南黄花梨、红酸枝就属于黄檀木属，当然也不一定啊，就可以轻易的买得到。
0: 再有就是化学处理剂，它是会潜藏一些过敏风险的。有的时候为了美观或者是防虫，有一些手串呢会经过一些染色、上漆、防腐等等这些化学处理。其实大家就看，如果你买手串非常便宜，又你看样子非常的好看，多半就是经历过这些处理。
1: 是，
0: 其中若是工艺不当，残留的化学物质呢，可能就会成为过敏源。尤其是遇到那种颜色异常鲜艳的、来源又说不清楚的绿色玛瑙，普通的那种珠宝鉴定书还不一定能够测出来它里面的可迁移重金属。如果大家真的去担心的话，要去做专项的检测。购买时候呢，千万多个心眼，就是那种颜色妖艳到离谱，看起来就不像是大自然中能有的，那商业也没有办法提供颜色来源 这种检测证明的，大家就一定谨慎购买了。
1: 最后呢，还有就是人体都会出汗嘛，汗液它就是可能会帮助致敏产生过敏反应的元凶。夏天出汗多，汗液一浮时或者是溶出里边的重金属，加速了离子释放，更容易引起人体的过敏。
0: 还有整体下来就是人造的都不安全，大家去选一些天然的比较好。
1: 行，
0: 包括哪怕是你捡来的植物种子，你给它打磨，然后抛光，你再钻孔。

0: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很多朋友是喜欢盘核桃啊，木头，有的时候呢它发霉了，咱们该丢就得丢。像这波梅雨季节，有不少文玩人可能都在哀嚎，盘三年的老伙计它竟然发霉了，
1: 天哪，流光水滑，可惜了。
0: 想丢又舍不得，能不能洗一洗涮涮重新开盘呢？跟大家说很扎心，因为这些菌丝它会顺着木质的缝隙渗透到内部，即使把表面可见的霉菌给洗刷干净了，里面也还会有残留。
1: 表面看不出来，里边的霉菌呢已经更新好几代了。如果不想啊平时平添皮肤呼吸道刺激的过敏风险，给身体增加健康负担，那我们建议就是摆了。
0: 对，就是希望每个文玩女孩文玩男孩都可以健康盘串吧，因为现在看到直播间不少小伙伴最近也是买了不少的串啊，之前买过不少串。那我们广告期间呢可以一起在直播间里面继续聊一聊哦。

0: 你说。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

0: 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1: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0: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2: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0: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3: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0: 反家暴，说出来。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9: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1: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我是大老师啊。
1: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的是有什么歌曲一唱就会把你带回到那个时期，或者是想起某个人。
2: 是
1: 我看到招财树说，上学的时候吸引人的男孩子，长得好的，学习好，长得也好的，
2: 江直树。
1: 艺术类突出的、运动类拔尖儿的，
2: 运动类拔尖儿。
1: 还有一种呢，就是长得有一点痞帅痞帅的。
2: 哎，你很拽嘛？第一，我不叫喂，就这种的，我脑子里都出现他们三个的样子了，你知道吗？
1: 关键我们招财树说的是小混混长得好的，
2: 对，
1: 那倒是也很幽默哎。
2: 是，
1: 人以前叫人家痞帅，现在怎么叫人家小混混了？
2: 就是他说以前啊叫痞帅是因为呢长得都还行，现在估计都是大肚男，没几根头发，只配小混混。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
2: 哎、
1: 那些人出现的时候，在你脑海当中你想到的 BGM 是什么呢？
2: 是咱直播间还有人说呢、这断点也承载着我当年很多的记忆，能不能播放一下？
1: 我说真的，我没有听过断点这首歌曲。
2: 我吻过你的脸、
1: 哦、
2: 双手曾在我的双肩，这感觉那么甜，我那么依恋。
1: 好的，因为说承载了很多难忘的记忆，
2: 是
1: 我们还是希望留下的是美好的记忆。
2: 行，
1: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假青春香麦咖啡请大家一起演唱的是和笑有关的歌曲。
2: 哦，和笑有关，
1: 你可以是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包含笑，或者是一听到这首歌就会让你笑起来的歌曲。
2: 可以，没问题啊，也欢迎大家发挥一下你们的脑洞，有哪些歌单符合呢？
1: 哎，刚刚不是小伙伴们说也想再回忆一下承载着自己青春也有很好听的断点吗？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原版吧。
0: 雪中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青，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1: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1: 到底是什么风？
0: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2: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刚特地跟大家找一首带笑的歌曲，
3: 是
2: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呢是要唱一个带笑容的笑子，或者这首歌一听就会让你笑的这么一个主题的车厢麦咖风嘛。但我发现听了半天，这首歌里面歌词是没有笑的，
3: 对，
2: 来自五月天的笑望歌，
3: 笑望歌，
2: 笑望歌 啊。但是我们小伙伴们可是找到不少又带歌名里带笑子，歌词里面也带笑子的歌，
3: 有
2: 找来说一笑而过。
3: 你伤害了我，一笑而过。
2: 沧海一声笑，
3: 沧海笑，
2: 滔滔两岸潮。
3: 是
2: 彩虹的微笑
3: ，easy easy yeah yeah。
2: 天空是绵绵的糖，
3: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
2: Easy yeah yeah， 心情很 easy 哇哦！玲玲说刚才那首断点
3: 啊，
2: 真的是当年。体育部长唱的歌曲，
3: 黑皮体育生、啊、
2: 哦，对，体育特别好，我们班里的女孩都喜欢他。
3: 是，
2: 嗯，然后还特别说道儿懂得真多，
3: 没事，
2: 道儿也喜欢断点。
3: 不是，你现在啊，你去看一看他朋友圈的话，你可能就觉得说当年啊、哦，这人是谁啊？
2: 是这个点，是懂得真多，
3: 是吧？我告诉你，你一看你就知道，哎，真是谁啊？就算了，没有过这个事儿，没有过当年这些青春小心事，没有啊。
2: 你看，所以当年校园里面大家喜欢的人啊，一定是要严选，
3: 嗯。
2: 而我喜欢过的现在都比当年保养的更好，
3: 真的吗？
2: 哦，也挺扎心的。
3: 哎，
2: 毕竟就是都不希望对方好。还有看到招财树说小美满的歌词里面、
3: 哦、
2: 也有带这个笑容的笑字啊，这笑一笑就灿烂，手机点一滴小美满。
3: 哎，周深啊，
2: 我怎么唱的有点

0: 板。
1: 我觉得他打多了，打多一点啊。
0: 还有说你笑起来真好看，
1: 像春天的花一样。
0: 一滴赤澎湃给我们想到的是一首儿歌，
1: 嗯，
0: 歌声与微笑。
1: 哦，
0: 然后好熟悉，但曲调我突然忘记了，待会儿你来。
1: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0: 对，刚特地把这个镜头移向大老师、
1: 啊、
0: 因为这首歌必须要配带这个标准性的笑容。
1: 孩子不都得这样假笑，然后左右左右踱步、嗯、都要这样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也分享一下歌词里边含有笑字的那些歌吧。
0: 我们听听花姐唱了什么。

0: 笑红尘陈淑桦的啊，
1: 这非常的有这种江湖气息，
0: 是因为它就是东方不败嘛，笑傲江湖东方不败的主题曲嘛。当年一看的话，现在很多人都做切片，就放林青霞，他当年巅峰时期那个东方不败的扮相。
1: 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我也准备了一首带笑容的歌曲，当然仍然是存在歌名当中，歌词里面有没有，我们一起听听看吧。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战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8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1: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

0: 制，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环形路段主要还是在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街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啊，今天呢晚高峰，目前呢湖东路双向还是有点拥堵的。除此之外呢，泰山路的由北向南、建国西路的由西向东、复兴南路的由北向南和黄河南路的由东向西，目前有一些通行压力。但除此之外，其他路段就还好喽。
1: 如果大家遇到了什么样实时路况，也欢迎进群告诉我们啊。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行了哈。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的好心情小剧场呢是跟音乐相关。刚才一首《笑忘书》出来之后，大伙说：“哎，有点荡情绪。”因为让我想起了一些事情。
1: 是
0: 什么事情？
1: 就想到了一些当年啊很酸涩的恋爱故事，很青涩的当年啊。
0: 你看，就是我们总有一些时刻，就那个旋律就叮的一响，好像就按下了你脑海深处的某个记忆的开关。
1: 真的，
0: 然后啪一下。某个人、某个画面，甚至是某种味道，刷的就回来了。
1: 我那必须有，有的时候都不用盯一下，只要一听到爱情买卖，就想到大学的时候啊，特别就很喜欢听这些就土味音乐的室友们。而且楼下呢，他就是有一个摆摊卖袜子的大爷儿，每天到下午啊，他就开始循环这首歌，来来回回呢，真的是硬把这首歌给听熟了。
0: 啊，
1: 真到现在的话，这仿佛就是走路都带点这个杀马特的气质啊。
0: 哎，你就比如说，这音乐真的有很多神奇魔力，就有朋友也说，像听到七里香的时候，感觉鼻子里全是教室门口那棵大榕树的味道，还有同桌男生借的半块橡皮带着香味的那种，
1: 都不用听他歌词，就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就觉得又回来了，真的。还有呢，半块橡皮带香味儿，这妥妥就是校园青春剧嘛。
0: 啊，
1: 日记本还得翻，这歌一响，直接就给你来个4G的沉浸式的回忆。
0: 对，
1: 当时啊，连风的那种吹在脸上的感觉，你都能想到。
0: 哼，我们小伙伴们记忆力也是真的很好。这边说到爱情买卖，那边就说出了歌手叫慕容晓晓。
1: 人家这一首歌走穴还走的不少。
0: 当年真的是挺土嗨的这首歌曲。
1: 对，在下沉的市场，他做的很好。
0: 但我当年可爱唱这首歌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感觉他有个非常反差的人设。非常的幽默，
1: 我们不能做朋友了。

0: 那你要唱爱情百万，我们不能做朋友了。
1: 那我就记得在爱情百万这首歌也勾起了我的回忆，最后是在某一年的夏天，应该是就因为大家当时拿这首歌也有点当梗嘛，
0: 就大家都在调侃他真的土味农业重金属嘛。
1: 对，然后呢是即将跟新的同学们，就是即将步入到大学跟新的朋友们认识之前，那个暑假大家都在网上面嘛，在群里面聊天，
0: 就提前预习一下大学的这些同一批的新的校友们。
1: 对，就有会有热情的学长啊学姐就拉起这个群，然后让大家提前先在网络上面熟悉一下。
0: 哎，在贴吧找的。
1: 真的就把一个班的人啊都聚集在这里，我当时就是我一直都是属于网络上面比较热情，然后线下稍显冷漠的这么样的一个反差人格。
0: 明白。
1: 我那个时候就大家有时候还会按语音开麦，当然大家知道一般情况下在网上都比较羞涩，但我就是那种越在网上越不羞涩，就开麦大家只调侃说谁来唱个爱情买卖我就唱了。
0: 你是不报道了吗？
1: 以至于报道了之后没有人认得出来，没有人能对得上号我是那个人。
0: 就是、
1: 对了一圈都把那个名字对成了别人。所以呢也算是回忆起了一段难忘的青春吧。
0: 就是啊，有人回忆的呢是坐在了初恋的自行车后座，还有人想起了高三晚上的晚自习的蝉鸣，对不对？还有一首歌一响，就是你想到了有人愿意坐在宝马上面哭，不愿意坐在自行车的后座。对吧，就那Can you feel it? 这个旋律一响的话，你脑子里不都是在那个相亲的那个事吗？可惜不是你，丢丢丢丢丢。
1: 还有我们花姐说，你要是让我有回忆的歌曲有两首，
0: 来，
1: 一个是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0: 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1: 还有就是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张韶涵。
1: 哇，这都是我在 KTV 特别喜欢唱的歌。
0: 和金莎。
1: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歌相对好唱一点，
0: 而且当年啊就是 KTV 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大家都去唱这些歌。
1: 对，
0: 对吧，你说实话，一边真歌一边忆当年啊，就让别人都能想到很多很多的历历在目的场景。
1: Kevin 说，哇，贴吧好古远的词儿，
0: 以前都是在混贴吧的，都混贴吧呀。
1: 那不是校内网吗？不是人人网吗？
0: 你那都是早期了。对，你那都晚
1: 期了，
0: 晚期了，就是什么的，人人网你得提前，你得是确定最早的时候他叫校内那会儿的话，你得确定是这个大学里边的学生，他们要有认证的，要不然学长姐拉你，要不然自己呢晒一些证件。到后来啊，再往前一点都是什么呢？在提前比如说要报到的时候，就跑到你自己大学的贴吧里面，会有啊，这个吧里边的校友就开始说了，想问一下。20届新生想问问，开学的时候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些铺盖呀？别人后面就会有很多热心的这些学长姐们就告诉你啊，出门左拐，在学校后街怎么怎么的，谁谁家卖的很好，不要去谁家，他们都是粗制滥造的东西。
1: 那现在的话就是小某书啊、抖某音啊，就代替了他们的功能了。
0: 哦呦，现在你没去学校里边啊，大数据已经提前把所有东西都推给你了，
1: 推给你了，只要你搜一个关键词，
0: 学校里的角角落落的视频你都已经收到了，看完了。
1: 那有哪些网红学长学姐你都也都知道了？
0: 实话啊，就是哪些都说啊，这个学姐啊不错，这个学姐做这个知识付费的，这个学姐啊擦边的，对对，真的都可以收得到的，真的
1: 太刺激了。要么说呢，每次聊到青春回忆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美好，然后总是有一些说不完的话。
0: 是，
1: 你看看 This is Ling Ling 说的，我上学的时候一个唱歌特别好的学长风靡校园，就让我们这个 Uncle 87也蹦出来了。哇，你说那学长该不会是我吧？
0: 他说当年我们财经啊四大财系叫基础部啊，然后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也唱过断点。
1: 不会你们，
0: 哎，咱不说你唱不唱过断点，我希望你端着点。真的，不过呢也真的是有可能就是我们大叔毕竟当年的这样的一个唱功一出来了之后。
1: 我知道了。
0: 怎么了？
1: 现在唯一一个能够验证 Uncle 87和 This is Ling Ling 是不是同一学校，他是不是他说的人的方式
0: 啊，
1: 就是我们八戒大叔自己按下语音唱一段断点。
0: 待会儿的话我们就听听看。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有没有那么一首歌给你留下了很多青春的回忆啊，一想起来就让你能想起一些事情呢？欢迎大家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可以进群一起聊一聊。

0: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方楚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3: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4: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动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桑桑。
3: 大家好，我是大老师啊。
5: 来吧，说起那些回忆的歌曲，很多朋友们都给我们翻了一些近些年在综艺节目里面翻红的，比如刚才处处吻谭健次在《天赐的声音》里面就唱过，
3: 和王菲菲。
5: 然后那个现场那个辣舞啊，那舞蹈说实话我感觉比歌声更出圈。
3: 果然啊，是专业搞唱跳的啊。
5: 还有 HP Lofts。反正不太对，我名字念的、
3: 啊、
5: 这位朋友啊，他说
3: 咱们还有这俄罗斯的人、啊、
5: 他说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3: 啊，
5: 那个是我失恋的时候必听的歌曲，
3: 想用一杯拿铁把你灌醉，
5: 拿铁还能把你灌醉
3: 是吧。
5: 嗯，
3: 然后呢这也巧了啊，咱徐州李圣杰也就在我们群里，还是官方认证的
5: 啊。
3: 只要是热爱唱歌然后经常参加这个就是歌唱比赛的朋友们都知道，
5: 嗯，
3: 咱徐州李圣杰啊就是咱们群里的八旗大叔，基本上李圣杰的歌你随便拿过来他唱完全没有问题。
5: 毕竟是李圣杰当年本人认证的，是不是？
3: 是，
5: 就在他旁边，那是李圣杰吧？
3: 那李九哲，
5: 李九哲，
3: 没事，反正都姓李，
5: 都姓李，一家的，
3: 对，一家的啊。
5: 来吧，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有哪些歌曲旋律一响就会把你的回忆唤醒，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3: 行。
5: 同时呢，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享乐先锋队也要跟大家说一点好吃的。
3: 行，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啊，很多人都更喜欢吃点瓜果蔬菜，对不对？
5: 嗯，
3: 特别是水分充足的水果，炎热的夏天咬上一口这个布丁布丁水晶晶啊，这水果
5: 那
3: 真又甜美又解渴。
5: 是，但如果说到这种水分很充足的水果，不知道大家心里想到第一个什么？不会是西瓜吧？
3: 一定是西瓜。
5: 那西瓜也不错，确实水很多，但是我其实自己很喜欢的是蜜瓜，哈密瓜，我觉得完全可以拿得出手，因为
3: 你这。你作为始祖你应该有这样的这么说吗？是什么？你重新说。
5: 那是哈密瓜。
3: 对，味儿对了，来，
5: 哈密瓜才是完全可以拿得出手的水果
3: 啊！
5: 你不要笑太过分，
3: 就当年一鸣惊人大家都记住了，
5: 味道它很香嘛，
3: 哦，真的，
5: 价格还不贵。
3: 蜜瓜呀、
5: 嗯、
3: 其实有的地方呢管它叫什么呢，
5: 嗯，
3: 甜瓜也叫香瓜、哦，但是啊，一般情况我们说蜜瓜都是那个哈密瓜，对不对、
5: 啊、
3: 但现在啊他们有一些些的混起来了、
5: 嗯、
3: 就比如说咱吃那个叫是翡翠、
5: 嗯、
3: 对吧，那个绿龙的，还有呢还有另外一种啊，咱就看起来稍微有一点点相似的都很多，他们呢都是葫芦科黄瓜属的植物，在栽培学上可以分为厚皮甜瓜和薄皮甜瓜，其中薄皮甜瓜就是中国甜瓜，东方甜瓜或者香瓜呀，口感极佳。
5: 对，那既然说到蜜瓜，也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营养啊。
3: 行。
5: 最突出的就是水分含量很充足，
3: 哦，
5: 几乎都在90%以上，
3: 是，
5: 就名副其实的补水好手。
3: 在大家关心的这个，一说吃这个新鲜水果嘛，
5: 嗯、
3: 维 C 大家都希望补一下嘛。
5: 嗯。
3: 在中国食品成分表中，数据显示啊，蜜瓜的维 C 含量其实不大。
5: 嗯。
3: 100克里边只有15毫克，这含量在水果里边都算比较低的，只有橙子的1/2。
5: 嗯，
3: 不过呢，不同品种的哈密瓜，它们的维 C 的含量存在差异啊。有研究人员检测了啊，天津市西青区6个厚皮蜜瓜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它们的维生素的含量包括什么呀？奶香蜜、北海1号、凤金6号、香妃小蜜、可口蜜、酒红瑞，发现它们的维 C 啊都是高于每100克50毫克的含量的。特别是北海一号这品种的维 C 含量最高了，达到100克80毫克，吃100克就能满足一般成年人每天维 C 需求的80%了、
5: 嗯，
3: 还是不错的。
5: 另外，现在的朋友们很关注的一点就是含钾嘛，包括之前前段时间这个椰子水很火
3: 啊，
5: 都是说因为它是高钾的饮料嘛，因为大家平常尤其是咱们徐州的饮食是偏咸口的，咸辣嘛，味道重，有时候呢吃多了这种重口味的东西身体容易储水，第二天特别容易水肿、
3: 哦、
5: 所以呢，但是钾呢就是促进去排水的嘛、
3: 嗯、
5: 蜜瓜的钾它含量在水果当中算是中等的，大多呢100克里面有150毫克左右，也有一些能达到100克里面有300毫克，像海南地区王屋品种 种的这种蜜瓜，它的钾含量就要高一些，每100克里面有400毫克，吃100克就能满足一般成年人每天钾的需求量的20%了、
3: 嗯、
5: 对维持血压其实是有一个健康的效果的。
3: 另外蜜瓜的果肉颜色有深有浅，有绿的，有黄的，对不对？有红的。像类胡萝卜素是造成橘色的蜜瓜果肉颜色的主要颜色的色素物质，
5: 嗯，
3: 这种成分对眼睛健康特别有益啊，同时也具有抗氧化的效果。不同果肉颜色的蜜瓜呀，类胡萝卜素的含量不同，而且差异显著。以橘红色肉型的蜜瓜含量最高，浅橘红的肉型次之，白肉型的最低啊。
5: 对，我看到现在北极星阿龙说萨萨营养专家，我告诉大家，主要是因为就是每一个想要减肥但又不想饿肚子的人都会去研究它的营养成分，
3: 是这必备的。
5: 对，因为说实话呢，饿实在是太难受了，包括现在呢也不倡导大家去用饥饿来进行减肥。
3: 是，
5: 那如何能够吃的让自己能够就是健康的瘦下来，还能够就是各方面都不要超标，就是去研究它的成分。
3: 嗯，
5: 那蜜瓜我们知道，我们吃起来就很甜，
3: 当然，
5: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是会就是避免它的，因为觉得它热量太高了，
3: 就含糖量高啊。
5: 对，那其实蜜瓜的热量哦是很低的，
3: 嗯，
5: 几乎它100克是不超过40千卡的。
3: 哎呦，
5: 就比我们平时就这么说，比我们平时吃的橙子、苹果和葡萄的热量都要低
3: 啊。
5: 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显示，哈密瓜的热量每100克里面还只有34千卡。
3: 天哪！
5: 而林蜜瓜的热量也只有100克，只有4千卡哦。
3: 天哪，跟冬瓜差不多。
5: 对，所以这就对想减肥的朋友们来说很友好。你就你吃它，它非常好吃，它很甜，但是它不会让你长胖。
3: 那我有个问题来了，蜜瓜之所以那么甜啊，主要是因为蜜瓜的糖分是由果糖、葡萄糖和蔗糖构成的。
5: 嗯，
3: 而其中果糖含量较为丰富。根据澳大利亚食品成分数据库中的数据显示，黄皮甜瓜总糖量啊是100克里边 4.4 克，其中的果糖含量为 1.9%， 葡萄糖 1.5%， 蔗糖为 1%。 而果糖呢是这几种糖型中口感最甜，而且具有冷甜特性。
5: 嗯，
3: 也就是说当温度啊降到40度以下的时候，温度越低口感越甜。所以平时吃蜜瓜的小伙伴会发现，同样的一个蜜瓜与室温下存放相比，冷藏后口感更佳。
5: 对，所以我夏天的时候所有的基本上，虽然大家不倡导大家放到冰箱里，但还是喜欢冰镇之后再去吃它。嗯、
3: 是，
5: 而且我跟大家说，这个蜜瓜你听带根蜜籽，又觉得它甜度很高，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我这个血糖有点高，我小糖人我还能吃吗？
3: 就是
5: 啊。那跟大家分享，即便是血糖高，其实也不用完全去拒绝蜜瓜。
3: 嗯，
5: 因为虽然咱们刚才介绍呢，蜜瓜它的 GI 值是比苹果啊、梨啊、桃子啊、李子啊、樱桃、菠萝等等都要高的，但是它的含糖量，就是糖的含量普遍是比较低的。
3: 所以咱们在面对一些啊所谓的升糖指数或者水果的时候啊，咱们也要看一看啊、就是不能只看 GI 值，
5: 对，
3: 也要考虑到啊 GL， 也就是血糖负荷值。
5: 嗯，
3: 像 GL 小于10呢，它就属于 GL 类型的食物，
5: 比较低的啊，
3: 对，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的。就拿大家常吃的这个哈密瓜来说吧，哈密瓜的 GI 值高达70，算得上高 GI 水果了。但它碳水化合物含量啊不高，100克里面只有 7.9 克，不溶性膳食纤维呢100克里面 0.2 克，计算下来吃100克的哈密瓜的 GL 仅为 5.39， 属于低 GI 水果哦。也就是说小糖人吃100克的哈密瓜并不会引起血糖的巨大波动。
5: 对，就是又科普了，就是我们以前只看 GI 值，现在要看 GL 值。
3: 嗯，
5: 其实听完这些之后呢，很多小伙伴可能已经有点跃跃欲试了，就说那我知道，我以前主要就是怕它太甜，不敢去吃这蜜瓜，那现在我想要去尝试一下这蜜瓜怎么选择，就变成重中之重了。
3: 蜜瓜品种很多嘛，想要买到好吃的，选对品种很关键。像什么香妃小蜜、北海一号、金龙、羊角蜜、西周蜜，这些口感都比较甜。一般来说啊，新疆夏季日照时间长，而且昼夜温差大，降雨量少，长出的蜜瓜口感都不错，要不然怎么叫哈蜜瓜呢？
5: 对，另外像西周蜜瓜，它的肉呢是呈橘红色的，红心脆、黄河蜜瓜果肉都是橙红色的。
3: 嗯，
5: 还有仲天啊、北海一号啊、奶香蜜、金香玉蜜瓜，它的果肉呢就是白色的；凤金六号，还有香妃小蜜瓜，它的肉是黄色的；羊角蜜呢，可口蜜果肉它是绿色的。我们可以先优先去选择果肉 肉颜色深的去吃。
3: 是，而且蜜瓜呢是属于呼吸越变形的水果，如果买到的时候啊，生瓜蛋子没太熟透，可以和已经熟的其他的水果放在一起催熟，苹果香蕉都行啊。
5: 对，但是另外呢，你看看一滴吃澎湃应该就从一半进来听呢，说刚才说小糖人就别吃，我们刚刚说过 GL 值不高，它的升糖不会特别的快，你只吃一百克的话没有什么影响，
3: 就少吃、啊、
5: 对。那大多数人呢吃蜜瓜都不会清洗的，因为它带皮儿，你想呢也是我直接切开就吃了，
3: 就是啊。
5: 那但是这么做的话存在食物中毒的风险，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蜜瓜它可能会携带李斯特菌，就俗称的冰箱杀手。
3: 是，
5: 就李斯特菌呢是一种危害比较大的细菌，感染的话会出现呕吐啊、腹泻啊、发烧啊、肌肉酸痛，严重也有可能会导致昏迷、休克和死亡。
3: 根据相关报道啊，澳大利亚的某农场内曾经就因为出产的那些哈密瓜受到了李斯特菌的污染，而导致有人染病甚至死亡。这主要是因为哈密瓜的表面大多数都是粗糙的褶皱，李斯特菌呢又是泥土中常见的细菌，所以哈密瓜是很容易中招的水果之一啊。
5: 对，所以提醒大家，你在吃哈密瓜前呢，需要在流动的清水下，以清洁的刷子啊，刷洗整个哈密瓜的表面，
3: 嗯，
5: 然后你再切开去食用，并且建议大家尽快进食。天气越来越热了嘛，这个香甜如蜜啊，还有水分充足的蜜瓜。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昆仑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唐

0: 正路到迎宾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磨牙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9: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5: 我是大老师啊。
4: 对，我就有的时候觉得广播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社群会把所有的听友聚集在一起，
5: 是
4: 他们会在这里找到自己曾经的校友，
5: 有
4: 可能从来都不认识，
5: 是
4: 但是因为听广播而在群里相聚。
5: 是
4: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勾起

0: 你对一个人或者是一段青春的回忆啊，大家现在就续上了，
1: 真的
0: 好几个校友都说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校草，我也认识
1: 啊，长得挺白的是不是，小个不高，然后看起来的话就统一了审美，
0: 歌唱特别好，体育部的
1: 是，然后到最后呢，然后我们老乡也是续出来了，大概知道是谁了啊。而且呢，我们老乡的的确确也唱过断点，
0: 你看
1: 现在呢，我们这个一路好心情也化身成了倪萍老师的等着我，我们先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0: 对，而现在这些就是我们、这些财校的同学们，一一出现了，
1: 一一出现了。
0: 一滴翅膀派说：“我也是财校的，
1: 也是财校的，
0: 我是一二级信息系的，
1: 信息系的。
0: 那你看看吧，我的同学们在哪里？
1: 然后这咱这有计算机系的，然后还有其他的系的，财会的等等等等。
0: 对，来，大家可以来续一续，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续到你的校友了。
1: 哎，矿大师大也欢迎，我们都欢迎
0: 啊！对，各个学校的都欢迎大家。
1: 哎、来吧，各位朋友们啊，
0: 接下来说点正事儿吧。
2: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3: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4: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5: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6: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7: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1: 来吧，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半年全国用电数据出炉了，大盘稳健。其中啊，新能源和 AI 成为了用电大户，充电业的服务啊，互联网数据服务同比增速高达了 56.9%、44%，大幅领跑全社会的平均水平，彰显出了鲜明的结构转型的特征。这非传统的高能耗，而是啊新质生产力的硬核消耗。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肯定很多父母比较关心孩子大脑的这个发育嘛。
1: 当然。
0: 那大家知道最伤害孩子大脑的行为是什么吗？
1: 嗯。
0: 说了你可能都意想不到，不是手机。
1: 不是手机。
0: 不是手机。
1: 平板。
0: 是语言暴力。
1: 啊？
0: 语言暴力真的会伤害孩子的大脑。有研究表明呢，小时候如果经常被父母去吼骂训斥的孩子，会改变大脑结构，不仅容易引发焦虑抑郁，还会影响孩子的记忆力、专注力，甚至损害智力。
1: 所以没事的时候咱别骂孩子了，就夸他，我们就是这种爱的感化，爱的教育。
0: 没错。
1: 再来关注吧，杭州临平啊，曾因为唠嗑剥莲子还能赚钱走红的奶奶工坊，第六年准时开工啦。100多位奶奶平均年龄超过了65岁，在15度的恒温车间里边剥莲子，每天都有上万盒的新鲜莲子从这里发出啊。76岁的大奶奶，1分钟她就能剥一个莲蓬，一天能赚100多块钱呢，整个莲子季收入过万的哦。
0: 太厉害，我一分钟我只能剥出一个莲子，
1: 她
0: 能剥掉一个莲蓬，
1: 就别吃了吧。一分钟剥一个。
0: 我一直觉得吃莲蓬这件事情很减肥，
1: 真的吗？
0: 因为它剥起来太费劲了。
1: 你是
0: 我吃一半不想吃了。
1: 但是啊，一般情况下剥莲蓬的话，咱们都是干嘛？得找牙刻一下，你用纯用手指得抠，
0: 就从那个棚里面先抠出来。
1: 抠出来一颗，它外边有果皮啊，然后你得从中间咬一颗啊，咬一颗之后它就好扒了呀，中间把莲心抽出来你就吃了呀。
0: 我说怎么剥一颗要一分钟呢？
1: 是吧？你是在绣花。
0: 来啊，继续再来关注，当 AI 演员连欲言又止时0.3秒的呼吸停顿与睫毛的颤动都能够精准复刻的时候，
1: 天哪！
0: 这场以假乱真的技术狂飙，就不仅是让观众难辨真假，也是引发了短剧行业的剧烈震荡与审美争议。新一代的 AI 模型彻底撕掉了早期面瘫以及眼神空洞的标签了，
1: 是
0: 能够精准的去控制瞳孔的缩放，还有眼颊微颤以及落泪的时候脸颊肌肉的自然牵动，甚至能够流畅完成隐忍破碎等等多重情绪的递进过渡，
1: 是
0: 画面具备了毫米级的皮肤纹理渲染。咱们以前会觉得哇，这个人一看就是 AI 的，因为他皮肤太好了。
1: 对，
0: 现在你要真的看这个人他皮肤太好了，那他就是过度 P 图了。因为 AI 他已经会注意到大家觉得太完美不像真人，而去做出一些就是人工给他添加一些这些残次啊，就不能说残次，一些瑕疵。 光影细节可以说是高度还原真人。
1: 是。
0: 那配音方面呢，也通过文案的口语化，还有智能停顿、呼吸、感觉等等啊，就把这个角色分轨技术啊，都非常的完善，大幅削弱了他的机械感。普通的观众在短视频场景下，已经很难第一时间就听出破绽了。
1: 传统真人的短剧啊，单部成本在50到100万元之间，而 AI 短剧的单集最低可以压缩到500块钱，整体成本仅为传统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制作周期啊，也从数月呀、缩短到了数天。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的占比超过95%。资本大量的转向 AI， 导致横店啊这些以真人短剧剧组的数量断崖式的下跌。大部、中腰部以及底层演员面临着无戏可拍的境地，行业正在经历着残酷的去人工化的洗牌。
0: 对，当然也有不少影视行业的专家，他们认为 AI 不会彻底消灭真人影视的，而是倒逼行业走向一个分工与升级。
1: 有
0: 像之前的流水线还有套路化的爽剧和标准化表演呢，将被 AI 彻底的接管。真人实拍加上 AI 的特效场景的协同模式可能会成为主流方向。真人呢就负责核心的情感演绎， AI 呢负责宏大场景与高危特效，既保留活人感又大幅的去压缩制作成本。这呢也被视为未来短剧市场一个破局的关键。
1: 我也想问问大家，你们会看 AI 短剧吗？我以前他真人演短剧的时候我都不看，但我最近开始刷了。
0: 是不是啊？
1: 我刷的不是，但不是这种所谓的把这个 AI 还原成真人的样子，他就是用 AI 做那种类似于国漫画风的动画短剧。
0: AI 漫剧。
1: 对，就是 AI 漫剧，比如说什么我家后院古井通古代，我到蛮荒里边钓鱼王，都是这种东西。
0: 是不是一任凭你之前嘴巴特别的硬，但是你还是会一点点被他征服的。
1: 因为现在红果实在是太鸡贼了。前20分钟那个最精华的部分告诉你啊免费看，然后剩下只要下载红果可以解锁后面的剧集，结果一解锁发现后边都 PPT。这最好看的前20分钟 AI 生成的，就表情什么都特别灵动，真的是可以跟前几年咱看过什么《秦时明月》，就类似于那种国产的 3D 的动画差不多一样的观感了，而且动作什么的也都是很流畅，不会有让你看的特别机械的感觉，结果你剧情啊就被它驯化的可以接受这种无脑了，慢慢真的就开始接受这些所谓的这种多巴胺作品了。再来关注吧，7月15号导演王晶在社媒回应了功夫女足评论两极化，他说很好看呐，不过不如少林足球啊，因为他的文戏谋啦，也没有了吴孟达、黄一飞这些戏丁在啦，而这些武场戏啊绝对不是少林足球啊，但是以戏论戏，王导觉得这个戏啊应该是近十年来周星驰拍的最好的戏了。
0: 当然其实也有博主解读说，这部影片呢它是在暑期档上映的，所以大家要读懂星爷的意思，
1: 行，
0: 是给孩子们看的电影
1: 啊，
0: 所以我们会发现，也会发现啊，电影院里面很多孩子们是笑得最开心的。
1: 是。
0: 那成人感到尬的地方，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长大了。功夫女足是由周星驰导演、编剧，还有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上映4天的票房就已经突破7亿了，亮眼的成绩也是给到了星爷十足的底气。
1: 我要告诉大家啊，在少林足球出来之前啊，周星驰不管是指导还是参演的作品，当年在艺术评价方面都是比较低的，特别是大话西游上映的时候，别人都骂疯了，说这拍了什么东西，还无厘头喜剧呢，且驴唇不对马尾，对吧，改编不是乱编。但是啊，一部好的文艺作品一定是能够经得过时间的检验，越来越香的啊。
0: 所以不知道这一部电影大家有没有去看呢？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向向，
1: 我是大老师啊。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小剧场呢，是有没有一首歌一听就让你想起了某个人或是某段日子呢？
1: 是我们来看看大家伙是怎么讲的。
0: 这轮就说嘛，就一首歌曲间一首断点牵出了大家各种风云故事，还有各种追媳妇儿的故事。
1: 是他说啊，以前勉强算得上这个学校校草的，
0: 所以只有我媳妇儿这个校花一点都不觉得他吃亏，
1: 是吧？
0: 就是棋逢对手，
1: 你看
0: 旗鼓相当，
1: 就是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你听到哪首歌可能会想到哪个人或者哪段日子吧。
0: 啊，看到了有朋友三往届考生，他说，追梦赤子心这首歌，那一年就是考数学广播站，当时就之前还放这首歌，我这差点在考场里把笔捏碎，但是考得非常好。现在一听这首歌，肾上腺素都还非常的飙升，
1: 对吧？这首歌它就是很励志啊，而且呢，还有一位听友叫老学长，他就惨了，他说兄弟这歌一响，我就想起来宿舍里边那帮孙子，毕业的喝多了呀，抱着树喊爸爸，现在啊，我看到那棵树我都想绕道走。
0: 还有朋友说陈奕迅的十年，想到一些往事，
1: 对吧？
0: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
1: 不属于我。这首歌真的是从懵懂不知道什么叫爱情的时候开始唱，一直唱到了现在，可能对爱情都失去了这样的一些希望，还在唱啊。
0: 对，
1: 还有人说夜空中最亮的星，逃跑计划，一听啊就想到冬天加班到凌晨打车啊回家，司机一路循环，我哭的真的是以为司机呢可能是要被，以为我呢要被这个公司开除了，他故意放这个。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到现在都听不得杨宗纬的洋葱。我就曾经大学时候跟室友一起，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唱洋葱这首歌，就没有任何的故事啊，就是可能刚学会这首歌很想去唱一下，就找到一家 KTV 进去之后已经开好了那个包间，
1: 是
0: 因为一搜第一首他没有搜到，我们没有搜到洋葱，所以说我们要退掉这个包间，因为你们家没有洋葱。
1: 还以为是那个杨宗纬的粉丝过来闹事呢。
0: 当时我们出去的时候还在说，店员一定都愣了，应该没有想过有人会因为没有洋葱这首歌而退掉包间不唱了吧。
1: 大堂经理，大堂经理来，你们现在我们需要这个做一下，说你来，那个同学你好，我是这个 KTV 的大堂经理，我现在就叫员工们去买洋葱，你们一人一颗好吗？
0: 哎，但我说实话真的是挺有用的
1: 啊，
0: 后来再去的时候就有这首歌了，
1: 就是加上了。
0: 好，看到一下时间，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守候收听和陪伴。那节目以外的时间，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还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粉丝群跟大家一起快乐畅聊的。
1: 咱们明天再见啦，
0: 明天见，拜拜。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9: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大部分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主要的缓行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街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1: 如果有什么食材称得上中国的国民食材，那一定非蛋莫属。小小身材看似娇弱，却自带满满能量，凭借丰富的蛋白质、极强的可塑性以及亲民的价格，从南到北，从山区客家到江南水乡，在餐桌上畅行无阻。据统计，中国人每天要吃掉12亿只鸡蛋。 小小一颗蛋，可装点粗茶淡饭，亦可成为宴席主角，堪称美食界的百变大咖。今天的中国人常以南米北面来代表南北两地的饮食差异，面对这样的饮食分歧，鸡蛋却能架起沟通的桥梁。无论是怎样的饮食习惯，它总能高度参与到各种美食中。不仅如此，中国各地还有很多关于蛋的风俗。在东北地区，端午节除了吃粽子，必吃的还有鸡蛋。而到了长江以南，人们会在立夏这天用茶叶煮鸡蛋。端午立夏吃鸡蛋，寓意接下来的日子健康平安。浙江也有新婚送红蛋的风俗，象征着新人生活红火圆满。而三月三的鸡蛋，在广西壮族的歌会上甚至可以扮演红娘的角色，男女互赠鸡蛋是爱情的象征。更加与众不同的是广东梅州的娘酒蛋。梅州的娘酒荷包蛋大有来头，滋补身体，庆贺天丁，宴请宾朋，必须要有娘酒荷包蛋才算喜庆圆满。这份简单的菜肴为何能在梅州广受青睐？这还要从客家人必备的娘酒说起。历史上中原先民为躲避战乱多次南迁，加之东晋南北朝时期和唐宋时期的户籍制度，移民入籍者为客籍，于是就有了客家人的称谓。广东梅州客家人聚居之地，有世界客都之称。每到农历九月，梅州的街巷里就会传来浓浓酒香。这些以糯米酿制的低度酒，客家人给它取名娘酒。客家先民依山而居，山多田少，男人们多选择外出谋生，客家的女人们就肩负起了料理家务的重任。勤劳能干的客家女人打理家事井井有条，酿酒也不在话下。而出自他们之手的美酒，梅州人便称之为娘酒。梅州客家人不仅爱喝娘酒，还将娘酒融汇到了各种美食菜肴之中，几乎无菜不入酒。但是娘酒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千百年来的传统，寄托着梅州客家人对中原故土的眷恋和思念。即使荷包蛋这样普通的美食，也要融入醉人的酒意。在熊维广的记忆中，他小的时候是很难吃上一次鸡的，能吃上鸡蛋就很不错了。他记得，每当村子里有人坐月子的时候，巷子里总会飘来娘酒的香味，很远都能闻到，既熟悉又温馨。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顺着香味寻过去，这是他童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
12: 阿爸，阿爸，老奶油，
13: 来买油，买油酿酒，
12: 好，
13: 还煮煮给老呢。
12: 好。
11: 成年以后，熊维广对那种充满甜香酒味的味道仍是念念不忘，这种味蕾的印记一直在传承和延续。现在娘酒荷包蛋这道美食也成了他的女儿最爱吃的家常菜。
13: 香吗？
14: 香
13: 菜吗？
14: 香
13: 啊！香。那片子很麻味道，还没很塞味道呀。
15: 嗯，我才光吃点味道，现在你啊。
13: 来。
15: 一个
11: 娘酒荷包蛋是熊维广儿时的最爱，对他来说，娘酒荷包蛋是全家人。

0: 情感的汇聚，是一份源自童年的纯美印记。做这道美食，对油温和时间必须具有绝对的掌控力。鸡蛋煎炸的时间控制在30秒，太老或太嫩都会影响最终的口味。把姜末爆炒出香味，加入娘酒。煎好的荷包蛋随后入锅，在翻滚的油浪里，荷包蛋与娘酒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醇厚清香的娘酒渗透到鸡蛋当中，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香气。当金黄色的荷包蛋呈现出来时，它有着一种阳光的味道。
1: 烹饪鸡蛋虽然简单，但当鸡蛋在特殊的时刻出现，总是要多花些心思，才能体现特殊日子里的仪式感。梅州人的娘酒荷包蛋考验酿酒技术，而兰溪人的肉陈子就要考验心灵手巧了。浙江兰溪，温婉小城，兰江、金华江、衢江汇聚于此，水路、陆路交通四通八达，往来商客繁多，餐饮业也十分发达。清代戏剧家兰溪人李渔曾这样形容兰溪：看一眼不足为奇，看两眼怦然心动，看三眼引人入胜，抬头是天上云间，低头是市井烟火。令人怦然心动的是兰溪的美景，但真正引人入胜的却是兰溪市井间的美食。在兰溪的小吃家族里，有300多个气质迥异的成员，而兴盛至今的油布古街就是兰溪小吃的聚集地。喧闹的清晨，和着乐器声鸣，三五成群围桌而坐，一杯热茶，兰溪人就着美食开启了美好的一天。往常邵素昭也会在油布古街喝早茶，但今天热闹的古街对他毫无吸引力，他惦记着家里的一件重要事。兰溪山间新鲜的土鸡蛋是邵素昭要寻的重要食材。今天是女儿女婿回门的日子，按照兰溪当地的风俗，每逢新女婿回门，肉馅和土鸡蛋黄制成的肉陈子一定是每个兰溪岳母都要制作的心意小吃。肉陈子的制作，鸡蛋是基础的食材，最正宗的兰溪肉陈子一定要选择当日的新蛋。当天清晨捡拾的土鸡蛋，蛋黄韧性更足，能包裹住更多的馅料，保证更加的口感。制作肉陈子的鸡蛋可到茶盅里备用，等待破蛋而入的肉馅颇有讲究。肉馅要求肥肉30%，瘦肉70%，切细剁碎，细切粗剁，手起刀落之间决定了入口的肉馅到底是柔软黏腻还是略硬的颗粒质感。酱油、猪油、白糖三味调料的连续加入，保证了肉馅的粘性，促成了味蕾体验的丰满。接下来把茶盅里的鸡蛋用筷子在蛋黄上戳出一个小洞，把剁碎调好味的肉馅从小洞里一点点塞进去，既不能把蛋黄的薄膜弄破，又要尽可能重复多次，直到肉馅塞满整个蛋黄。制作好的肉陈子小火慢炖10分钟左右即可捞出，放入酱油碗中，浇上汤水，撒上葱花，上桌时热气腾腾，蛋与肉完美融合，鲜香嫩滑，温暖入味。
2: 妈，我回来了。
1: 肉陈子固然美味，但兰溪人平日里并不会经常制作， 只有在新女婿回门的时间里，这道赋予了仪式感的兰溪小吃才会隆重登场，以表心意。按兰溪人的讲究，里边包裹的肉馅有多少，岳母对于女婿的重义程度就有多少。在中国人的饮食中，鸡蛋曾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它简单易得，对烹饪要求也不高，可以很好的代替肉食。而人们对鸡蛋的喜爱，让鸡蛋以更多的形式出现在生活中。中国最早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打破铸铜称中，脚令黄白相杂，细薄葱白，下盐米，混豉麻油炒之，甚香美。和今天的炒鸡蛋几乎一样，看来这道经典快手菜早在14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流行。除了易于烹饪，鸡蛋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百搭。山东的鸡蛋灌饼，天津的煎饼果子，陕西的鸡蛋花馍，河南的鸡蛋锅贴，鸡蛋是面食最好的搭档，在增添风味口感的同时，也让简单面食变得营养丰富。鸡子果也叫鸡蛋饼，虽说是小吃，但在白天的兰溪很难看到它的踪影。待到夜幕低垂，粥果铺才会开门营业。荡到马路吃粥吃果，才是兰溪夜晚的经典打开方式。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朱兰庆与妻子牵头组织的西洋艺术团，在兰溪当地小有名气。因为平日里夫妻二人经营的粥果铺生意繁忙，每周仅有2次的排练，队员们都是全副武装，不敢有一丝懈怠。
3: 辛苦你们辛苦啊！
1: 辛苦排练之后，朱兰庆都会给大家准备自家店里的小吃充饥，但是每次结束后，总有几个队员仍会恋恋不舍地跟随他回到店里，只为一品那热气腾腾的鸡子果。包裹着馅料的油煎饼，灌入一个打碎调味的鸡蛋，待油煎成熟之后，各种馅料结成整体，入口醇香鲜美，深受食客喜爱。在鸡子果的金黄外壳之下，除了鸡蛋和肉馅之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配料，葱。正宗的鸡子果一定要选择本地的香葱调味。30年前，朱兰庆便开始跟着母亲学习制作鸡子果。鸡子果的制作工序并不复杂，但每一道工序都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单就擀皮一项便极见功夫。擀出一张纸的薄厚是很多鸡子果制作者的极致追求。
3: 正宗的鸡蛋果讲究的是皮薄馅多，你看我皮这么薄都已经透明了，包起来的馅还不会破。
1: 在近乎透明的面皮之上摊上一层肉馅，包上清脆的本地香葱，便可以旋转收口。朱兰庆说，传统做法讲究捏38道褶，却不封口。将压扁的果饼放入油锅中，然后用筷子轻轻地在果子上开一个小洞，将搅拌好的蛋液顺着筷子倒入果内， 一滴不漏。

0: 油煎片刻，金黄喷香的鸡蛋果就可以出锅了。一样的食材，只需要简单变换烹饪方式，鸡蛋就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状态与口感。可塑性如此之强，也难怪人们对这小小食材青眼有加。除了炉火灶台间的千变万化，如果能耐心地等一等，他们还能成就一番独特风味。
1: 中国人常说鸡进山，鸭进水。水系丰富的江苏、湖北、广西、江西都有自己美名远扬的咸鸭蛋。腌制鸭蛋或许起初只是为了用盐分来延长保质期，但却巧合地让鸭蛋的风味焕然一新。相比鸡蛋，鸭蛋腥味较重，经过盐腌腥气消除，盐抑制霉菌生长，同时穿过蛋壳上的细小孔隙，让蛋黄逐渐凝固，黄油晶莹剔透，口感沙绵浓香。一颗咸鸭蛋最受人们喜爱的就是这流油起沙的咸蛋黄。在江苏浙江一带，端午节的咸蛋黄肉粽，清明节的咸蛋黄肉松青团必不可少。咸蛋黄莲蓉月饼在广州风靡百年，是广式月饼的代表，而以咸蛋黄做馅的流沙包也是广式茶楼的明星单品。但广东佛山的家常做法是整蛋入菜。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个流油的咸蛋就可以充当陈丽珍一家一顿饭的主角。他家的餐桌上只要有了咸蛋，就能为食物增添特别的风味。每周六的这一餐，陈丽珍最珍视。如果要问大家想吃什么，孩子们的回答一定少不了咸蛋蒸猪肉。猪肉、咸蛋这两种再平凡不过的食材，加上蒸这种最简单的烹饪方法，想要做出不一般的味道，最体现心思的细腻。
2: 阿文啊，又来帮衬你买猪肉。是啊，
3: 你
2: 看
3: 要哪
2: 个？要全甲心那里呢。剁肉来到蒸蛋呢，是全甲心是最好的，因为全甲心的肉呢又不肥又不瘦，啱啱好，所以食起上来呢就比较滑的。
1: 前夹心指的就是猪的前腱子部分，八分瘦两分肥的搭配刚刚好。而且陈丽珍选猪肉必须要选土猪肉，这样才能吃出回忆中的原味。买完猪肉就到了最重要的挑咸蛋环节，陈丽珍也有自己的妙招。
2: 咁你啲现成嘅咸蛋呢，买嘅时候呢我哋都会用手去泡一泡佢，泡一泡佢呢，看看它有没有刺壳，如果一般呢没有刺壳的蛋就是漂亮的了。
1: 咸蛋蒸猪肉其实还有一个主角，那就是鸡蛋，它可是咸蛋和猪肉最好的粘合剂。两个咸蛋两个鸡蛋，凑个四喜临门。敲开蛋壳，避开咸蛋黄，用筷子把鸡蛋和咸蛋清搅合在一起。为了吃起来保持口感，猪肉不能剁得太细，猪肉剁好直接把它放入蛋液里铺匀。这时候到了买彩蛋的环节，陈丽珍用筷子把咸蛋黄二分为四埋进肉里。从外表看难以判断蛋黄的位置，谁能吃到咸蛋黄就看各自的运气和眼力了。
2: 你知唔知啊？而家全部都系蛋，所以咁样蒸出嚟咧就又硬又鞋嘅。所以咧你要攞个蛋壳，个蛋壳咧放水，四壳、够啦。如果多个头咧，佢就稀啦。
1: 当电饭煲开始起蒸汽，把咸蛋猪肉放入电饭煲，随饭蒸熟即。

0: 客，咸蛋清充当了调料的角色。
1: 看是谁挖到个红太阳啊。
0: 六菜一汤，咸蛋蒸猪肉是绝对的主角。饭桌上最有气氛的环节，莫过于大家围着碟子开矿寻宝了。这宝就是大家都爱吃的咸蛋黄。
1: 咦，挖矿啊！哇！
0: 在陈丽珍的四个孙子中，除了最小的，其他都因为工作和读书的原因，分散在广州、佛山、澳门。外婆的咸蛋蒸猪肉就成了孩子们的乡愁。和咸鸭蛋不谋而合又截然相反的是皮蛋。皮蛋似乎早已脱离了鸭蛋的样貌，通体黑色的外表似乎命中注定，它只能被少数人欣赏。在中国各地都有不同的名字，北方人叫它松花蛋，南方人叫它皮蛋，而在中原它又被称作变蛋。名字多变，吃法也不少。江浙沪的人们选择直接凉拌，钟爱汤食的江西人会用皮蛋煨汤，西南人认为皮蛋的最佳出场方式是雷辣椒皮蛋，东北人会把皮蛋灌进香肠，而广东人为皮蛋选择的伴侣是温润的白粥。如果这些做法仍旧无法让你成为喜爱皮蛋的少数人，那不妨尝尝宜春特别的盐皮蛋。在宜春明月山脚下的温汤镇，有一种皮蛋让人叫绝，无论从外观还是口感，它都介于皮蛋和咸蛋之间。剥开蛋壳，看起来酷似皮蛋，但是切开之后，蛋黄却像咸蛋一样呈现出金黄色，吃起来既有皮蛋的风味，又有咸蛋的美味，还有卤蛋的香味。宜春人把这种当地特产叫做盐皮蛋。以当地的温泉水调和盐、八角、茶叶、草木灰、黄泥制成泥浆，新鲜的鸭蛋在泥浆中滚上一个来回，在大缸中储存一个月，风味和颜色才能达到最佳状态。有了上好的盐皮蛋，王正新就要用自己的创意制作独家美味。虾皮、瑶柱、香菇、粉丝，切碎做馅儿。新鲜的艾草叶煮熟与面粉混合，转眼间面团就穿上了绿色的新衣服。
2: 不能太多，太多。
0: 王正新是福建人，因为工作原因留在了宜春。
2: 对，
3: 他有这个天赋。
2: 对，
3: 真的好吃。
0: 老家福建的海鲜和宜春明月山的盐皮蛋相逢，海的味道，山的味道，连接起他乡和故乡。不动声色，不是张扬，等着你用牙齿来揭开味道的谜底。只需蒸十分钟，王正新的拿手菜皮蛋海鲜果新鲜出炉。蛋最具营养的食物之一，无论你是厨房小白还是美食行家，在中国各地都能找到与之相配的烹饪方式。很少有食材像它一样能够以如此多的味道和口感出现在餐桌上。它与各式各样的烹饪方式相互成就，人们因材施艺，不断探索这种平凡食材的不凡味道。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

0: 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在1990年，一次偶然的发现让位于浙江萧山的跨湖桥史前遗址进入考古人员

0: 十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未抵苍穹心向党，始至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0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前段时间有个挺热的词叫做小镇做题家，总结起来大致可以理解为出身偏僻的城镇青年，通过努力的学习考试，最终离开故乡改变命运啊，指的是这样一类人。对于这个说法呢，褒贬不一啊。但我想这个词之所以能够火起来，一定是唤起很多人感同身受的强烈情绪和莫名复杂的一种情感。那么其实古今中外，像这样的成长故事一直都在发生着。今天我们要读的这部小说其实也讲了这样的一个事儿。100多年前，在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山区小镇，也有一个青年奋力地逃离故乡之后，成为了世界知名的作家。他在人

到中年时，以惊人的记忆力回溯自己在故乡的成长，写就了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这部小说的名字就叫《天使望故乡》，它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美国的天才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说起来，这托马斯·沃尔夫啊，他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身高2米17，他的创作力极强，每天要写作15个小时。可他去世的时候还不到38岁，留下了高达2米5厚的书稿。《天使望故乡》就是他的一部自传性的作品，主人公尤金正是沃尔夫本人的写照。尤金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父亲沉溺于浪荡和酗酒，对未来失去希望，而母亲则相反，一味地购置产业，想成为富翁，却对眼下的生活苛刻而吝啬。七兄妹之间的关系呀，分成了三派，这尤金呢，自认为是中间派，而中间派正显得他与家里的所有人都是疏离的。母亲不顾父亲的反对，贷款买下了一家客栈，叫做迪克西兰，她带着尤金住了进去，和丈夫分居。敏感的尤金充分地感受到了生活的变故，她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父母和周围的人。在第一部中这样写道，尤金以迪克西兰为耻，又怕表现出惭愧的心情，他恨自己的生活不高尚，失去尊严和隐私，觉得家本该用来阻挡暴民，现在却成了暴民的天地。夏天房子客满，他必须等房客吃饱了才找得到地方坐，于是他绷着脸在迪克西兰后门廊的柱脚下散步，到黑黑的地窖或两个没有窗户的阴湿房间去探险。此时他看得很清楚，父母成天叫穷，说要进贫民院，以后会埋骨在贫民公墓，这些都是愚蠢的囤积借口。他为父母的贪婪而愤慨，愤怒像烙铁在心中燃烧。您看这样的心理描写，是不是让我们觉得有些似曾相识？家庭是孩子最初的依赖，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发现，这个依赖其实并不坚固，也不那么美好，而这种觉醒和认知是非常痛苦的。虽然生活在一大家子中，但是尤金呢，清楚地知道他是父母兄弟姐妹身旁的陌生人，生来只能靠自己。小说中就有一段他和兄弟卢克以及他的母亲伊丽莎的争吵。书中写道，卢克反驳道，哦，你不认为我们了解你？尤金平平静静地说，不，我不以为然，你对我一无所知，我对你或你们任何一位也一无所知，我跟你在这里生活了17年，我还是陌生人。这么多年来，你可曾像兄弟般对我说话？你可曾跟我谈谈你自己？你可曾试着当我的朋友或同伴？伊丽莎说，咦，孩子，我们已为你尽了力，我们指控过你什么罪名？指控我呼吸你们的空气，吃你们的东西，住你们的房屋，血管里流着你们的生命和血液，接受你们的牺牲和贫困，而且不知感激。您看，整个家里，尤金他只和最小的哥哥本关系亲密，但不幸的是，本患上肺炎去世，尤金亲眼目睹了自己最亲爱的小哥哥的死亡。本的去世成为促使尤金逃离故乡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逃离
真的就是与故乡的彻底切割吗？在小说的结尾啊，有这样的一段描写，他一个人赤裸裸地站在暗处，远离一切失落的街道和面孔，他站在灵魂的堡垒上，面对他自己失落的国度，耳朵听见前世的大海在内陆低语，还有悠远的号角奏乐，最后的旅程，最长的，最好的。有人说啊，看完这本书，重温了所有的成长时期的欣喜、厌倦、热望和痛恨，对故乡、对亲人又爱又恨的那种情感，总是在不经意之中被道破。啊，虽然说尤金的故事是发生在100多年前的美国，但是在读书的过程中，读者很容易就带入了自己的经历。虽然整本小说呢都在表达尤金对家庭、对故乡的厌倦、痛恨和时刻要想逃离的情感，但是有意思的是，作者本人呢又以充沛的情感事无巨细地去回忆了故乡的一切，这反映了作者一种怎样的情感和态度呢？我们请作家、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教授葛静为我们解读一下。应该说，每一个人对他故乡的情感都是丰富而复杂的，因为故乡呢，包含着一个人的血脉，包含着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应该说，故乡就铸就了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底色。当我们书中的这个主人公回忆起他故乡的一切，回忆起了他成长当中的种种细节的时候，他会意识到，其实就是故乡的一点一滴，让他变成了现在的他自己。故乡与其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空间，不如说呢，更像是一个象征，一个永远藏在他心中带有非常强烈的情感色彩，代表他最真实的自我的一个象征。我们看到主人公尤金对故乡的痛恨与厌恶，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像把他自己放到显微镜下面去进行一次解剖，去剖开自己的内心，会让他觉得既疼痛又特别的真实，但这一部分也恰恰是他觉得最难以割舍的。 的确，成长有多少新奇的美，就有多少撕裂的痛，离去有多么辽阔的自由，就有多么无边的孤寂。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逃离了就改变了，但时过境迁，仔细回味，我们才会发现，那原生家庭、故乡所造就的那个我，早已刻在身体里，成为了成长的一部分。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这部小说，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文学中成长小说中的经典。它写尽了成长中的迷惘与孤独，抚慰着每一颗年轻而又躁动的心，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是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由孙仲旭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举奠定了塞林格的文坛地位，而书里的主人公16岁的大男孩霍尔顿立刻就成为了全世界年轻人的精神偶像。长风衣，红猎帽，他们模仿着他的装扮走在校园里，甚至连远在日本的村上春树都说，在他的学生时代没有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是不敢与同龄人交流的。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一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一读霍尔顿这位迷惘年轻人的真实青春。霍尔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差等生，他5门功课中4门不及格，后来又被学校开除了，但他对这件事儿却毫不在乎。他觉得学校里到处都是装模作样的人，学习只是为了找个好工作。书中这样写道，人生是场比赛，你得遵守比赛规则，老师这样规劝他。可是霍尔顿认为，如果你参加的那方全是些厉害的角色，那就是场比赛，没错，我承认。可如果你参加的是另一方，里面一个厉害角色也没有，还谈何比赛？什么也不是，比什么赛？你看，面对成年人告诉他的比赛与规则，年轻人霍尔顿直接拒绝上场。于是他带上身上所有的零花钱，开始了在纽约的2-3日的游荡。而其中他遇到了很多十分荒唐的人和事。仔细读这本书，我们会发现他并非表面上的那种对一切都毫不在意。那么真正令霍尔顿在乎的事究竟有哪些呢？我们来先看第一个他在乎的事儿，是鸭子问题。书中提到，我家在纽约，我在琢磨中央公园靠南边那个湖，我琢磨等我到家时它会不会全结了冰，结了冰的话那些鸭子又会去哪儿。在游荡的一路上，霍尔顿都在想着这个问题，鸭子去了哪儿，是让人用卡车送去了动物园，还是飞走了？那么您会问，他为什么这么关心一群鸭子呢？其实失去畅游之所的鸭子正是霍尔顿自己的化身。他问出租车司机这个问题，司机一脸看神经病的表情，直接回问他，你搞什么名堂，在开玩笑吗？另一个呢，跟他聊起了湖面结冰之后的鱼。没有得到答案，霍尔顿决定自己去中央公园寻找答案。除了鸭子之外，妹妹菲比也是常常牵动霍尔顿的心。在去公园的路上，他不小心打碎了给菲比买的唱片，这张唱片是他觉得自己听过最棒的唱片，很难找，可是碎了，这让他感觉太难受了，差点大哭起来。当他告诉菲比唱片碎了的事情之后，您猜菲比怎么回答他的？碎片给我，他说，我要保存。他从我手里把碎片全拿过去，放进床头柜的抽屉。他可爱的要命。 您看，如果说破碎的唱片象征着霍尔顿那颗被击碎的少年之心，那么菲比就是帮助他守望纯真的人。妹妹菲比常常是语出惊人，她对霍尔顿的问题往往一针见血。比如霍尔顿向她倾诉自己的迷茫时，菲比就说道，你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喜欢。但霍尔顿说，不，我喜欢跟你聊天，我还喜欢艾里。艾里呀，是霍尔顿的弟弟，比他小两岁，是一个会在手套上写满诗歌的捕球手。霍尔顿清楚地记得，他因白血病死于1946年7月18日。弟弟艾里是红色头发，因此霍尔顿总是戴着一顶红色的猎帽。艾里被埋葬在墓地里，但霍尔顿选择不再去墓地，因为有两次，霍尔顿清楚地记得，是两次，他们去的时候下雨了，所有人都迅速跑回车里，然后去了一个不错的地方吃饭，只剩下艾里待在那儿。霍尔顿受不了这样的场景。至于送花嘛，霍尔顿觉得这全是胡闹，谁死了还想要花？没有人。其实我想您跟我一样，读完这些情节之后就会发现，霍尔顿是一个非常坚决要同虚情假意做对抗的年轻人。他关心公园里的鸭子，关心墓地里的弟弟因为摔坏了送给妹妹的礼物而大哭。他简单，他又复杂。在3天的游荡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让霍尔顿陷入了迷茫，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说到这儿啊，我想你也会体会到这种心理状态，不只是霍尔顿有，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曾经经历过的青少年时代所有过的，对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那样的质问、怀疑和逃避。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让人感到温暖，是因为在霍尔顿的故事里，您会发现自己原来并不是一个人。一代代读者接力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历久弥新的成长经典，它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呢？我们来听听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他的想法。
3: 应该说，这部作品呢，反映出了青少年在一个特定的成长时期，他要经历的那种

0: 迷茫啊，痛楚啊，艰难啊，蜕变啊等等。主人公呢始终在坚守着他内心的那种真实，那种纯净。表面上呢，我们会觉得他就是人们心目当中的那种坏孩子，但是当读者跟随我们的作者走进主人公内心的时候，其实你会感受到那份独属于少年的勇气还有真挚，其实是扑面而来的，也是非常令人动容的。这样的表达呢，应该讲非常独特，也非常的鲜活，能够直抵我们读者的内心深处。它不仅能够引起很多正在成长时期的那些少年读者的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实际上呢，它会让每一个曾经经历过青春蜕变的成年人都再次追忆起那份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初心。
1: 这片麦田就是心灵中的纯真之处，跑向悬崖边的孩子就是即将与世界相遇的年轻人。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或者曾经是霍尔顿，在青春里迷惘着，孤独着，不管遇到什么都始终守望着心里的那片麦田。好，感谢分享，再会。

0: 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6: 国产电影《悬崖之上》是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第一部谍战片，由张译、于和伟、秦海璐、朱亚文、刘浩存、倪大红、李乃文领衔主演，于凯磊、非凡主演，雷佳音、沙溢特邀主演，将于4月30号全国公映。其实对于已经年过古稀的张艺谋来说，他拍摄的影片仍然可以不断开拓新的题材，真的是让人赞叹不已。对于中国电影观众而言，张艺谋导演其实也是第一位开创国产大片的著名导演。2002年的12月19号张艺谋执导的第一部武侠巨制《英雄》在中国上映，影片被美国某权威周刊评为2004年度全球十大佳片的第一名，提名奥斯卡金像奖和美国电影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奖项。大家晚上。

0: 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英雄》的故事。《英雄》被认为是中国影片大片时代的里程碑，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不过，也有影评人评论这部影片形式大于内容，但不可否认，影片确实在国内外引起了剧烈的反响。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影片呢？导演张艺谋自然有他的思想，但拍摄时出现的美国911事件，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客观因素。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张艺谋导演他是怎么说的。
1: 在我自己认为，今天的世界充满了战争的威胁，尤其是我们正拍着电影的时候有911，我们就很能感觉到这样的一种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敌意啊，我要消灭你，你要消灭我，这样的一种，你都不知道哪一年能结束。我们就讨论到中国武功的概念，讨论到一个侠客，他是不是就是武艺高强就可以了？所以差不多也是借这样的信息，我希望能传递这样的现实意义。也希望让观众看完以后，看一个很美丽的古装电影打来打去的，他也会想想，哦，好像也有一些另外的感觉，也许跟我们今天的世界呢有一点类似。
0: 电影《英雄》在2001年的8月开拍，2002年年底上映，这是张艺谋转型执导的首部武侠巨制。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陈道明、章子怡及甄子丹主演，主题曲由王菲演唱，电影缔造了国产电影的全球票房神话，内地票房达到2.5亿人民币，占全年总票房的1/4，是进入21世纪之后首部票房过亿的国产影片，同时在日本、韩国、北美等地也票房登顶，全球票房达到了1.77亿美元，约合14亿人民币。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2: 电影是午后的一杯咖啡，
3: 电影是午夜的一杯佳酿，
2: 电影是曾经的一份感动，
3: 电影是难忘的一部经典。
4: 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战国末期，六国征战，秦国最强。陈道明饰演的秦王赵政怀着一统天下的抱负，却成为众多刺客的刺杀目标。这一天，秦王赵政将要召见一位名叫吴明的小官吏。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空的一座皇宫，没有宫女侍卫，没有任何的装饰，一派肃杀之气。秦王一人高居王座，与吴明遥遥相对。李连杰饰演的吴明一袭黑衣，气宇轩昂，走进青黑色的大殿。
5: 我自幼变为孤儿，也没有名字，人称吴明。人若无名，便可专心练剑。我花10年练成一种独特剑法。秦王紧急召见我，是因为我已办成一件惊动秦国的大事。
6: 我王之命，接壮士星夜兼程赶回，拜见丞相。
7: 长空飞雪残剑，这3名赵国刺客10年来谋刺我王，令我王一日不得安睡，怎料今日却被我大秦壮士一举击破。从

0: 无名信步向前，上殿二十步。
1: 上殿拜见大王，需在百步之外，否则格杀勿论，壮士切记。
2: 十年来从未有

0: 人上殿敬寡人百步，可知为何？
1: 刺客猖獗。
2: 不错，
0: 刺客一日不除，我难解甲胄。如今你替寡人除此大害，要何封赏？
1: 为秦杀贼，不求封赏。
0: 大秦治下，必有封赏。
3: 长空银枪，曾伤我大秦多少壮士。
2: 宣我法令。
1: 大王法令，有破刺客长空者，赏千金，封千户侯，上殿二十步，与王对饮。
0: 据寡人接报，你是我秦国人。
4: 臣郎孟县亭长吴明。
0: 区区亭长，辖区不过十里，是我大秦国最小的官吏，有何本事能破赵国的三大刺客？
4: 个个击破。
0: 仔细讲来。
4: 大王可知残剑飞雪为一对情侣？
0: 寡人知道。
4: 大王可曾听说他们三年无话？
0: 三年无话？为何？
4: 皆因飞雪与长空曾有一夜之情，使残剑耿耿于怀。
0: 寡人怎么未曾听说呀？
4: 臣想方设法才获此秘情，所以分化残剑飞雪，必先取长空。
0: 你的做法寡人猜到一二。
4: 大王贤明。
0: 对长空你以何为战？
4: 剑在郎孟县，臣掌管缉捕盗贼。六月初五，长空在一家棋馆内现身，臣打听到他常来此地下棋听琴。
5: 雨天，棋馆里，在盲人老者的抚琴声中，长空击败秦国七大高手，正待走出棋馆，吴明一声断喝留住了他。慢。古琴声中，雨水顺着棋馆青黑的屋檐流淌，两个黑衣人上下翻飞，状如舞蹈，然而却是一场生死决斗。吴明一剑刺出，与剑的快速相比，雨珠的滴落变成了缓慢的滑行，长空倒地。
3: 好快的剑！
0: 寡人自是对秦国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却不知郎孟县内居然有你这样的人才。
5: 秦王分开剑匣，拿出了残剑和飞雪的断剑。
0: 残剑，飞雪。
1: 大王法令，刺客残剑，刺客飞雪，素来联手行刺，有诛杀二人中任何一人者，赏万金，封五千户侯，上殿十步，与王对饮。
0: 三年前双剑联手攻入宫中，三千铁甲竟不能挡，从此寡人将这大殿清扫一空，使刺客无法藏身。你的剑竟能快过此二人？
4: 不能。
0: 那你如何取胜？
4: 臣乔装成赵人，去赵国寻找残剑飞雪。臣探听到两人化名高山流水，藏身于赵国形成一家书馆。那天封闻大王大军将要攻赵，行程中百姓已逃散一空，只余下书馆弟子。
6: 客人为何此时前来？你是何人？
4: 在下赵国义县人，先父临终留下遗愿，求贵馆一副墨宝。
6: 今日我书馆已是最后一日了，客人求何人之资？
4: 求高山先生。高山先生便是残剑，传说他由书法中悟出一套剑法，威力无比，臣对此颇有顾虑，所以臣想先看残剑的书法。
5: 就这样，吴明见到了残剑。
7: 求何字？
4: 剑。
7: 客人是爱剑之人。
4: 在下只是完成先父的遗愿。
7: 几尺？
4: 八尺。
7: 八尺剑字需要朱砂。

0: 有客人求字，主人特向小姐借朱砂一用。
1: 如月一身红衣来到飞雪房前，
0: 主人向小姐借朱砂。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0: 不知小姐听清了没有？主人向小姐借朱砂。
1: 飞雪用残茶泼了如月一脸，
6: 叫她自己过来。
1: 无奈残倩只好来找先生，
7: 弟子来借朱砂。
8: 陈求的见字还没有写成，大王公召的军队此时已到行城城外。
1: 此时秦军大兵压境，箭如飞蝗般扑来，飞雪无名奋力挡箭，箭阵停了。残倩写完了他的字，是一个血红的箭字。为对付两大顶尖高手，无名决定采取离间计。他与二人相约比武时说，长空在被自己杀死之前托他转交给飞雪一样东西，在把那样东西交给飞雪的同时，无名把嫉妒也放在了残剑的心里。是夜，残剑撕开如月的衣裳，如月放肆地笑着，仿佛笑给飞雪听。嫉妒是伴着蜜汁的烈性毒药，这种毒药没有解药。当无名精心炮制的这份毒药终于发作时，飞雪的剑穿过木门，残剑颓然倒地。凄美的黄叶林，如月向飞雪寻仇，可是他被结果了。一切都变得血红，那曾经的黄叶，那曾经的蓝天，都沉浸在一片血色之中。飞雪也因此心神大乱，被无名一剑刺死。无名讲完，将巨幅剑字献与秦王。秦王宣布更丰厚的重赏，同时无名获准与赵正相隔十步，在他们之间烛火向着秦王燃烧着，呼呼作响。秦王这时揭穿了无名的谎言，
9: 想不到残剑飞雪竟如此怪异，也会被情所困。寡人听来，此战你赢在二人不和上。
10: 是。
9: 之所以不和，二人必是心胸狭小之辈。
10: 是。
9: 你讲的故事倒也合情合理，可寡人看来，你把一个人想简单了。
10: 谁？
9: 我。你想不想知寡人对他们印象如何？3年前寡人曾与他们有过一战，在寡人看来，这二人光明磊落，气度不凡，绝非小人之辈。所以一夜之情是假，反目成仇是假，你所讲故事更是假，只有一件事是真。长空认识你们其中一人。
10: 谁？
9: 你。寡人猜测你与长空早就相识。长空败

0: 给你只有一个理由。
1: 什么理由？
0: 故意求败。你与长空卫行刺寡人暗自串通，引我秦宫高手在一旁观看作证，布此圈套并不困难，难在长空竟能将莫大信任托付给你。你的剑虽快，未必能胜得了长空，但长空却自愿倒在你的剑下，如此胸怀令人叹服，所以长空是你的第一位捐助者。寡人在想，长空心高气傲，自认天下无敌，他何以认定他做不到的事情唯你能成功？莫非你专为行刺而十年练剑，你的剑术中藏有一事，威力巨大，无人能比。得到长空，你已能上殿二十步，为何还寻找残剑飞雪？寡人猜想，你所练行刺剑法一定以十步为据，所以你还需利用寡人的悬赏令寻找第二名捐助者，再进十步。寡人以为残剑飞雪虽与长空素昧平生，但立即明白了长空故意求败的理由。
2: 巨大的剑字下面，秦王讲着他的猜测，还有他将要统一天下的抱负。原来三年前残剑飞雪联手刺秦，那时的秦宫还有着巨大的绿色幔帐，然而当他们闯入这绿色幔帐的秦宫，见到秦王时，残剑却放弃了。在漫长的练习书法、修习武功的过程中，残剑领悟了什么？飞雪为此三年未同残剑讲过一句话，他不肯原谅，但那功亏一篑的收手。后来无名又一次在他们面前提起刺秦二字，藏书阁无名演示着他精准的剑法，他的剑精准地抛开一杆纤细的毛笔，穿过笔尖，他的剑能够准确地穿过人体的两个穴位，从而保证被刺者当时的倒地只是一时的假死状态。事实上长空并没有死，而残剑和飞雪也可以不必死，然而毕竟这仍然是冒险。次日残剑飞雪赴约，路上二人都准备动手，但到底是飞雪抢了先，残剑眼睁睁地看着飞雪赴死。在无名奔赴刺秦之路时，残剑拦住了他，在地上写了两个大字。
0: 残剑，给你写了哪两个字？
1: 天下。
0: 天下。
1: 残剑说，齐国连年混战，百姓受苦，唯有大王才能停止战乱，一统天下。残剑希望我为了天下放弃刺杀大王，他跟我说，一个人的痛苦与天下人比便不再是痛苦，赵国与秦国的仇恨放到天下也不再是仇恨。
0: 没想到最了解寡人的竟是寡人通缉的刺客。寡人孤独一人，忍受多少责难，多少暗算，无人能懂寡人之心，就连秦国的满朝文武也视寡人为暴君。想不到残剑与寡人素昧平生，才真正懂得寡人，与寡人心意相通啊。寡人想知道，你手无寸铁，如何刺我？
1: 夺剑。
2: 秦王手一扬，将剑置在无名桌前，然后转过身。
0: 此剑随寡人征战南北也有十年了，寡人能有残剑大侠这样的知己，便是死也足矣。你就为天下决定这一剑吧。
3: 寡人悟到了，
0: 参见的这幅字根本就不含剑法招式，写的是剑法最高境界。剑法其第一层境界讲求人剑合一，剑就是人，人就是剑，手中寸草也是利器。其第二层境界讲求手中无剑，剑在心中，虽赤手空拳却能以剑气杀敌于百步之外。而剑法的最高境界则是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是以大胸怀包容一切，那便是不杀，便是和平。
2: 无名垂下了双手，他转身走出大殿，来到黑色的宫前，而三千黑衣侍卫皆已涌来。秦王手向下一挥，万箭齐发，无名被万箭穿心。消息传来，飞雪恼怒的挥剑和残剑比拼，终于飞雪一剑刺出，残剑却并不躲避，坦然承受，没有鲜血流出，因为一切都是那样洁白。飞雪自杀，残剑飞雪，人不离人，剑不离剑，那里帝王实现了天下的理想，无名被隆重厚葬，这里他们实现了不离不弃的诺言，风吹动他们洁白的衣襟，而长空为了纪念三位好友也从此弃武。
3: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4: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3: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2017年每晚10点，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由张艺谋执导的影片《英雄》，这是一部视觉大片，希望刚才这些诗意的文字能让各位感受到影片之中恢宏的氛围。说回影片视觉色彩最漂亮的一场戏，就是在一片黄树林里，一身红衣的章子怡和张曼玉的对打，外景地内蒙古如同图画般的黄色树林，让全剧组的人都赞叹不迭。但是当地的自然保护措施却让剧组犯了难，原来所有的树上的叶子一律都不能摘，要想让树叶随风飘动，只能从地上寻找落叶。老谋子一急就想出了一招，从村里的老乡家里收购落叶，并且把叶子分成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并且呢分别以60块钱一包不等的价格回收。如此这般，各位才能看到特级的叶子在演员的脸上如何翻飞。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

0: 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李宗盛与童安格相识多年，曾经这样形容他，童安格是音乐与本人真实性格最接近的，听歌如见人，他的歌和本人一样浪漫天真，在写歌的旋律安排上很少用奇怪的音阶，总是很柔顺安适。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后来你好吗？

后来你好吗，这一首后来你好吗在泪海专辑当中算得上是比较出挑的，因为相对于专辑中的其他作品，没有崩溃的哭诉，只用淡淡的旋律写透了成年人分手后最真实的状态，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花田错，王力宏。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林海来自张惠妹，这首歌由林秋离作词，涂慧源作曲，被张惠妹演绎的荡气回肠，从开篇时惆怅的低语，到高潮时痛快的宣泄，再到结束时的那种洒脱，情绪起伏极具张力，将丰富的情感与细腻的心境完美呈现。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Vincent 文森特来自 Don McLean。

Vincent 文森特，来自 Don McLean。 民谣歌手 Don McLean 在1971年为梵高创作的 Vincent 已经问世半个世纪，这首歌治愈温暖的旋律在半世纪来感动了无数听众。生前饱受折磨的梵高终于在去世近百年后被人聆听，被人理解了。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12小时不下雨，来自林忆莲。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

0: 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张学友《慢慢》，时间久了，爱情会慢慢褪色，许多友谊也一样如此。陪伴很久的人，也有可能突然有一天发现彼此已经走散。如何珍惜与守护爱情，是个永恒的课题。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离开忧郁的习惯，周慧敏。

离开忧郁的习惯，周慧敏。离开忧郁的习惯，寂寞的纠缠，不但让爱情是彼此的负担，这不仅是对爱情的全新认知，更是对生活态度的转变。即使生活曾给我们带来伤痛，我们也能勇敢地放下，重新出发。风里的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用情，张信哲。这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用温柔的刀锋剖开了爱情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隐痛。有时深爱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或被伤害，这种痛苦甚至比从未爱过还要令人心碎。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梁静茹，情歌。

情歌来自梁静茹，这首歌从来不是教人怀念过去，而是告诉我们一段故事落幕不必沉沦，旧歌再好终要落幕，往后余生一定要奔赴属于自己的下一首情歌。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Moon River 月亮河来自 Andrea Bocelli。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2: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青春无悔，老狼叶培。那些轻松岁月中流逝的时光，轻轻吹动着丝丝缕缕的惆怅，不经意间又撩拨起流水般的思念。和青春有关的话题总是深刻而别样。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吴奇隆，转弯。
1: 天苍苍，路漫漫，人在人海。

湾》，来自吴奇隆。吴奇隆主演的武侠电视剧《萧十一郎》主题曲，唱出了无法抉择的两难爱情。有人说，吴奇隆之后再无。

十一郎，余波之后再无连城璧。小时候很希望自己是萧十一郎，长大后却发现自己活成了连城璧。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的那一抹黎明曙光。May it be, 但愿，来自恩雅。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方大同 Love Song。 方大同年轻的身体里住着一个老灵魂，他在 R&B、Soul、爵士方面的中文实践和突破，才让他显得那么与众不同。不仅自己收获了金曲歌王，而且很多大牌歌手也纷纷邀约方大同的创作。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我等你，刘若英。

我等你，刘若英。半年为期，逾期就狠狠把你忘记，可真到了逾期的时候才发现忘记哪有那么容易。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在爱情里的无奈与坚守，等一个人，等一份可能不会再有的爱情，却还是义无反顾。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磨牙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来自游鸿明。这首歌最早是裘海正演唱的，同一年创作者游鸿明也演绎了一版。游鸿明的版本像是经过了岁月的蹉跎，人生的历练后，淡淡的娓娓的诉说过去，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Take my breath away， 你令我神魂颠倒，来自

Take My Breath Away， 你令我神魂颠倒，来自 Berlin， 这是属于80年代独有的浪漫，空灵梦幻的合成器，写尽了爱情里所有的忐忑与沉沦。遇见宿命之人的那一刻，时间变慢，心神失守，患得患失，害怕转瞬别离。人世间最高级的心动，便是有人出现，一瞬间夺走你所有呼吸。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留住夏季的风，来自孙耀威。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

浓情化不开，周华健。这首歌跳出普通情歌的执念，讲一种克制又通透的深爱。情太浓容易困住彼此，若陪伴只会让对方委屈牺牲，再不舍也愿意放手成全。最好的爱意从不是捆绑占有，成全对方的前路是藏在心底最深的温柔。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志，这里是相伴到黎明。阿桑，叶子。

阿桑，叶子，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相逢总是不期而遇，而分别却是蓄谋已久。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只要你肯对我说，陈爱梅，汪柏青。

0: 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时间23: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那英梦一场，这是台湾音乐人梁威仁在1998年为那英写下的歌曲。如果恋爱从一开始就知道是没有结果的，那就全当是梦一场，因为勉强下去就是在消磨曾经的美好。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译林慧萍，黄淑俊。
1: 火车站的候车室，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箱，游目张望，似乎在期待什么。第一次见到夫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深夜11点回到桃园，夫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等待着的只是不安的眼神。

知道吗？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后来车站的老人告诉他，妇人已经在

家的时候，不再看到烟的影子。问车站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风雨无阻的妇人那一天没有来。第二天清晨，因残缺的身体被发现在铁道上。

意来自林慧萍、黄淑俊。人生是驿站，我们都是匆匆旅人，一路走走停停，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经历悲欢离合的事儿。有些驿站藏着热烈的相逢与温柔的陪伴，有些驿站只剩孤寂的守望与无声的告别。那些在驿站中留下的眷恋与

执念，随着时光流转，渐渐沉淀为生命的底色。或许每个驿站的存在，都是为了教会我们：相遇时珍惜，离别时从容，不负过往，不负当下。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Sadness 悲伤，来自 Enigma。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博文狮子山下。70年代的香港，遍地是背井离乡的人，没有资本，没有靠山，没有身份，所有人挤在狭小的公屋之中，互相扶持，彼此包容，不计较地域出身，放下隔阂，一起打拼，硬生生把一座荒芜的渔港建成国际都市。这首歌面世之后从未登上榜单榜首，却刻进了整座城市的骨血里。往后几十年，每当风雨来袭，全城都会想起这段旋律。不问出身，不分彼此，同舟共济，踏平世间崎岖，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又下雨了，李心洁。

0: 想起你。
1: 又下雨了，李心洁。那么多个雨季已经过去，我的心还躲在你的伞里。时光会带走很多东西，却带不走心底的执念。明明已经过去那么多雨季，明明知道再也无法并肩看雨，可心里的那个位置还是习惯性的留给某个人，像个固执的孩子，不肯从他曾经撑起的伞下独自走向雨天。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谢霆锋，你微笑时好美。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别爱我，来自郑中基。90年代情歌大多哭诉失恋，唯独这首别爱我反其道而行，带着满身伤疤主动推开爱意，清醒又心酸，这是独属于郑中基的情歌底色。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Never grow old， 青春永驻，来自 The Cranberries。

Never Grow Old 青春永驻，来自 The Cranberries。 90年代中期，小红莓凭借独一无二的凯尔特唱腔横扫全球，可万众瞩目的巅峰从来没有带给主唱 Dolores 快乐。深埋在童年的创伤，无休止的巡演工作，让他在26岁那一年彻底崩溃，乐队宣布休团三年。远离聚光灯的日子里，他回到爱尔兰的乡间结婚生子，终于逃离了喧嚣的名利场。也是这段岁月，他不再写硝烟与伤痛，开始思考时间本身。这首歌创作于2001年，是他写给小女儿 Molly 的生日歌，希望这一生孩子不必变得世故，不必被迫成熟，永远活得通透纯粹。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幸福生活来自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走路去纽约，淘金营。人类穷尽一生在消灭距离，到最后才发现，距离本是感情最好的发酵剂。太快的相逢注定浅薄，太轻易的靠近永远留不下绵长的心意。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南拳妈妈，你不像他。

南拳妈妈，你不像他，我爱你，但你爱他，难道爱情本来就该傻？爱情中的付出和收获往往并不成正比，有时候即使付出了全部，也可能无法得到想要的回应。谁没有失恋过呢？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恋，才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爱情的本质，学会如何更好地处理自己的情感。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蔡健雅。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

0: 新晋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的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喜洲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好转道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银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0: 年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圈，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1: 明代学者刘伯温。

0: 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北京时间6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New Boy 来自朴树，朴树在歌里唱着关于 Windows 98的故事，感叹新世纪来得像梦一样，人们对新世纪充满了期待，为它开启了无数次的命名。这是一个 PC 时代、数码时代、新娱乐时代。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半点心蔡幸娟。

万点心，来自蔡幸娟。听歌的时候，我非常好奇，这位以温柔甜美著称的歌手为什么会选了一首草蜢的歌来翻唱。

他也是想要尝试一下新的风格，突破自我，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Aloha Hijahi， 加油加油，来自 Achim Raiko。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来自刘德华，《我和我追逐的梦》。刘德华有许多动人之作，其中最能抚慰人心的一曲当属这首《我和我追逐的梦》。很多人从这首歌开始发现，刘德华帅气的外表下还藏着令人动容的演唱功力，深情的嗓音将那份在积极探寻与不懈求索中内心深处的感慨与无奈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星辰为你加满元气。韩红，风雨中的美丽。

风雨中的美丽，来自韩红。人生如四季，难免会遇到风雨交加的日子，可正是这些风雨让我们学会了坚强，懂得了珍惜。那些经历过的挫折与伤痛终会成为过去，而我们在风雨中坚守的模样，正是生命最动人的美丽。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谢谢侬，来自陈奕迅。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暑假小桃李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一想到你啊，来自张惠妹。张雨生把握住了张惠妹清澈自由的特质，无论是姐妹还是这首一想到你啊，满是自在与快乐，仿佛一只在广阔天地间无拘无束翱翔的飞鸟，显得如此轻松惬意。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 Private Number 专属号码来自范文芳，911。

private number 专属号码，来自范文芳911。她是98版《神雕侠侣》中的清冷独立的小龙女，她是99版《笑傲江湖》里明眸皓齿的任盈盈。来自新加坡的范文芳不仅在演艺事业上为人熟知，歌唱事业上也曾有多首热门单曲。这首 Private Number 就是她和英国组合911录制的英文单曲。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着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Vitamin 维他命，来自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潮水。
1: 陈小春，友情岁月。友情岁月是配乐大师陈光荣为系列电影《古惑仔》创作的主题曲，如今这首歌早已凝结成一种特殊情节，赤诚相待的友情与肝胆相照的岁月。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有你的快乐，来自王若琳。我怎么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王若琳有着一副能使所有事物缓和、使人爱恋的早熟嗓音，既像咖啡的浓郁，又有酒精带来的醉意，让我们听歌的耳朵一边被浸透，一边生出温热。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你和我，来自王力宏。

0: 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我省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

0: 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大家好，我是苏苏。
6: 大家好，我是小龙。
5: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方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方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嗯，
1: 今天是周五的早间了哈，各位出门你发现这个雨哈
0: 停了。
1: 啊，雨停了吗？
0: 我感觉我在家准备出门的时候，那阵好大啊！
1: 是不是 啊？我六点多出门的时候啊，那个天气哈
0: 啊，
1: 那叫一个瓢泼大盆的，这是啊。
0: 后来反正就是到7:40多，
1: 六点四十啊，
0: 六点多40多分的时候，就基本上就停药了。
1: 对
0: 啊，
1: 那各位如果说您行驶在什么样的一个路段当中，然后你看到那个天气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也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嗯，
1: 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这个小的时候，因为最近呢，你看我儿子在家哈
0: 啊，
1: 就小孩嘛，你知道吗？
0: 啊，经常做些傻事。
1: 那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呢，也让各位来说说看，小时候你做过哪些很傻的事儿，或很调皮的事儿？
0: 自己小的时候，
1: 哎，
0: 嗯，
1: 对，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啊。走进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哈。
0: 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强调一下今天的直播间和往常有什么不同吗？
1: 今天的直播间呢，
0: 我这件衣服很有小巧思的，好不好？今天下雨，
1: 这个
0: 可以挡雨，
1: 嗯
0: 啊，然后这个还可以照我的身，就是胳膊，这样的话他们不说吗？要捂一下胳膊能白。你不懂。
1: 我不懂，我不懂啊。那各位你们可以进直播间看一下这种我完全不懂的事儿，朋友们啊。这窗帘子怎么就能裹身上呢？
0: 怎么叫窗帘子呢？这是小巧思，好不好？
1: 这是真正的窗帘子，
0: 多贵气的一件衣服
1: 啊！各位可以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啊，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0: 嗯、
1: 今天早上下雨，真的开车要慢一点。我开车的时候下得特别紧，那一段啊。
0: 对
1: 啊，
0: 哎，
1: 慢一些，不要着急了，好不好啊？
0: 今天大家对我这个造型，我都没办法念出来。他说我们会有菩萨造型，
1: 活该。
0: 这个叫造型，确实啊。
1: 对对对啊，来，各位也可以进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视频直播当中。而且今天早上互动是这样，朋友们啊，就说如果说您开车啊，您在副驾呀、后排这样的朋友们，跟我们互动一下，或者听节目在家里面听节目互动一下啊。开车的朋友今天安心开车，好好开车。
0: 对、
1: 啊、
0: 大家还是好好开车吧。开完说好家伙、
1: 啊、
0: 连插那个古代高手的那种大爷帽子、
1: 哦、
0: 就戴帘子的那种，我就是世外高手。
1: 哎，你还别说，真是哈、
0: 嗯、
1: 戴一个那个前面的把脸挡住的那个、
0: 哎、
1: 斗篷
0: 飞翔吧，怎么弄的把假的蚊帐扯下来、
1: 哦、
0: 你们不懂
1: 是吧，
0: 这很洋气的这件衣服啊。这个就是多用衫、哦，
1: 多用扇
0: 啊！不说嘛，下雨能遮一下，
1: 哦、
0: 让我生气了我遮一下，还能遮我手臂、哦、啊！
1: 对，那您今天你记得看留言的时候多遮一下，因为会全程很生气哈。
0: 然后还有朋友说、
1: 嗯，
0: 为什么越来越不懂我的审美了？我其实比较
1: 肯定是这位朋友啊，就是不太潮流。
0: 对
1: 对对对，没有不像我们是时尚弄潮人啊。
0: 对，
1: 我们把蚊帐啊、窗帘穿身上怎么了？
0: 这是你给大家前情提要提的太多了，
1: 是吗、
0: 啊？
1: 哦，是我提醒太多了啊。
0: 是要不然他们会说这件衣服很好看。
1: 那好，那我现在开始说这件衣服很好看，我看他们会这样。
0: 晚了，
1: 啊、
0: 已经先入为主了啊。
1: 好，确实需要思考一下啊，朋友们啊。小的时候做过哪些很傻的事啊？
0: 嗯、
1: 我看我儿子，反正现在天天就是经常会干的事儿就是，哎，太多了。
0: 每件事情都冒着傻气吗？
1: 不是，冒出八件事儿，这是。这个琵琶说的这个事儿可以说哈、啊嗯，他说小的时候喝过一大口食用油。给人忽悠的
0: 哦
1: 哦，
0: 我小的时候就会披着被单子在那演白雪公
1: 演白娘子
0: 啊，今天不就是来披着被单子演白娘子吗？
1: 现在还在演白娘子呢，对不对啊？我小的时候没有喝过那个食用油啊，
0: 嗯，
1: 但小的时候我们同桌那时候在比喝的是钢笔水。
0: 哎，你们有没有吸过那个、
1: 啊、
0: 不能干那些事情、啊、因为
1: 他小时候用钢笔容易进嘴巴里面，对吧？
0: 对对对、
1: 哎、
0: 还有圆珠笔、
1: 哦、对，
0: 那个管你要往后吸、
1: 哎、对，那个
0: 很危险啊，我给小朋友们说的
1: 那个特别、
0: 啊、
1: 钢笔水是特别苦，
0: 是
1: 啊、嗯，我吸过。
0: 非比寻常说你们都不懂
1: 哦，
0: 这就是苏做的那个艾莎公主的那个造型，白色的衣服，白色礼服那个造型。
1: 艾莎公主的白色
0: 造型，对、啊，第二季你看过没？
1: 哦，
0: 就是白色礼服了。
1: 哦，
0: 还是个大白马呢。
1: 哦，嗯、挺好挺好，我现在再尝试理解一下，我再尝试理解的，我还是往前迈了一步，这是啊。
0: 还有小五说，我单方面宣布
1: 啊、哦，
0: 苏总穿什么衣服
1: 啊、哦，
0: 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
1: 嗯，
0: 昨天穿的那个华大姐的衣服啊，
1: 嗯，
0: 背后就有原因，就让人破防的。就是要告诉大家啊，我每天都是有自己的小巧思在里头的。
1: 对，这衣服真是不错，姐。要不我把话题改了一下
0: 啊，
1: 工作以后做过的那些傻事。啊，这跟你当年在主持活动的时候穿天使的衣服差不多吧？来，你把双手展开。
0: 那是在大学、
1: 哎，
0: 大学我就觉得天使的造型是人类之最，人类造型之最。我一定要在主持活动的时候对一个普罗拉的
1: 主办方都懵了，这的哈。
0: 对，也没有，就学校、
1: 哦、
0: 学校的。校领导们比较懵，
1: 比较懵，啊、没想到的事儿，这是啊。
0: 对，还有渔舟唱晚啊，还有星河就说又起猛了。
1: 嗯，
0: 今天是 cosplay 普罗鸽子吗？
1: 啊，差不多。昨天经过一夜的孵化，已经差不多了，这是。啊，来各位，你小的时候做过哪些傻事啊、嗯？三哥说小时候作死的事那是没少干呢。
0: 对，
1: 我想了一下，自己能活着长大，着实属于运气不错呀。
0: 嗯，
1: 哦，
0: 都是家里祖先在那帮着。
1: 对，
0: 他点火的时候，祖先在那给他给他
1: 省关系
0: 灭火。
1: 哥，你肯定上边有人。哎，新冠朋友说，小的时候偷偷会喝偷喝那个外公的酒。
0: 哦，
1: 那时候好奇啊，这大人喝酒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0: 啊，
1: 喝了一壶酒给干喝醉了。
0: 真的？
1: 哦，哎，还真是。我小时候
0: 怎么能干一壶呢？那得多大酒精量啊！
1: 哎，小的时候你看我爷爷的爸爸，就是我们老家叫老太
0: 太太
1: 太太哈、
0: 啊，
1: 老太，
0: 嗯，
1: 他是抽那个旱烟，你知道吗？
0: 太爷，嗯，
1: 哎，完了之后都是那种自己做那种烟，
0: 哦，自己卷的，
1: 我也自己给他卷，我也会卷，
0: 你不会里边放炮了吧？
1: 那倒没有，
0: 哦，
1: 而且那个我还是小时候偷抽一口，我就想，大人要是抽这东西到底什么感觉？
0: 什么味儿啊？啊，
1: 好家伙，一口就能给干醉了。
0: 哦，烟一口能干醉了，
1: 一口给你干醉的。那我觉得应该抽过烟的朋友应该知道那种抽完烟之后那种醉的感觉吧。
0: 咱不知道这种感觉。
1: 小男孩干着坏事不好啊。
0: 是，
1: 对对对。
0: 你今天说的傻事好多都和坏事有点关系。
1: 对，
0: 要说偷喝酒，小的时候还特别
1: 啊，
0: 就是喜欢偷偷的大人倒啤酒。
1: 哦，
0: 你喝一口那个抹抹。
1: 哦。啊，你喝啤酒都已经算调皮了。哦，
0: 那不算吗？
1: 可以可以可以，不错，这是、啊、
0: 那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叛逆期。
1: 哦，
0: 喝酒的默默啊，
1: 喝酒默默啊。
0: 嗯，
1: 丁丁说，苏啊，我看了你的直播哈，
0: 你说
1: 今天你的这身衣服呢还差一把伞，
0: 嗯，
1: 还要等一个人，
0: 等谁？
1: 等先帝呗。
0: 等什么先帝？等的是那个
1: 仙哥许仙。
0: 许仙啊，
1: 对，
0: 我以为你说是太皇太后先帝呢。
1: 没，等许仙呢。
0: 我都开始等九五至尊了吗？开始。
1: 龙啊，今天你也换一身衣服呗，你就穿一身青就行了。
0: 你帮我查一下
1: 啊，
0: 仙杜拉瑞长什么样？
1: 什么叫仙杜拉瑞啊？
0: 就是他们起了一个四个字的名字。
1: 哦，
0: 哎，
1: 说你穿的长得像仙杜拉瑞。
0: 今天是仙杜拉瑞说，嗯，
1: 行啊，
0: 我
1: 现在挨骂都要百度一下。
0: 豆包，啥叫仙杜拉瑞？
1: 哦，
0: 仙杜瑞拉，仙杜瑞拉，
1: 仙杜瑞拉，
0: 嗯，
1: 啊，
0: 哎，他打的字很对耶。
1: 什么拉啊？
0: 仙杜瑞拉，
1: 仙杜瑞拉，
0: 灰姑娘，
1: 白色衣服说像灰姑娘。啊，这对吗？
0: 他不叫森德瑞拉吗？怎么叫仙杜瑞拉呀？啊！
1: 哦，来，各位，小的时候做过的那些傻事儿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型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星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问问大家，小时候你做过哪些傻事啊？
1: 难以启齿的，或者难以启齿的，你们改一改词儿哈
0: 啊，
1: 就方便启齿就行。
0: 就是你们好意思说，我们就好意思播的那种。
1: 对对 ，SR 说。我儿子小时候当花童啊，
0: 啊，
1: 就是那个想，他可能是想着那花瓣呢，一把一把的给散呢，效率比较低。
0: 哦，
1: 他一上台把那个篮子砰往上一扣，结束了，
0: 活干完了，
1: 哎，一下
0: 下班。你看人家就心脑就好用啊，
1: 对，
0: 这下班多早，
1: 对，
0: 啊、
1: 一下就撒完了，
0: 自己任务就完成了。
1: 对，
0: 要告诉他要把这个篮子里的花瓣都撒完哦。
1: 哦，
0: 他想那得撒多长时间呢？
1: 对，
0: 哎，
1: 嗯。开玩笑说到小时候想起来了、
0: 啊、
1: 小时候呢妈妈说到油想起来了、
0: 哎、
1: 小时候妈妈生病啊在床上不能给我做饭嘛、嗯、那我就自己做呗，
0: 对，
1: 哎，我自己煮一方便面，
0: 嗯，
1: 妈妈说啊鸡蛋在碗里面打好了，我没看见，我看见了一碗油、
0: 哦、
1: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鸡蛋，对不对
0: 啊，
1: 因为蛋黄嘛，对吧，
0: 就黄黄，哎
1: 哎，都倒在那边，
0: 他以为是蛋清，他更像蛋清，
1: 对、哎、都倒在那个方便面里面去了，我妈很无奈的起来又给我做了饭。分不清啊，那时候
0: 啊
1: 分不清啊，哪鸡蛋
0: 小时候都自己做过饭吧，第一道菜是不是都是西红柿炒鸡蛋
1: 啊、哦、我第一道菜是盐豆炒鸡蛋
0: 啊、哦、
1: 很简单的这事儿。
0: 是反正都得做一道菜、
1: 哦、对对对对、哎、跟鸡蛋都相关。
0: 但自己做菜的时候自己有没有烫过泡啊身上？
1: 还行吧，
0: 那这油溅着呢。
1: 哦，对对、
0: 啊、
1: 会被崩几回，反正哈。
0: 对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小的时候干过哪些傻事儿呢？
0: 这也有小伙伴说愁死了，怎么办？
1: 怎么
0: 好愁啊？什么事儿很愁啊？
1: 哦
0: 啊，
1: 是
0: 哦，他说
1: 吃早饭了吗？
0: 04年徐州什么
1: 啊？
0: 他找不着对象啊，找不着对象啊。
1: 哦、
0: 他有房有车、
1: 嗯，
0: 月薪过万，长相性格中等，嗯、相亲连个对象都找不着。
1: 哦，
0: 00后，
1: 零零
0: 不着急呀、啊。
1: 00后，你急什么？
0: 这着什么？你我们部门啊啊，人家不急。
1: 来、
0: 啊，
1: 请出他们的开山祖师爷。啊，
0: 你要把那几个，
1: 我们连线一下大齐老师。连线大齐老师。
0: 那九几年的人着急了吗？
1: 哎，80后啊。
0: 啊，他是80后啊。
1: 80后、
0: 啊。
1: 我把你祖师爷请出来啊。
0: 就是你00后，你急什么？
1: 急啥
0: 人、啊？那大齐天天不挺乐呵的吗？
1: 对啊，对 啊。现在跟你心理年龄差不多。
0: 不愁了吧？
1: 啊，
0: 我跟你说
1: 啊，
0: 你要结婚之后，
1: 啊、
0: 你可能会成熟，
1: 是吧？
0: 但是你要不结婚，
1: 啊、
0: 一辈子小孩。
1: 哦，你就保持现在开心这状态也行。
0: 对，
1: 对不对？
0: 哎，
1: 啊，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叫、嗯、看不清楚，有点远，小字儿 啊。他说他小的时候的一个丑事儿
1: 啊。
0: 姥姥家呢在农村
1: 啊，
0: 他们喜欢在厨房烧火。
1: 哦，
0: 有一次他们烧火的时候，
1: 嗯，
0: 把家里厨房给点了。
1: 好家伙，做饭做的怎么样你啊？烧的一手好
0: 厨
1: 房。
0: 好
1: 厨
0: 房。
1: 厨房给烧了，这是啊。
0: 哦，他更有我最早最早听节目的小伙伴了
1: 啊，
0: 3569。
1: 嗯。
0: 他说原来苏苏小鹿还唱过一首蔡依林的歌、
1: 哦、
0: 那个时候就是在、
1: 哦、
0: 你能想象吗、
1: 哦、
0: 我刚上节目和小鹿姐刚上节目、刚上了100天的节目、
1: 啊、
0: 当时的主任让我开听友见面会、
1: 啊、100天
0: 一百天就开听友见面会啊、
1: 哦、
0: 我当时跟我们领导说、
1: 啊、
0: 我哪有听友啊你让我见谁去啊，
1: 跟谁见面、
0: 啊、我真是没想到啊、
1: 哎、
0: 当时我们是在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央时尚大道、
1: 哦、
0: 你应该知道吧、
1: 哦就是、
0: 时尚大道的那个平台上、
1: 哦、
0: 做了一场见面会
1: 哦，100天的时候、哦、
0: 然后跟小鹿、
1: 哦
0: 然后当时4个人一起开、
1: 哦、
0: 还有大鹏、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男主持人，当然是实习生啊、
1: 哦、
0: 我们4个人上了一场、
1: 哦、还
0: 唱歌，我和小鹿姐唱的说爱你
1: 而且我听说我姐这么多年私底下一直在练歌哈、
0: 啊，
1: 这么多年这个
0: 唱歌水平、啊、但是没想到
1: 啊
0: 坐满人了，
1: 是吧？
0: 我们真没想到那个平台能坐满人，我当时真的，我领导哪有粉丝啊？
1: 对对对，
0: 哪有人听？
1: 姐，我觉得我刚才听了这一整段，我觉得我没有带入到里面去。
0: 嗯，
1: 您方便再唱一下吗？
0: 不方便，特别不方便。
1: 让我找找那种感觉。
0: 但是当时我还真的，
1: 啊、
0: 小鹿姐跟我说，我说我们要去租礼服。
1: 哦、
0: 小鹿姐说好，因为她拗不过我。
1: 是吧？
0: 然后我当时租的是一个蛋糕裙
1: 哦，
0: 当时还换了好几件衣服。
1: 哎。
0: 为什么我结婚的时候对这些礼服都去魅？
1: 啊、哦，
0: 是因为
1: 穿多了，
0: 根本就不对、
1: 嗯，
0: 太累
1: 了
0: 啊、
1: 对对对。 三妈说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个朋友不是我哈，小时候拿个玻璃瓶子
0: 啊，
1: 过一天那个小河沟
0: 啊，
1: 脑子一抽啊，先把瓶子扔了过去，然后
0: 什么小、啊、拿个瓶子过了一天小河沟是什么意思？
1: 过一天小河沟啥意思？意思就是从那游过去是意思吗？
0: 那他小瓶子怎么让他也扶不起来啊？
1: 哦，你让他找大瓶子呀？
0: 对，那能装。
1: 对呀、啊。金荣说小时候有一次拔那个台灯的插头
0: 啊，
1: 不知道怎么就带下了一个尺，你知道吗？
0: 哦、
1: 还有一个尺呢留在了那个插座的桶里面。
0: 哦，
1: 我想也没想，我就用手去拔下
0: 来。哇，我的天哪！
1: 结果就那一下，全身一阵酥麻，好像意识到哪里不对那时候。
0: 哇，我的天哪，这太命大了
1: 啊！就那一下子，因为脑子没反应过来。
0: 哦，就是可能他两座插头
1: 对
0: 留一个齿流里边。哇，那个太、
1: 啊、
0: 太吓人了。
1: 对，福大命大啊！
0: 刚刚有说、嗯、不是我有个朋友吗？
1: 哎，
0: 这边一排人在那说
1: 啊，
0: 无中生有
1: 是。三哥说小时候老家是土房子
0: 啊，
1: 你知道这土房子有那个老鼠啊？
0: 啊，老鼠洞
1: 对吧？老鼠洞那四通八达的，
0: 嗯，
1: 我跟我弟啊着急就拿水啊那个往里边去灌，
0: 对，
1: 灌的一屋都是水啊，挨了一顿揍啊、
0: 嗯、
1: 还跟我弟用那个盆卡那个鸡崽子，你知道吗？抓小鸡儿反正哈，
0: 哎，卡人干啥呀？
1: 卡死了十几只
0: 啊、
1: 哦、我俩都给埋了，被我爸抓着以后打了一顿。
0: 哎呦喂，太淘了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嗯、把鸡都给埋起来了反正啊。
0: 哎，刚刚有很多的小伙伴在抖音上问我多大，
1: 嗯，
0: 我也80后85后。
1: 哦，对
0: 对，一点都不带扒瞎的啊。
1: 对对对对，你说我都不敢说话。
0: 嗯
1: 啊
0: 啊，90后的小伙伴。
1: 没有，你要从视频上来讲的话，你说你是80后没有人相信的。
0: 真的假的？
1: 全屏有100多万人在线是吧？
0: 160多万人。
1: 160多万人在线的话，你看是有谁相信你80后呢？这个

0: 气倍儿大。刚刚还有朋友说，还有一次暑假在姥姥家，哥哥骑着三轮车
1: 啊
0: 过荷花池，骑三轮车过荷花池。
1: 这几个字我都认识，他放在一起我不理解啊。
0: 他说没控制好车速
1: 啊，
0: 一车小孩开荷花池里去了。
1: 哦，
0: 那个水里边都是淤泥啊。
1: 哎呦喂，
0: 对不对？
1: 这些朋友讲究，从小吃肉就得吃新鲜。真是哈、啊，哎呀，讲究。
0: 还这个三五、啊，他说小时候去姥姥家、坐他门口，羊辣子爬我身上了。
1: 哦，就是那个
0: 羊辣子
1: 毛毛虫。
0: 什么毛毛虫？
1: 就是别人从树上掉下来的毛毛虫。
0: 哦，那叫羊辣子。
1: 哎，
0: 啊，他说老表用胶布给我粘的。
1: 哦，
0: 那不是挺聪明一个做法吗？粘不住
1: 吗？啊，不是，因为那毛毛虫扎在你身上以后呢，它会有那个毛毛会扎你，
0: 哦，很疼
1: 的
0: 吧？然后它用
1: 胶
0: 带
1: 给你粘出来，要不然的话疼啊，一直在里面。
0: 哦，
1: 对，小的时候能见着，现在哈树都打掉了，
0: 好像没有毛毛虫了，
1: 很少。
0: 小时候我也见过毛毛虫，
1: 哎，
0: 啊，
1: 对吧？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从小做过哪些很傻的事儿啊？沈阳说上学的时候呢，后面的那个插座，你看好多孩子那插座里面
0: 又和电一定要弄点关联。
1: 对，我当时看着那俩孔啊，我老想干点什么，我折了一个铁丝插进去，瞬间火花了，你知道吗？幸亏拿着的地方呢有塑料包着，就看学校的电工一会儿去外面，一会儿教室的忙活，也不知道忙活啥呢。因为那个插座在打扫的那个角落，都是扫把什么的，太隐蔽，他们忙了两天。
0: 我觉得今天的话题应该改一下
1: 啊，
0: 叫那些作死的童年，或者叫那些命大的童年。
1: 对，你看啊，还很多时候做的一些事儿啊，大人可能都不知道
0: 啊，
1: 所以我们还是确实得小心一点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小的时候做过哪些傻事啊？
0: 哎，
1: 或者有点调皮的事儿，也能说说看啊。
0: 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那个叫啥
1: 啊？
0: 那个叫猫靶子
1: 啊，猫靶子
0: 啊，
1: 对对对，一样东西，反正
0: 哎，
1: 就毛毛虫呗。
0: 是的。
1: C 先生说从小呢就是一个非常懂礼貌的孩子啊，从小就是这样的，那时候已经上到了高中了。有一天回家呢，看见我隔壁的邻居，我三大你知道吧，都喊三大，正在放羊
0: 啊，
1: 我就上前去打招呼啊，嗓门还非常的大
0: 啊，
1: 然后喊着三羊你放大了呢。三羊
0: 你放大了吗？
1: 放大了吗？关键我三大还非常高兴的说是的是的。本来想说三大你
0: 放
1: 羊
0: 了
1: 吗？
0: 啊，三羊你放大了吗？
1: 对，三羊你放大了吗？
0: 哎，自得南齐乐说他小的时候要粮票
1: 啊，
0: 过年大人一起包饺子，顾不上说话还说话不清的孩子
1: 啊，
0: 等找到我和我表哥
1: 啊，
0: 我们俩在砸鸡蛋听生意玩。
1: 哦，
0: 他们在包饺子，根本就听不到小孩在那干嘛。
1: 哦，
0: 小孩静悄悄，一定在作妖，对不对？他俩在那个砸鸡蛋，那个时候砸个鸡蛋，
1: 哎，
0: 还得要粮票的时候砸鸡蛋。
1: 对，
0: 你砸的是命啊！你这个。
1: 哦，洛彤说小时候到邻居大，应该喊大奶吧？大奶奶家去玩，就看着他们家那鸭子脏兮兮的。
0: 哦。
1: 我想这鸭脏兮兮，我得干点好事啊，
0: 给洗干净，
1: 给他们洗干干净净的
0: 啊，
1: 哎，然后跑去邀功了
0: 啊。
1: 我妈跟我大奶赶紧把鸭子拿到那个屋那个锅屋啊，生火取暖
0: 啊。我妈忙的都忘揍我了，
1: 哎，结果还好，鸭子没死
0: 啊。后来长大了下蛋可熟了
1: 啊，
0: 就那，这个是什么原理？你们能跟我说说吗？就
1: 鸭子
0: 不能洗吗？
1: 鸭子是不是身上不能沾水？是不是这个？
0: 为什么？
1: 啊，鸭子可以游，但是
0: 不是我刚才想到的，
1: 啊，
0: 他不会说想长大了下蛋少赖你小的时候给他洗
1: 啊？怎么了？你不要乱说话哈，不要危险发言啊！这是直播哈，
0: 给鸭子洗不孕不育了是吧？
1: 再拦着一点，什么呀？这是啊！来，各位小时候做过哪些傻事啊？哪些事儿让你感觉到其实小时候真挺调皮的？
0: 咱不太懂啊，
1: 这
0: 种饲养的知识不太懂啊。
1: 对对啊。弗拉沃说小时候跟我堂弟啊，就是你知道玩啊，就是有个比方说睡席子上玩，你知道吗？小时候，
0: 对，小时候
1: 是
0: 会打地铺啊。
1: 哎，我玩在草席上，我拿草席裹着他拿草席裹着我。哎呀，当时看两人这样裹
0: 了，
1: 骂死了，这是。对，算是不草席不能裹人哈。对对。现在长大才知道这个事儿。
0: 不懂，小的时候
1: 不懂。
0: 哎呀，这边还有特别搞笑的啊！我刚才说会小鸭子要沾水了，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
9: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还更快。有劳您，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聊，就是小时候做过哪些傻事
1: 啊？
0: 大家发来了很多啊。
1: 对，你们小时候都蛮调皮的啊。
0: 啊，而且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就听我们说完之后，立刻去逗包了一下、
1: 哦、
0: 为什么小鸭子沾水容易出事，
1: 为什么呢？
0: 他是说应该绒毛一旦被水浸透，它的那个鸭子表面的保温层就直接失效了、
1: 哦、
0: 然后很快就会失温感冒肺炎、
1: 哦、
0: 严重的这个小鸭子几小时就会冻死、
1: 哦、
0: 湿透的绒毛就变重，还会直接溺水而亡、
1: 啊、
0: 日常喝到水你蘸它那个嘴，鸭子不嘴硬吗，嘴啊脚啊少量绒毛是没有事的、
1: 嗯、
0: 最怕全身泡湿、
1: 哦、
0: 冷水玩水玩完后没有立刻烘干保暖，这些对鸭子来说都很致命哦。
1: 哦，你看啊，这个小鸭子是不能沾水哈。
0: 对对对，我们给大家也、哦、这今天的车厢早读课。
1: 嗯，来各位说说看，小的时候干过的那些傻事啊。
0: 嗯、
1: 三娃说那个小，他说你就是刚才说那个小河沟啊，
0: 啊
1: 是能蹦过去的那种
0: 啊。
1: 手里拿着瓶子呢，不太好发力，就把瓶子扔过去了，
0: 啊、然后就碎了是吧？
1: 对、
0: 啊，
1: 真的是我一个朋友，没有无中生有啊，真没有。
0: 啊
1: 行啊，那你下回别用我有一个朋友来开场哈、哦。来，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直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你看这个林同学还说了呢、
1: 嗯、
0: 他小时候觉得自己会飞，
1: 会飞，
0: 所以整个暑假他都在家、
1: 哦、
0: 没出去玩、
1: 哦、
0: 他怕他飞跑了，
1: 自己飞跑了。我头回听说宅啊能说的这么高级哈，
0: 因为我、
1: 哦、
0: 我怕我飞，
1: 怕自己飞跑了、
0: 哦、他说没有，因为他骨折了、哦、说错了。就因为你觉得你会飞从很高的地方下来了、嗯、是吗？
1: 是根那断了吗？
0: 是，肯定是腿啊。
1: 好好好，来啊，今天咱们的这个车厢早读课啊、嗯、说的是打工牛马们
0: 啊。
1: 其实你看啊，你看工作呢其实很辛苦，
0: 是，
1: 但比工作更辛苦最难的是什么呢？
0: 是累了一天了躺床上睡不住、啊、
1: 睡不着，
0: 那你数羊也没用啊。
1: 对，你有的时候你只能是睁着眼等待下一个工作日的到来、
0: 啊、那你知道让你睡眠欠债的罪魁祸首是谁吗？
1: 是什么呢？
0: 是不合适的枕头。我们没有带货的意思哦。
1: 哦，
0: 仅仅告诉你、
1: 哦、
0: 不合适的枕头还会让人变丑嘞。
1: 哦，就是拉低你颜值的很可能就是枕头。
0: 对，
1: 一个不合适的枕头会让你的脖子前倾像大鹅一样，
0: 或者是侧睡的话会让你法令纹变得更深。
1: 我看一下这个法令纹、
0: 啊、
1: 哦，法令纹会变深，
0: 你都不知道法令纹在哪是吧？
1: 我知道，因为我有、啊、确认一下。研究证明呢，这个枕头啊对肩颈的支撑力是不足的，也如果说支撑力不足的话呢，会影响到这个颈椎的一个曲度变化。
0: 对
1: 对，
0: 因为正常来咱颈椎不是那么直的、
1: 哎、
0: 是有曲度的啊。
1: 对，如果说你的枕头过高啊过硬啊，都会长时间的睡眠当中呢对我们的健康啊外貌啊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
0: 啊、
1: 嗯、那如果说咱们选枕头有什么指标没有？
0: 支撑力是选枕头的第一指标
1: 哦，就能撑得起来。
0: 对，
1: 睡觉的时候呢应该把这个头部啊，然后这个还有这个脖子都放在枕头上。
0: 哎，
1: 枕头呢在压实的一个状态下呢还能够有一拳的一个高度。
0: 我就是这样的，我枕头和这个、
1: 哦、
0: 就是我们科普上的小图片
1: 嗯
0: 一模一样，
1: 就是这样的枕头。
0: 对
1: 对对，我以前是这样的枕头
0: 啊，
1: 我最近换了一个新枕头，我觉得我也可以吹爆那个新枕头
0: 啊，
1: 就是有那个特别火网上那个雅朵的那个
0: 啊，真的是年
1: 深睡
0: 多少
1: 三
0: 啊
1: 啊，对对对，
0: 那个很好啊。
1: 哎、
0: 啊、
1: 对对，挺我当然想因为枕头也不至于这么好睡吧
0: 啊，
1: 哎我试了一下真的
0: 很好睡，
1: 也太好睡了吧。
0: 那它是怎么好睡呢？
1: 我睡的时候我感觉不如我以前的乳胶枕那么有支撑力
0: 啊。

0: 对，我感觉好像偏比我以前
1: 软一点，
0: 要软一点
1: 啊。
0: 它让我比较舒服的就在于你睡完觉以后，
1: 哦，
0: 你起来的感觉到好像真的这一夜在深度睡眠。
1: 哦，你说的你种草我了哦。
0: 这是我，就是我睡下来的真实感受，我没有加水也没干嘛的，
1: 啊，
0: 就这种感觉。你没发现我这两天睡眠比较好吗？
1: 还行，
0: 哎，
1: 啊，
0: 对对对，你们也可以试一下。
1: 你就刚到那个枕头啊？
0: 啊，对对对。
1: 你要这么说，我可真去。
0: 哎，你试一下，你试一下啊。
1: 他们说很好，但是也很贵。
0: 对，但我
1: 多少钱？
0: 我不知道呢，我媳妇买的。
1: 哦，
0: 啊，对。其实
1: 范老师也说就是枕头的事儿，
0: 就枕头的事儿的吧，
1: 嗯。
0: 哎，你要睡了那个好枕头以后啊，真的，一宿那觉睡得真舒服
1: 啊，
0: 真的舒服。
1: 说也可以，如果你睡觉不好，也可以在膝盖窝下边，膝盖窝下边啊，
0: 对，
1: 再放一个枕头，
0: 哎，
1: 能很好的缓解你这个脊柱的
0: 压力
1: 啊。
0: 哦，就是在膝盖下边呢垫一个，咱不是平躺吗？
1: 哦，好几百上千吗？
0: 哦，几百块钱好像是。
1: 几百块钱还行，上千我
0: 没到上千吧，
1: 哦，
0: 应该。哦，但选枕头的话也不是越硬越好，
1: 哦，
0: 枕头的软硬呢也要看自己的一个需求。
1: 嗯，
0: 喜欢硬枕头承托感呢并且睡姿不好的人呢，就是喜欢那个硬枕头那个承托感的，然后还有这种什么
1: 睡
0: 姿
1: 不
0: 好的人，
1: 就行，
0: 这样的是吧？
1: 哎，对，然后脚，你们有谁，
0: 哎，
1: 睡觉的时候腿喜欢成个屁形，就是跟停车场那个屁形，
0: 像个屁形
1: 啊，就是那个，
0: 哎，
1: 就是其实是一只脚的脚，
0: 嗯，
1: 抵在了另一个腿的膝盖上，
0: 哎，
1: 啊啊，
0: 对，你看啊，就是刚才像我们说的这种情况，喜欢这个硬枕头承托感睡姿不好的人呢。可能荞麦枕
1: 啊
0: 更容易一点，它能够在睡着的时候，它能够接住你
1: 啊。
0: 有那种睡眠浅啊，有那个颈椎病啊，或者喜欢侧卧睡的一些人呢，
1: 啊，
0: 柔软的乳胶枕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1: 哦。
0: 那有些朋友说，那选的功能枕到底是不是一个智商税啊？大部分上的那个功能枕呢，是有那个枕头的那个分区的，
1: 是，啊，
0: 对，
1: 啊，
0: 尽量做到这个仰卧侧睡都有一定的支撑作用啊。
1: 哦，
0: 所以不过对于那种
1: 睡着觉就拳打脚的
0: 拳打脚踢的人呢，你睡在那个枕头上的概率比较小，
1: 你可能就是
0: 对
1: 平躺在床上了。
0: 对，
1: 而且他们还有很厉害的林同学说，你这个后脑勺圆的和后脑勺平的枕头也不一样，
0: 是吗？
1: 因为现在啊，我们当父母这一辈
0: 啊，
1: 开始给孩子睡头型了。
0: 对呀，啊，
1: 咱小时候那一辈就是平头，你不觉得吗？
0: 对，
1: 后脑勺稍微来说是平一点的，
0: 扁头，
1: 哎，对对
0: 对，
1: 就它是不一样的。
0: 哦，对。所以你看啊，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以为自己睡眠不是很好的话，但其实可能就是自己缺少一个
1: 好枕头，
0: 天命枕头
1: 哦。
0: 对，选枕头可能就是有的时候确实需要精挑细选一下。
1: 是是是，
0: 睡眠需要好搭子，真是啊。
1: 好吧，
0: 哎，
1: 那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自己家的枕头是不是和自己的颈部啊，
0: 哎，
1: 颈椎啊没有很好的支撑起来啊。
0: 对，
1: 啊，
0: 找到天选枕头真的很重要，好不好？
1: 是啊。
0: 啊，三哥说，我跟你说啊，还有一个方法能让自己睡得挺香的，就是你们家前后有树林吗？
1: 没有。
0: 找有树的地方，找松树。
1: 松树。
0: 哎，拿松树的叶子晒干了以后睡着也行。
1: 那不扎人吗？那松树，哎，不扎人吗？
0: 你试试，姐，你试试。
1: 你试。
0: 啊。
1: 这人就坏。
0: 那个拉广说，我同事买了三个枕头。
1: 啊。
0: 最后留了就是那亚朵的那个枕头
1: 啊，
0: 398一个，
1: 就400块钱、
0: 哎，
1: 啊。那你们安利的真的很想去买一个了。
0: 对，那个拉夫特说，我也用的亚朵的那个枕头
1: 啊，
0: 跟小龙的一样，确实很好，也是媳妇儿给买的。
1: 哇，我现在就，你们别等我
0: 啊！对对对，李克李李说，龙你应该这样说，我第一次用这个枕头的时候啊，早晨都没听见闹钟，睡得有点太好了。
1: 啊，
0: 点点说龙啊，你就说，啊，你就说这就是你下次不上节目的理由，你记住了吗？
1: 对，对，
0: 枕头真的太重要了啊！
1: 而且小曼是仙女说的很对，
0: 哎，
1: 说很累睡不着，还有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皮质醇，皮质醇，
0: 哦，对，
1: 那之前也给大家科普过，这个玩意儿太容易让自己的脑子放小电影了，
0: 对，压力比较大，
1: 啊，对，
0: 那个时候最好去找那种公园里面待一待，
1: 啊，
0: 那个，
1: 放松一下。20分钟
0: 啊，20分钟效应嘛，让自己那个就是轻松下来啊。
1: 对，
0: 行啊，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2: 夏天避暑去哪里？

0: 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鲜节目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也欢迎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小时候做过哪些傻事啊？
1: 对，哪些事儿现在想起来挺调皮的？
0: 对，而且在广告期间就是入手了两个
1: 枕头
0: 。
1: 试睡一下，首先
0: 对，
1: 感受一下
0: 看看怎么样啊？
1: 因为你看啊，对于枕头的选择，每个人的感觉真不一样。
0: 对，刚才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太好的啊。
1: 安静，他说那个枕头我也知道，我不行，就是没有承托力的枕头啊。

0: 震着心脏会不舒服
1: 啊。
0: 他说你看牙朵的枕头呢，我震不到五分钟我心脏就难受，
1: 嗯，
0: 心里老没底儿了。
1: 哦，它是软的是吧？
0: 偏软一点点。
1: 哦，
0: 哎，对对对，可能比主要枕偏软一点点。
1: 嗯，
0: 反正你们试试呗，对不对？
1: 行，各位，你咱不推荐了，行吗？
0: 啊，对对对，
1: 也没有这个 KPI 啊。
0: 啊，小鱼说，高中的时候呢，老师要在那个教室做实验。
1: 嗯，
0: 做实验肯定要喊同学们啊。
1: 修，
0: 我去帮忙去
1: 啊。
0: 我捏着两根通电的铜线哈。
1: 通电的铜线。
0: 哎，看着裸露的线头，我突然灵光一闪，像电影里面一样。
1: 嗯，
0: 你知道吗？教室里面闪了一个巨亮的光，你知道吗？哇声一片，当时哈，
1: 他说那肯定是兴奋鼓气的叫唤。
0: 你小心点，差点电死哎！这是。
1: 对呀、啊，小时候离电好近啊。
0: 对，太吓人了啊、哦！
1: 是的，新进直播间有很多啊老听友，
0: 嗯，
1: 都问是不是的，就是你们听过的那个苏苏啊，只是
0: 对、
1: 对，现在我们在徐州交通广播103.3啊，
0: 对，
1: 给大家提醒一下啊。
0: 就今天咋穿被单子，我们有点不认识了。先生说，小时候那会儿条件可能不是很好，
1: 嗯，
0: 大人穿旧了的那个凉鞋啊，就把后面的那个带子给剪掉，然后变成了一双拖鞋。
1: 哦，
0: 有一次我妈给我买了一双新凉鞋，
1: 嗯，
0: 趁着我妈不备呢，我拿出了剪刀，剪掉了新凉鞋的带子，
1: 嗯，
0: 兴冲冲的跑去告诉我妈，妈，你看我有一双新拖鞋了。
1: 你有哦，你有哦，
0: 给大家把鞋子给他剪了，这是、啊、
1: 哦，小的时候哦，是这样啊，
0: 对对对，新凉鞋就给他剪了
1: 啊。还有这个林同学说，
0: 嗯，
1: 儿子训练，我在车里吹空调陪苏苏。
0: 哦，
1: 这么一大早下，现在还下雨吗？训练
0: 对，
1: 嗯，
0: 哦，练幸福吗？这是
1: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对对对、
1: 啊，你和儿子都很幸福，此时此刻。
0: 6052说，太恐怖了，
1: 怎么了？
0: 太恐怖了。我刚才听到什么苏什么
1: 买好枕头了，
0: 买好枕头了，
1: 对，刚才大家推荐的吗？
0: 下周可能就不上节目了吧。
1: 我
0: 啊，
1: 对，因为他明后天才能到，对吧？
0: 对呀、啊，
1: 然后于是
0: 啊，
1: 正好周一了，
0: 我7点钟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接，你一定得接哈，
1: 我接不了，
0: 你可以迟到哈，但不能不来哈。啊，太恐怖了，这是。
1: 还有小梁，他说小的时候啊，蘸、
0: 哎、
1: 那个巧克力，就是那种老式的金币巧克力，
0: 嗯，
1: 我给藏在了衣柜里。
0: 哦，金币巧克力。
1: 然后
0: 啊、哦，
1: 时间太久，我给忘了。
0: 哦，有这个事儿。
1: 天热化了，你想那个颜色。
0: 对哈、啊。行了，好了，点到为止。
1: 哎，
0: 好好好。
1: 哎，我怕说我在衣柜里啊。对不对？
0: 没揍你就不、就不错了，这是啊。
1: 你
0: 行了，
1: 行吧行吧，
0: 咱们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2: 他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4: 8年了。
5: 3年。
6: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
5: 太让人担心了，
6: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5: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6: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3: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8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大。